0: 会有一点痒痒的。
1: 那来拿吧，潘迪。
0: 布布的紫色。哎呀，哈哈，谢谢你，布布。啊，糖糖的黄色。
2: 我背后痒痒的。哇。
1: 做什么呀？
3: 你会知道的。
1: 神秘的惊喜，我要告诉所有人。
0: 哇，完美的白色！思思、诺诺，你们好。
4: 哦，熊熊。
0: 嘿，潘迪。
5: 我们可以收集你们身上美丽的雪白色吗？
4: 可以，
0: 太好了，谢谢。雪白色，
5: 哈哈，这是我想要的白色。
2: 恭喜你们满意，
0: 谢谢谢谢雪宝宝们。
6: 对了，
5: 什么事？
6: 你俩要用它做什么？
0: 这个是惊喜，
5: 你们会知道的。
6: 但是什么样的惊喜呢？
2: 一定是个大秘密。
6: 我喜欢秘密，
2: 我喜欢惊喜。
7: 我们得告诉大家。
0: 贝贝的桃红色，泡泡的泡泡糖颜色。泡泡贝贝，谢谢。
1: 等一下，真漂亮！我很想知道你们打算用这些颜色做什么。
0: 你很快就会知道啦。
5: 这是个超级惊喜！
1: 哇，一个秘密，
5: 一个惊喜！
0: 哦，是漂亮的蓝色。
5: 是的，我感受到了蓝色。
0: 湖水的蓝色。
5: 装好了，
0: 很好，小刚。我想我们已经集齐所有东西了。
5: 我们可以开工了吗？
0: 让我们开始吧。
1: 他们拿了我的桃红色，
7: 真神秘。
2: 他们喜欢我的雪白色，
7: 但是为什么？
0: 他们从森林里收集了100多种颜色。
7: 这一定是超级惊喜。
2: 他们还收集了我背上的颜色。
1: 还有我的绿色和碧水湖美丽的蓝色。
7: 到底为什么？
1: 大家为什么都聚在湖边？我们也去看看。
8: 大家好，怎么这么热呢？
9: 大家好。
1: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9: 哈哈，有一个大惊喜，潘迪从我的火山取走了一些颜色。
10: 这是个秘密，他们从我的蓝色湖泊吸走了一点颜色。
8: 没人有头绪。昨天晚上他们向我要了一些星星和夜空的颜色。
1: 我可以很自豪地说，我给了他们一点阳光的颜色。但我想，我们就要解开这个谜团了。快看！
9: 你好，潘迪。惊喜时间到了吗？
0: 就是现在。
5: 是的，太完美了。但首先，我们要感谢你们所有人。
0: 感谢大家美丽的颜色，哈哈。
5: 请大家跟我们来吧。
9: 这样好漂亮
1: 啊，太好看了。
0: 我和小刚尽力了，但还要改一改，总有要做得更好的地方。哇！

0: 在这里开生日派对。
1: 我好喜欢这个地方。
2: 我也是。
0: 啊，所以潘迪，难怪你当时跟我说你还在创作水墨之镜。哼，
1: 没错，托马，我猜现在水墨之镜真正完成了吧。
3: 终于好了。
1: 嗯，没有哦，水墨之镜的改造还要继续。我们总能变得更好，无论是我们的世界还是我们自己。哈哈哈。
2: 我们来玩吧。
0: 不吃粉色的食物。
3: 欢迎来到色彩世界，这是世界上最绚丽的地方。今天是色彩世界的重要日子，贝贝的生日，好开心啊！生日派对已经开始了，快来加入我们。
4: 但是有一个绝对不能违反的规则，贝贝不能吃任何粉红色的东西，禁止粉色食物，他吃了会过敏，粉色食物会让他觉得不舒服，还会让他变得非常可怕。
2: 祝我生日快乐。
5: 好痒啊，公公再跳一次。
0: 好了，大家注意，让我们大家听我说，下一个环节是伙伴们吃蛋糕时间到了，色彩精灵们吃蛋糕喽。这是奈蒂做的。
3: 哇，奈蒂，谢谢你。
1: 这是彩虹蛋糕，所以不会有粉红色，只有彩虹的颜色哦。
6: 红色、黄色、绿色、
7: 蓝色、
6: 紫色。哇，
1: 真漂亮。
5: 贝贝，快尝尝蛋糕，你可是小寿星呢。
1: 谢谢大家。啊，
0: 粉红色，粉色警报，别吃。
1: 贝贝小心粉色。
2: 贝贝，你是不是把那个吞下去了，粉色的花瓣。
8: 不行，我应该是吞下去了。
0: 贝贝吃了粉色东西会发生什么？
1: 它会变大，变得非常想喝水。
8: 请给我水，小宝娇。
1: 好的。
3: 对不起，贝贝，我没有水了。
8: 我要喝水，我要多喝多的水。
0: 我们跟上巨人贝

0: 什么？
1: 他要喝光湖水。贝贝，我们应该怎么帮助你？
2: 有什么办法可以治好粉色食物过敏吗？啊！
0: 给贝贝吃橙色的东西，贝贝就能变回原来的样子，也不会口渴了。上次我们就是这么做的。
3: 橙色啊？但是水里也没有它能吃的橙色食物啊。嗯，
4: 那我们就做一些橙色的食物吧。
2: 什么颜色混合在一起可以变成橙色呢？
5: 我知道，红色加上黄色。

0: 红色的树莓，
1: 我找到了黄色的羊头，
2: 我有一个椰子杯。
0: 我希望有用。
3: 成功了！
0: 贝贝，张大嘴巴！
4: 你做了什么？这个味道真棒！
2: 你感觉怎么样，贝贝？
5: 我饿了。还有生日蛋糕剩下吗？

0: 来玩转少儿频道六一缤纷季，线上精彩节目三天不间断，全新的动画片，好看的原创节目，线下参与互动，礼物送不停，扫描二维码参与童年话题，留下你的童言童语，就有可能得到少儿频道为你精心准备的六一儿童节礼物。充满电连续三天，少儿频道六一缤纷季，没你这游戏玩不起来呀。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0: 就解决了嘛。
1: 是秉持的公心。
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4: 回老家了。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不
7: 去。两百。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9: 一年之计在于
1: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啊，为什么雾这么大？
1: 蓝色，汉堡，
2: 呀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黄色，闪闪，
3: 呀吼，色彩精灵，哇，看我闪闪发光！
1: 黑色，
4: 玛丽。
0: 今天雾好大呀，我什么都看不见。
1: 好大的雾！
5: 等等，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变成黑色了？
6: 我变红了，我明白了，我们撞在一起的时候交换了颜色。
5: 那我该怎么办？我不想变得这么黄灿灿的。珊珊，我没有说你不好。
3: 嘿，我喜欢变成不同的颜色。看我，看我，我变成蓝色了。
6: 我感觉自己很有主意。我们得变回来。
3: 我觉得很开心。我们应该去玩。
5: 这感觉太奇怪了。托马，我们得想办法变回去。
7: 我没办法。
5: 你问问红色精灵吧。
6: 好吧，计划是这样的。首先，我们回应彩虹公主的召唤。虽然我们交换了颜色，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忘记保护七彩森林的职责。
5: 然后呢？
6: 然后我们再另想办法。色彩精灵们，我们去七彩森林。
1: 你们的意思是，你们发生大碰撞后，不小心交换了颜色？
5: 不仅如此，我们好像还交换了性格。
3: 喂，
6: 停，是时候解决色彩危机了。你是在什么地方弄丢了你的香蕉？
8: 就在你

0: 置。
1: 哎呀，我为什么这么困呢？
0: 你在这些灌木和花丛里找过了吗？
2: 当然，我找了红色的花。

0: 是怎么找到香蕉的？
1: 哦，这很简单，托马。香蕉是黄色的，花也是黄色的。为了在黄色的花丛里看到黄色的香蕉，我必须仔细观察。当两个颜色相同的东西放在一起时，是很难分辨的，因为它们的颜色会混在一起。哦，

0: 这里。
1: 太湿了，太潮湿了。汉堡为什么喜欢在这里睡觉？
0: 这里好黑啊，有点吓人。

0: 我变回红色了，耶！
1: 好吧，我终于知道当一名红色的队长是什么感觉了。
0: 我也知道黑暗和神秘是什么样的感觉了。哇，
2: 我觉得自己又聪明又懂事。
1: 我感觉很开心，想一直玩。
0: 色彩精灵们，今天的体验太棒了，我们不但帮助布布找到了他的黄色香蕉，还变得更加了解彼此。色彩精灵们，色彩精灵们，该睡觉喽。
1: 在我们自己的家。
0: 是的，在我们自己的家。
3: 神奇的狐獴

然是病着呀。哦，我给你带了一些雨水，是我自己做的，也许能让你的嗓子感觉好一些。怎么了，小巴？难道你通过蜘蛛网感应到了什么？

会有危险。

0: 百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闪闪，
2: 哟吼，色彩精灵，哇，看我闪闪发光！
3: 黑色，
0: 玛丽，
4: 呀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5: 你的意思是，小巴通过他的蜘蛛网感应到色彩世界有危险？
4: 没错，但是他喉咙疼，不能说话，没办法告诉我们具体情况。
3: 就是这样，
2: 危险来自彩色洞窟怪吗？

0: 事情变得更糟糕了吗？如果小巴不能告诉我们到底会发生什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1: 红梅，
2: 棒爷爷，您说什么？
1: 万能的红梅，它可以治愈喉咙疼痛、鼻子干燥、脚痒、软指甲等各种症状。只要一颗，小巴就能说话了。但必须是紫色的红梅，紫色红梅非常罕见。
0: 那我们在哪里能找到它呀？
1: 湖里。
0: 我住在那儿。
3: 色彩精灵们，去湖边。

0: 寻找狐媒呢？
1: 我知道狐媒长在哪里哦。每当我不舒服的时候，妈妈就会喂我吃狐媒。
2: 谢谢你，你来带路，小狗精，
1: 跟我来。是有人生病了吗？
2: 是的，小巴感应到色彩世界有危险，可他的喉咙痛得说不了话，我们得用狐媒治好他，这样他才能告诉我们危险是什么。
1: 哦，快看，狐媒！啊！哇，好漂亮！哇，好多狐媒呀！
3: 我没看到紫色的狐媒。
2: 我们得快点找到它。这个狐媒是橙色的，
3: 这个狐媒是黄色的，
1: 这个狐媒是绿色的，
4: 这个狐媒是红色的，
1: 这个狐媒是紫色的。
5: 啊，就是它，紫色。
2: 回奇才森林，小狗精，谢谢你。啊，
1: 不客气。张嘴，把狐媒吃了。
2: 这个狐媒真难吃啊！
3: 你能说话了？
2: 良药苦口吗？快告诉我们，那个神秘的危机是什么？
6: 是色彩旋风。正向我们靠近，快要穿过五色山了。
1: 龙卷风会摧毁色彩世界。
2: 只要有我们在，一定保证大家的安全。谢谢你，小巴。色彩精灵们，前往五色山。嘿，那边。
1: 他马上要越过五色山。
3: 真正进入色彩世界了，
2: 围着它飞，改变它的旋转方向，送走它。

Thank you.

快来玩转少儿频道六一缤纷季，线上精彩节目三天不间断，全新的动画片，好看的原创节目。

线下参与互动，礼物送不停，扫描二维码参与童年话题，留下你的童言童语，就有可能得到少儿频道为你精心准备的六一儿童节礼物。充满电连续三天，少儿频道六一缤纷季，没你这游戏玩不起来呀。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想要清爽的味道，
0: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海世界，你们来的正是时候，糖糖和小巴要为我们演奏他们的新歌，快来跟上我。嗨，大家好。
1: 你来的正是时候，彩虹公主，
2: 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
3: 彩虹公主，你能介绍一下我们吗？
0: 哦，当然可以了，糖糖。色彩世界的家人们，你们准备好听美妙的音乐了吗？你认识他们，喜欢他们，男孩女孩们，欢迎他们，糖糖和小巴。
3: 谢谢大家。第一首歌的名字叫《哭泣的天空》，
0: 希望大家喜欢。

0: 点不开心，
1: 我也有点难过。
2: 为什么你们都变蓝了？
3: 天哪，这是色彩危机！

0: 精灵，我要大显身手啦！
1: 蓝色，哈宝，
2: 呀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黄色，
3: 闪闪，
4: 呀吼！色彩精灵，啊，看我闪闪发光！
1: 黑色，
5: 玛丽，
6: 呀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2: 我们有一点伤心。嗯，
0: 猴子们变成蓝色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
6: 糖糖和小巴正在演奏一首悲伤的歌。有时候悲伤的歌会让你感到难过。
4: 我很好奇，如果演奏一首欢乐的歌会发生什么呢？
7: 让我们试试吧。
2: 是一种快乐的颜色。
0: 糖糖，小巴，你们能演奏一首宁静的歌吗？让人放松

0: 哇哦，再来一首超级酷炫的歌。
1: 小猴子变红了，跟我一样。啊
2: 哦，哇哦！来一首神秘奇妙的歌。

0: 们看，小猴子跟我一样，是跟夜空一样神秘的颜色。
1: 哦，所以音乐会让我们有不同的感受。
2: 你说的对，情绪是有颜色的。小朋友们，今天我们知道了情绪有自己的颜色。
3: 小猴子很厉害，很会用颜色来表达他们的感受呢。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叫做爵士彩虹，特别为公主演奏。
2: 这首歌有快乐，有悲伤，既安静又神秘。

0: 音乐有颜色，我最喜欢颜色。色彩世界守护者。
1: 这里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快跟我来吧！

你听到了吗？这声音好像是

0: 大显身手了。
1: 蓝色汉堡，
2: 呀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闪闪，
3: 呀吼，色彩精灵，
4: 啊，
3: 看我闪闪发光。
4: 黑色
5: 玛丽，
4: 呀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色彩精灵们，我们需要你。
0: 彩虹公主，你的彩虹色去哪儿了？
4: 我们遇到了色彩危机，有一阵狂风席卷了七彩森林，它把所有的颜色都吹走了。
6: 所有的颜色？
4: 所有的颜色。
0: 色彩精灵们，我们快去森林看看。
4: 哦，森林看起来
2: 不好看。哎呀，太丑了。
7: 我的苹果。
4: 小猴子，别吃这个灰色的苹果。
0: 大风把森林的颜色都吹去哪儿了？我们一定要找到它。
4: 在那边，大风把所有颜色都吹到那边去了。
2: 那是去冰雪奇遇的路，那里可是雪人族的领地啊。
0: 色彩精灵，我们去冰雪奇遇。
1: 呀呼，
5: 出发了，
1: 色彩精灵。
4: 祝你们好运，色彩精灵们。
2: 我想我们找到丢失的颜色了。
0: 色彩精灵降落。
2: 真漂亮啊。
6: 我还是喜欢白色的雪。
0: 这些颜色是七彩森林的。
5: 你们好啊，色彩精灵们。
8: 看看我们是不是有些不一样的。
2: 你剪了新发型吗？
9: 从小到大，这是我第一次变成彩色。
8: 我看起来很酷吗？
9: 我太漂亮了。
0: 但是思思，这些颜色是七彩森林的，你们不能霸占它们，它们不是你们的。
9: 不嘛，我还以为你会为我们感到高兴。你是在妒忌我们，妒忌我们变酷了。
6: 思思，这个红色是苹果的，
2: 这个绿色是树叶的，
6: 这个彩虹色是彩虹公主的，
2: 还有这个金色是彩虹公主号角的颜色。
8: 我才不管呢，我就要留下这些颜色。
9: 我不要变回那个难看的思思，我要我的世界变成五颜六色。
0: 色彩精灵们，收回这些颜色。
10: 不行。

0: 还给你们，
1: 都还给你们，全拿走，我不要，
0: 就让我一直这么难看吧。
2: 斯斯诺诺，其实你们特别棒，全身都是闪亮的冰雪，还能住在这么酷的冬日仙境里。
0: 但彩色才能让生活变得更有趣。
3: 他们说的对，他们的生活应该有一些不同的颜色。
4: 我同意。
5: 谁说雪人不能是彩色的？
1: 每个人都可以五颜六色。
3: 黄色，
5: 红色。

0: 变漂亮了。我喜欢这些新颜色。
1: 你们现在真好看，但是不要忘记，无论你们是什么样子都是最棒的。
2: 色彩精灵们，谢谢你们。
3: 色彩精灵出发。
1: 七彩森林终于恢复五颜六色了。
4: 不客气，彩虹公主。
5: 我们可是色彩专家。
3: 色彩精灵任务完成。

0: 五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4: 我的另一半，
5: 旺旺与你长相伴。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0: 好队长。
1: 哇！哦，我的老天爷呀！你怎么可以随处乱丢奇怪的颜色？太胡来了！

朵大乌云从刚才开始一直在乱丢颜色。

0: 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哦，嗨，小狗精、棒爷爷、彩虹公主，发生了什么事？哎呦，谁呀？乱丢红色颜料。
2: 黄色，
3: 闪闪，
4: 呀呼，色彩精灵，啊，看我闪闪发光。
2: 黑色，
5: 玛丽，
2: 呀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色彩精灵们，我们需要你们。
0: 哦，你们怎么都撑着伞呀？粉红色的颜料，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2: 这是颜色泡泡雨，是有点脏，
6: 而且也不好看。
0: 没关系，色彩精灵们，我们来想个办法吧。
4: 我们用黄色的太阳光照那朵怪云，怎么样？
2: 要不我们唱摇篮曲，让怪云睡觉吧。
1: 用水浇它，让它变得湿哒哒的，它觉得不舒服就会逃走了。
0: 都听我的。我们先深呼吸，再用力吐气，把怪云吹走。
2: 那我们的方法呢？
0: 色彩精灵们，我们出发吧。我们成功了！
2: 你们居然真的把云吹跑了，太厉害了！
0: 嘿嘿，谢谢，这是我的主意。当然，能做到它是因为团队的大家一起帮忙。
5: 托马，醒醒！
1: 咋？怎么了，
2: 托马？你让我们很伤心。哼，
1: 你每一次都不听我们的想法。哼，
4: 托马，你是色彩精灵的好队长，可是你也要听一听我们的想法。
1: 我确实没注意到。
2: 我们每个人都画了一幅画，画了你不听我们想法时的心情。
1: 好吧。
4: 我很难过，你不好好听我说话。
1: 当你忽视我的想法，我会变得不开心的。
2: 不能认真听我说话的托马，让我很生气，
0: 超级生气。
1: 对不起，
0: 我以为做队长就要替大家拿定主意，但是认真倾听才能做一名好队长。
2: 彩虹公主在召唤我们，
0: 我们有一个色彩危机。
2: 大乌云又回来了，它正在乱丢颜色泡泡，到处捣蛋。
0: 别担心，彩虹公主，交给我们吧。色彩精灵们，我的计划是
1: 我是说
0: 吹走乌云的方法失败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1: 我想用水把它浇湿。
4: 我要用阳光来驱散它。
2: 我想给它唱一首摇篮曲，哄它睡觉。
0: 你们的主意很棒，我们都试一试。

0: 们成功了。
1: 我想这朵怪云再也不会回来了。
0: 这就是色彩精灵团队合作的力量。
2: 记者

0: 脾气，冲出，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风吹来了六一的邀请函，趣味游戏惊喜不断。

0: 各位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我是总台少儿频道的节目主持人，陪伴孩子们解锁精彩的金豆哥哥。
1: 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的节目主持人徐乐姐姐。
0: 初夏清风拂面，满园草木芬芳。在这个美好的时节，我们迎来了小朋友们和我们一起相聚在植物园，共同开启六一的欢乐时刻。
1: 缤纷六月，童心飞扬，欢迎来到快乐童声欢唱六一节目。今天我们将在这里用歌声拥抱盛夏，用欢笑庆祝六一。
0: 没错，在我们的现场呢，我们不仅可以听到孩子们给我们带来的美妙歌声，与此同时，我们将会陪伴孩子们做一些趣味十足的游戏。
1: 今天啊，我们就将在这里用欢乐去迎接这个难忘的六一儿童节。
0: 我发现我们两队的小朋友们都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1: 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金银花队的小朋友，闪亮登场，
0: 欢迎你们。
1: 好，欢迎金银花队的小朋友们。谁是队长啊？啊，队长。

0: 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佟佳妮。
0: 啊，佟佳妮，那咱们队为什么起金银花队这么一个名字呢？
1: 我们小朋友就要像金银花一样朝气蓬勃，团结友爱，开出属于自己的灿烂花朵。
2: 接下来这个队呢，我想应该由徐柳姐姐来介绍啊。因为接下来这个队伍的名字呢也很特别，叫做杨柳队，掌声欢迎他们。
0: 杨柳队的小朋友，欢迎你们。
2: 可以看得出来你应该是队长吧，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
3: 大家好，我叫陈博言。
2: 你们队伍的名字叫杨柳，也很特别，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
3: 因为杨柳在春天是最早生长最有生机的一种植物，就像可爱的我们一样天真浪漫勇敢自信。
2: 非常在我们的现场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热情的小观众，来我们和大家打打招呼。大家好，你们好。我们的游戏环节呢马上就要开始了，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整场的规则。我们呢是分为了游戏环节还有这个演唱环节。
0: 是的，
2: 每次呢我们的小选手要玩一些和音乐有关的小游戏，如果获胜的话，那么队长你们就有权利来选择你们接下来出场的顺序了。
0: 首先有请游戏小使者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本轮游戏的规则。
3: 两队分别派出不同的成员参赛，我们会播放歌曲，当音乐停止后，首先跑到场地中央摸到麦克风的人正确唱出歌词就算比赛得分。
2: 徐柳姐姐，我们也加入同学们的行列中好不好？
0: 哦，这么有自信吗？
2: 因为六一儿童节嘛，不光小朋友要过节，我们也要过节呀，
0: 我们也要玩。
2: 对对对对对对对，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第一个环节，那就是童声出战，
4: 唱响童年。
2: 你们都做好准备了吗？
5: 这个他们会吗？
2: 这个是我的拿手节目啊。
6: 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那一墙上，一遍遍幻想。
0: 来唱吧。
7: 外婆那个
2: 来去去快去快去快去，
0: 有会的
7: 快去。
8: 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遍遍幻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哇！
2: 来看看是不是正确答案啊？
9: 正确。耶！
2: 来，请听下一首。

0: 开心往前飞啊！
1: 就算有一万公里，一段行李，我们不放弃。
2: 跑，
3: 不会吗？谁会？
1: 前进需要勇气，一直往前飞。
0: 对不对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4: 正确。耶！
3: 我们精英发布也拿下一分啦！
0: 打成了1-1平，来看下一首歌。

0: 新的一天开始了，我出门离开家，
1: 外边风大雨也大，我都不害怕。虽然本领不算大，我要去闯。
0: 奔跑姿势很优雅，电脑继续滑，加油呀，加油呀，向前冲呀！苍天呀，大地呀，我干嘛呀？你好呀，丑小鸭，等等我呀！
2: 停不下来，
3: 我们看看他唱这么多是否全正确呢？
4: 正确。哇，
2: 太厉害了！
3: 金银花队
2: 暂时领先，耶！

0: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还用他们的歌声展现了自己的风采，真是唱得太好听了。
1: 在六一儿童节，然后有这么美妙的歌声陪伴着大家，我觉得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挑战要全面升级了，马上进入我们下一轮的比拼，那就是活力律动
2: 生动现场。

0: 快去！
1: 看谁先抢到！
2: 看我这一只羊。
0: 下面一句什么？
3: 别看我这是一只羊。
0: 快来，你来。这个你们都不会吗？
4: 别看我只是一只羊，羊儿的聪明难以想象。耶耶，
3: 太棒了！我们第二轮开始，请听。

0: 你好看啊，
1: 就这句，就这句。
2: 接下来是什么？还有什么？
3: 还有一群快乐的小伙伴。
1: 我宣布你赢了，你赢了。来，请听下一曲。

0: 帅气的一个动作。
1: 骄傲的少年，年轻的心里面是坚定的信念。
2: 回答正确。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走。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头眼脑眼肚皮里面是生命的真谛，对不对呢？正确。
1: 哇，我们今天
2: 旗开得胜啊！
1: 来听下一首。

0: 虫鼠还早得很呐、啊，现在生来干什么？
1: 回答正确，来，请放音乐。
0: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青翠的
1: 山林里。都回来，都回来，都回来，这范围了。
0: 这里有红花呀，这里有绿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光总是格外的短暂，不知不觉中，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
1: 美妙的歌声，欢乐的游戏，相信所有的一切都会给孩子们的童年留下美好的回忆。
0: 也要感谢每一位小朋友的全力付出，自信绽放。
1: 童趣不散场，歌声不落幕，希望孩子们能够在歌声的陪伴下健康茁壮的成长，也希望你们能够在歌声的陪伴之下能够奔赴更美的未来。最后让我们所有人一起来说一声六一儿童节快乐。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海是大大的，
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6: 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啦，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很久以前，人类向神龙求助，恳请应龙来到人间，以对抗招致天灾人祸的邪恶术士。应龙发现了一些天赋异禀的人，便授以其龙的神力。这些人与龙意念相通，能力倍增，他们与龙并肩作战，奋勇杀敌，术士一族终被击败。天下平定后，一些神龙留下，必有人间风调雨顺，深受百姓爱戴。然而有一朝皇帝却忌惮龙的神力与威望，他驱赶甚至囚禁神龙，并迫害千百年来与龙相助守望的守龙者。

0: 我得先验验货，不介意吗？这年头家伙到处泛滥，我必须仔细检查一下。
1: 行行，你呀你呀。
0: 哎呀，的确是好东西。
2: 那必须的，除了我哪里也轮不到此等神窑。快点付钱吧，一百斤，快点快点快快点。
0: 若是你能搞到一活物，我愿意付万金。
2: 还活物？你以为你是哪一个皇上？行了，少废话，掏钱还。
0: 放心，何必剑拔弩张的呢？
2: 磨磨唧唧的。
3: 好了，在龙之侧定安然无虞。
4: 好了，
2: 起来。
5: 哎，主人，哎，主人，等等下来。
2: 他到哪儿去了？哎呀，你还废了。
5: 再等您召唤。
2: 哎呀，是哪个在哭呢？哦，孩子，哪里来的？哎，可看着，快点死。
5: 主人，有了这些，这次丹药一定能炼成。
0: 闭嘴。
4: 在哪里？
2: 哎呀，一路上皆是久旱前收，穷乡僻壤，我这个官走的真是太寒酸了。还好建了个小楼里。哎呀，能不能拉到国库了啊？
4: 我也冒着火呀，大人，我死才是龙虎巨大呀。还好还好，还到罗县令了。

0: 你小心啊！
1: 拉他鼻子！
2: 有了个小东西苦啊一楼啊，烦死我了！拉哥！哎呦，
0: 小东西好可爱哦！哪儿来了嘞？
2: 天来的咋？老太婆，快想办法，否则我把你们都扔带回。
0: 这是啥子？品？你叫品子？
1: 快点，过来拿东西。
0: 乖。

0: 王昭，把子拿进来。哎，
1: 是。哎呀，
2: 马老，要来了，我拿到龙鳞了。这次要一定能灵验的。
1: 婉儿啊，不用了，已经太迟了。
0: 不，王昭，
1: 哎，
0: 在
1: 马
0: 龙鳞配成药。
1: 是，主人。哎呦，
0: 这老药。
1: 听我说，为娘时日不多了。

0: 你看你胳膊上也已经溃烂了。
1: 放心，儿没事。
0: 吾儿不要过于执念，蜀师的辉煌早已消亡，且丹药有毒，皆无走火入魔。
1: 不，妈妈，妈妈，儿死生就是要再创蜀师的辉煌。
2: 嫔，
3: 嫔，
2: 啼来了。
3: 是酸龙吗？
2: 哎，又做梦了，你这个娃儿哦。
3: 老妈，我又梦到龙了。
2: 好了好了，总是这个梦。啼来了啊，
3: 你在多少啊？
2: 该给龙宫死了。
3: 真的吗？能带我去吗？我终于可以给龙宫死了。太好了，
2: 等你长大了才能去。
3: 嗯，我还以为能让我去喂龙宫死呢。
2: 你呢，还是在家头喂鸡？
3: 又是喂鸡。
2: 快点哈，晚了梁大人要发火了。
3: 我晓得了，老妈。
2: 不要着急，娃儿，等我老得扛不动的时候就该你去了。
3: 可你已经老了。
2: 你说啥子？
3: 妈妈受罪。
4: 来人，魏奶奶娘娘从书房来了，交给我放在堂里面看。
3: 哎呦呀呀，哎呦呀呀。不要急，不要抢啊！好，都能吃得到的，不要抢啊！啊，鸡蛋，鸡蛋，五六七八九，四十一十二，睡醒了，花花。是嘞，我俩一人一半。花花不能破鸡蛋，鸡蛋是给男大人的。不怕不怕，花花，神龙不会离开他们住的地方的，神龙也饿了，吃够死了。听话，花花，这鸡蛋不能吃。那我走了哈，明日见啦。你要乖乖溜。
5: 本官可不想整天都插在乐生心头，
6: 太别扭了。
7: 你小心撞下。
3: 老妈，蓝大人在外头。
2: 我晓得晓得，收了几个蛋？
3: 十二个。
2: 哦，真不少，我看。
5: 哎，老太婆，公司的，快点。
8: 来了，
2: 来帮忙，哎、快点。
5: 我是要吃公
3: 司。为啥子大人总是对我们这么凶啊？
2: 当然可以凶了。人家是大人，我们做奴婢的只能听从，这是我们的命。来，不要忘了，孩儿把衣服晾起哈。
3: 放心吧，老妈。
5: 快点，快点，磨磨蹭蹭的。
2: 恕罪呀，大人。
5: 你快点，本官没得时间。
2: 遵命，大人。
9: 哎，遵命，大人。
5: 哎呀，只会说遵命，大人，遵命，大人，耽误本官的时间，你要命的。
2: 恕罪呀，大人。
9: 又磨洋了子。大人，恕罪，恕罪，恕罪。
5: 你把公司砸了一地，捡起来。
3: 老妈。
5: 老东西，你一天比一天没得用，你看我磨收拾你，快起来。捡起来，你老啊！
3: 不要打老妈，
5: 打他！
3: 我可以去公司，我可以。
2: 不，
5: 你

0: 你搬得懂篮子？
1: 不行，
0: 我怎么不行呢？我看你也就搬得懂你身上的拉子，臭老实！
1: 不行，
2: 没事，老妈，我可以。
3: 好啊，
0: 好啊，正好我们赌一把。来，
4: 这就是嘞。
0: 篮子不能掉下来。听明白了，不然饶不了你小东西。
2: 遵命，大胆，
5: 大胆，快住钱呢，对不对？啊，
0: 那本官住他行咯。
6: 遵命，遵命，大人，
0: 慢一点走，慢一点，慢一点啊！哎，哎，真的啊，小心一点，小心龙，我把本官的钱弄没了啊！

0: 黄旗开张，日旗思量，神龙有我，天下兴旺。咩咩咩咩咩咩咩，每次都雷得我说那么多的词。咩咩咩咩，行了，倒下去吧。
1: 啊，黄花，你怎么在筐里头啊？
2: 快走啊，这是魔尘啊！
1: 等等，黄花。
2: 小东西是不是不想活了啊？存活
3: 你下去了，
2: 你这小命就没得了。
4: 你要是掉下去，老龙会把你当成公司吃掉的。
2: 你给我起来，还我需要钱，你这个晦气的东西。
3: 对了，
5: 你输了啊。
6: 他输了，他输了。
7: 掏钱掏钱，
2: 关你屁事。
4: 掏钱，
5: 我赢了，我赢了。
2: 哎，走了走了，哎，不就是两条进城的龙吗？真是不明白皇上为么我是要供养他们。
8: 就是啊，大人，小的们也不理解，我们这个罗兴岭上啥子东西也没得，为了这两条龙，我们还得长年吃素。
2: 要不是掉下来的龙鳞值点钱，本官才不在那个破山里待上十几年。
8: 是的，是的，有不少。

吧。

非常感谢。我在梦里见到的。

死你们没？啥子？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闯进来打扰你们的，我只是担心花花。他就是花花，我的伙伴，他也是个孤儿，他需要我的照顾。哎呀，太久了，老妈会担心我的，我该回去了。多谢神龙。

0: 我叫平，再会。
1: 神龙，多么大的更亲切更慈祥，真的想不出如果他们不是关在里头会是啥子样子嘞。嗯，你爸爸自己自己喝哟。

0: 他是一个龙宝宝，他喜欢。
1: 他有名字吗？
0: 你用心可以感受到他的名字。
1: 凯，他叫凯。
0: 凯寓意着胜利，你将和凯一起重建万物和谐、人龙相依的世界。凯即将诞生，他必须来到玉龙潭，只有这里的水能融化龙蛋的壳。你要守护着凯，来到这里。这件事只有你能完成。
1: 为什么是我？
0: 这正是你到洛星岭的原因啊。
1: 但我只是蓝大人捡回来的。
0: 是的，但这不是一个巧合。
1: 哎，别走，我不明白。
0: 听，和凯一起去做你们该做的。这个世界需要你们。
1: 我只是个小奴婢。
0: 不，你会成为一个守龙者。
2: 这是龙死风暴，又有一尊龙要离开四家了。
3: 不，皮，你不能出现啊！快回来，皮。

0: 死了就不值钱了。
1: 快点，
0: 快点，快点，我
1: 快点，快点。

0: 两个。
1: 你将和凯一起重建万物和谐、人龙相依的世界。
0: 我做不到。
1: 你是守护人。

0: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对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3岁了，
1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哇，鳕鱼，
12: 叔叔还鳕鱼，
13: 爱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0: 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又充分全新。
5: 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啦，
0: 喜之郎菊若果冻。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你们在瞎跑，小姑娘，当心被碰到。停！这几日总是魂不守舍的。快接到，赶快把茶给大人端过去。你听到哈？这些人都是长安来的，都是皇帝身边的恶鸟，小心伺候，晓得不？快点，不要触怒了大人。
1: 不是下官吧？不是小人的错，是云铁，是云铁是龙中刀，吓得王不敢上。
2: 进去吧，茶不要凉了。是因此处遍地云铁，才使得龙无法施展神力。还有，龙血真能医治皇上的病吗？
3: 将军此言是质疑皇上轻信本官吗？
2: 现在陆羽已死，丹子定要活着送到长安。只有新鲜的龙血，能治愈皇上的病。
3: 可是太师，让龙进入龙车，这绝非易事。本太师对将军的能力深信不疑。再说，凭将军之神勇，定能降服丹子。
2: 可这是要将活的丹子带回长安呢？
3: 你站在那儿发什么呆呀？茶端过来。关将军。 无论如何，你我明日都要携丹子返回长安。没有人教过你倒茶的规矩吗，小姑娘？倒茶必须要用你的右手。哦，这么巧啊！看看，一个用左手的奴婢出现在这囚笼的地方，不会无缘无故吧？

哦，瞧瞧瞧瞧，让丹子乖乖的上龙车，现在有办法了，对不对？昔日皇上与龙族生气，应龙结。

0: 飞离人间，唯病若游运之龙上留此地，丹子就是被陆羽儿领下的，废掉今日就是剩下丹子一条龙了。
1: 这丹子竟也是重情之龙啊。
0: 龙解人意，但秉性不傲，凡人难以近身，唯以守龙者亲近。应龙浑身是宝，能御百病，且功效神奇。
1: 但是这守龙者十几年前便已消失了呀，才一个小姑娘，怎么可能是？
0: 只要是应龙栖身之处，那就一定会有守龙者陪护其左右。守龙者皆善用左手，这巧了，小姑娘也用左手。你是守龙者吗？平
2: 啊，
0: 这条龙叫丹子，你去劝劝他，劝他必须随本太师一同前往长安。
2: 龙丹子，
0: 丹子是最强壮的，也是尚在人间的最后一条龙。有件要紧的事需要丹子为陛下效力，若至于陛下的病，则需要他担当。

别发怒，丹子，我只不过是做个试探而已。小姑娘既然是守龙者，那么明日丹子上龙车就有办法了。应龙和守龙者会拼着性命保护对方的，所以明日将军不用担心丹子不上龙车了，他会配合的。

0: 真是令人激动的时刻，丹子出来了。
1: 兄弟啊！
0: 丹子他现在应该看到你了，那就再给他点鼓励。哦，果然有效。只要你在我手里，丹子就只能听话。哦，我看连这只小贼鼠都自不量力的来护着你了。想必丹子就更不忍心你受到伤害。
1: 进去！
2: 不，不要！不，别进去！
1: 关门！
2: 不，不要进去！
0: 很好，完美。

着。

匈奴兵竟然

0: 竟然有如此大的能量！啊，那是什么？冷淡！哎，站住！拦住他！你跑不了！抓住他！别跑！来抓他！你跑不了！抓住他！抓住！抓住！笨蛋！快去抓他！快去！快去！
1: 继续跑啊！本太师真是小觑你了，但你终究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守龙者，好啊！不，龙蛋真是意外之喜呀！不，小姑娘当心，哎，龙蛋是稀世珍宝，切勿将其置于危险之地。
2: 哎，
1: 快快的呈上来！那个不知死活的小奴婢，龙蛋只能归本太师所有。嗯、啊。哎哎。

别动丹子，否则我就扔下山谷。现在后退，退后丹子，退！啊，你来做个选择，怎么样？哼，若本太师同时放手小奴婢和龙丹，你将会选择谁？哈哈哈哈哈！

0: 太师，关将军，为何不去追丹子啊？
1: 应龙椅逃遁，而更珍贵的，似乎在此。龙丹，这……现在只有此龙丹了。为了稳妥起见，请交由关某看护。将军怕是多虑了吧？本太师可保龙丹。
0: 太师，
1: 当然。那就有劳将军将龙丹献与陛下。
2: 备马启程，回长安。
3: 是。

0: 你会说人话？不能。那我怎么能听见你的声音呢？此处远离洛星岭，没有云铁束缚，你便可感应到我的心声。嘿，啊！哎呀，我又在梦里了。我们离开洛星岭了。我把凯弄丢了。凯被他们带去长安了。都怪我。对不起，丹子。
1: 我们能保护好凯，这不是你的错。你中了暗器，我的翅膀也无法飞行了。好吧，那我先回家，去问问我老妈，看看她有没有什么办法救凯。
0: 现在要去长安，我和你去救凯。
1: 我是小奴婢。
0: 不，你是陆羽为凯选择的守龙者。
1: 不会辜负了陆羽对你的信任，对吧？好了，走吧。此去长安，处处凶险，事事需多加小心。我们快些赶路吧。
2: 好吧。几时才能到长安啊？老妈会担心我的。都说我是守龙者。
1: 守龙者是什么？我为什么会发出蓝光？那是你的气。嗯？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是你想的太大声了。你说什么？哦，好吧。既然如此，那气是什么？我怎么会有气呢？为什么选个小奴婢做守龙者？凯会怎么样？怎么才能救出凯？还有，我到底是谁？我是从哪里来的？
0: 问世自有渊源，非只言片语可解。
1: 不是，既然要一起救凯，你必须回答我。
0: 一次只能问一个。好吧，那气是什么？气是存在于世间万物中的能量。龙的气尤为强大，陆羽已将他的气尽数传于你了，你就有了能量。
1: 有了气，我就是守龙者了。是，但真正的守龙者。
0: 还需能驾驭气，
1: 驾驭气，要怎么驾驭？
0: 需要。

0: 还有多远啊？我们不是要去救凯吗？这边才是去长安的路。
1: 我们要绕路而行，避开人群。
0: 那得走多久啊？
1: 倒是有一条捷径，来。
0: 那真是太好了。你说的捷径，好吧，不要看下面，一步一步来，慢一点，放松，这破晓太吓人了。

0: 你放了吧你！现在你试着运气，要专注，用心悟，不要想着。给我停下！我真受够了！我现在见不到我老马，咋会就看见不晓得？对方起传给我，咋个用我也不晓得。你们都说我是水龙者，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是啥。
1: 停！
0: 我在想说服，我受不了了。反正我不去。
1: 挥闪！
0: 什么？这时候你让我聚精会神？
1: 用心凝聚力量。

0: 做到了。
1: 怎么回事啊？是神子？
0: 危急之际，你便会激发出你的气。啊、
1: 什么？你刚才是故意的？
0: 只有这样才能让你练习御气呀、啊！
1: 你不能换个方式吗，凡人？
0: 头发。
1: 来，
2: 你做什么？
1: 老妈教过我缝补衣裳。啊，
2: 你真的会缝？
1: 我手艺好着呢，放松。现在我明白了气，还有其他问题呢？
0: 不要着急，有些疑问需要你自己去解去悟。
1: 又来，还不想回答？
2: 嗯？你缝完了吗？
1: 早着呢，刚才缝歪了。

0: 参见陛下，
1: 陛下，陛下，此家儿童所奏带回神奇灵药，
2: 元朝龙血之神像，陛下。
1: 父皇，他们找到了龙蛋。
3: 啊啊啊！

0: 婷，你怎么了？
1: 我们都卡了，还有危险。
2: 哦，我们要快。
3: 此龙蛋真乃神奇之物，朕顿感身体无恙了。
4: 陛下无恙，实乃臣等及万民之福。禀陛下，据古籍记载，此龙蛋还藏有未解之神力。臣恳请陛下让臣将此龙蛋拿回去仔细研习，破解其奥妙，不假时日定能为陛下寻得长生不老之。
3: 太子平日习阅古书，是否也曾了解龙蛋之神力？
1: 启禀父皇，古书上说龙蛋可保风调雨顺，人间太平，若轻率研习，恐有违。

0: 苍生之天意。
1: 太子言之有理，此事勿再提及。
2: 臣谨遵圣谕。
1: 用膳吧。
2: 谢陛下。
3: 苍生哦，还天意，这说的真是冠冕堂皇。如秀小儿竟坏我大计，生看人孰不看人。满朝文武，天下苍生失去了龙的庇佑，你们终将臣服于我。我的龙蛋呐，天所予，己不取，有违天命，天赐机缘。就是为了有朝一日重回我术士号令的天下吗？冶炼丹药，引服龙血，若再有龙蛋的加持，我将修得不朽之身。哼！
4: 王朝，你在哪儿？滚出来！
5: 主人，主人，你回来了！哎呀！主人，我在这里呢。别担心，主人，我不碍事，不碍事的。主人此行可还顺利？
3: 让你准备的妥当了？
5: 妥妥的，主人。只是此法是否可行啊？
4: 你敢质疑本官？到现在你没死，为什么？你没龙，真后悔当初救了你。
5: 恕罪，恕小的多嘴，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3: 啊，天下，我的天下终于要来了，我将脱胎换骨，一统江山。只要拿到那个龙蛋。
5: 龙丹
3: 如何？哦，这个怕是不行。我想想，合并这两味药，皇上真以为龙丹是给他解毒的？他做梦去了！哦不不，龙丹必须是我的。啊，
4: 有办法了！
3: 带我训练一只蜘蛛猴，让他潜入皇宫偷龙丹。
4: 时间太长了，我该怎么才能拿到龙蛋呢？怎么拿？
3: 王朝
5: 在，主人，
3: 你该报答我的时候到了。
5: 是主人，报答，该报答主人。
3: 丹子，
5: 丹那条龙，记得。
3: 丹子一定会到皇宫救走龙蛋，我得帮帮他们。

0: 三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4: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5: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4: 旺旺与你常相伴。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

0: 主持。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3: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师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师果汁饮品系列。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水，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1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0: 长安城心如铁桶，密不透风，戒备森严。
1: 我们要进去吗？
0: 是的，但是你马上就会有惊喜。
1: 惊喜？
2: 抓紧了。

0: 你必须学会时刻保持警觉。
1: 龙，不像你一样吗？神经兮兮的，总是自作主张。
0: 此乃天性。嗯，
1: 你看，全身都湿透了。真是太好了。好吧，感谢了。
0: 哦，不足挂齿。
1: 你可真够烦人的。这是什么地方？
0: 守龙者祠堂是昔日的守龙者为记录他们与龙长相厮守的往事而建的。
1: 这些人怎么整成这样？他们是谁？
0: 远古的邪恶术士，推崇巫术，为所欲为，涂炭生灵。应龙协助皇帝战胜了他们。
1: 嘿，这个画像你。
0: 这是应龙上古的王，当年他身负重伤，群龙带他穿越大洋，用生命之水救活了他。
1: 生命之水啊，这就是守龙者。
0: 龙和守龙者心意

0: 相同，并肩作战。
1: 那为什么又把你们关起来了？
0: 用不到我们了。
1: 公子，过不去了。
0: 石壁后边是吴城，顺着暗河可寻得一条密道，此密道直通皇宫的御花园。
2: 丹子，丹子，
0: 停！到我身后。
2: 是我呀，丹子，我王朝啊，我是那个陆羽的守龙者，你不记得了？你仔细回忆一下。
1: 守龙者，
2: 对，守龙者，那个时候我还年轻，怎么你认不出我来了？
0: 你是王朝？
2: 对呀。
0: 你也老了呀。
2: 你是平吧？
0: 你为何在此？
2: 哎呀，一言难尽呐。自从你们离开了长安，我只好在此隐藏偷生啊。后听说皇上得到龙丹，料定你会前来，可皇宫不有大量卫卒和云铁机关呢，这太危险了。我作为守龙者嘛，必须前来提醒于你。我怕你贸然前往。对了，这里应该有条密道。
0: 力量不减当年呢。
2: 看看，哎呀，这进吴城走密道便直抵皇宫，可我是求你是龙进不去呀。平可以，他进过去龙的。
0: 平是个小女孩，她只能协助我。
1: 我可不是个小女孩。
2: 你我前去必引来卫卒，他不会引起注意。
0: 这，
2: 我呢，先带你熟悉一下这条密道，等日后出了密道，就得靠你自己啦。
1: 密道为什么会在废弃的城里啊？
2: 所以它才是密道呀。我们去把头。
1: 我想知道你是用什么方法做到的？你是用气让石头慢慢的飘啊飘起来的吗？这可真是太厉害了。
2: 嗨，这简单，基本功，守龙者都会。
1: 你既然认识我，那一定知道我的身世，对吧？
2: 你想让我告诉你的身世？也对，你应该知道。不过等你先把龙蛋拿到之后，我再详细告诉你。我得先教你如何御气，只有掌握了这个，你才能进得皇宫。来来，先试试，看看你能不能把萤火虫引到这篮子里。
1: 用气吗？啊，有意思。可我怎么用气啊？
2: 首先你绝不能强行用气，让气在你体内慢慢流动，用心去感受，凝神静气，气随意走，气为流水，你是清风，风若水不流，风强则潮涌。我挪动石头并非强行用气，而是用心在感应。
1: 那是让我感受萤火虫吗？
2: 万物皆有灵，心能感受一切，包括你的家人。
1: 太好了，没想到我还有家人。我要拜你为师，学会义气，用气找到凯，然后再用气去找我的家人。
2: 平啊，深呼吸，你要身心合一，平心静气，用心去感应，用意念去召唤。非常好。
3: 小心。
1: 是什么？
2: 没什么，这是一个闭关的。走。
1: 什么是闭关的？
2: 就是不能被打扰。哎呀，快去找丹子，我们还要商量计划呢。
4: 如若那丹子他还活着，别前来皇宫寻找龙丹，免众位族整个待敌。
5: 父皇，太师之法真能奏效吗？龙丹色泽日渐暗淡呀。
4: 说只有此法方能医朕。
6: 末将领旨。
5: 父皇，

0: 你务必记住，从花园到大殿的所有细节，若能自如驾驭气，便可保你不被皇宫卫卒抓住。如此，方能有望救出凯。
1: 我会竭全力引出皇宫卫卒。平，无论能否救出凯，你都要确保自身平安。
2: 我一定可以的。

0: 我们要比丹子更早赶到皇宫。路上把萤火虫装满篮子，小心。
1: 现在我学会了驾驭器，那我已经是守龙者了吧？
0: 守龙者的道路要很长很长。哦，忘了问你了，蓝大人把你带回落星岭后，你和谁一起过活呀？
1: 我老妈呀。也不知道老妈现在怎么样了。

0: 本宫想看看真的龙啊，古书上说龙是帮助人类的，可为何现如今却要彼此相互为敌呢？
1: 弓弩射马！

0: 此处危险，恳请皇上移驾。金銮宝殿之上不是早布有大量云铁吗？难道这条龙它不怕云铁？快去制服它！
1: 遵旨。殿前护卫，金殿护驾，羽林军，跟我上！

0: 好啊，王朝，你是守龙者呀，你怎么能欺骗龙和孩子呢？但是你也别无选择呀，主人他随时都可以要了你的命呢。现在我该怎么办？怎么办啊？
1: 有人擅闯皇宫，
2: 这是鬼话，来者何人？
3: 我是来皇宫寻找凯的，皇上，请你把凯还给我。
0: 凯，
1: 将他拿下！上。

0: 神龙，皇上不感到害羞吗？
1: 哪来的小奴婢？还敢跑？杀！
2: 安住！
1: 来人呐！
3: 陛下，
1: 他在哪儿？他抢了朕的龙胆，拿下！

0: 小心！
1: 慢点，
2: 要夺回龙胆。
0: 小心！
1: 我们拿到了。

0: 走开！
1: 哦，你是刚才爱抱怨的小男孩？
2: 本宫并非寻常男孩，本宫乃是太子殿下未来皇位的继承人。
1: 哦，我是平，是一个奴，啊不，一个守龙者。好了，现在我就走了，龙蛋给我。
2: 你休想！你这小贼，本宫不会让你拿走龙蛋的。
1: 你放手，这是人家龙的孩子。
2: 你大胆！哼！你还敢打本太子？
1: 打你怎么了？我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没见过世面的小屁孩。
2: 我才不是小屁孩呢！哼！
3: 大风大浪，
2: 让开，让开，让本宫过去，别挡本宫的路。将军，将军，
4: 太子殿下，你受伤了。
2: 本宫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本宫让那小女贼留下脚印了。
1: 师父，看，我救出凯了。
2: 好，
1: 快和担子汇合。
5: 不，不要，你等着等
1: 着。快走啊！
5: 不，等着。平，你快回来，危险呀！回来，平，你快站住，快离开这里。

0: 手里，就不用孵化了，省得麻烦。
1: 快咽下去！
2: 师父，为什么？
1: 凯会被带到无常的最高处，你记得路吧？
0: 暗潮，磨磨蹭蹭的干什么呢？
1: 主人，这块布不错，咱们不能浪费了呀！
0: 贪小便宜的老家伙！快滑！
1: 是，我总是无法控制自己，我努力改，我改。

0: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5: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9: 真是太可怕了。
8: 哼，我
9: 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8: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9: 嘿嘿，
8: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0: 对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啦，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4: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1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是我。

0: 如果你还想活命的话，小姑娘就乖乖地站在那儿别动。龙蛋在哪儿？
1: 去把龙蛋拿过来。
2: 哎，来了。哎，主人是否我去开门。
3: 快。
4: 母亲大人，我终于等到今日了。
5: 吾儿不要过于执念，术士的辉煌早已消亡，且丹药有毒，切勿走火入魔。
3: 不，妈妈，
4: 孩儿此生就是要得到天下。
6: 这一时刻终于到了。我就是在世的术士至尊，蜕变之后我将会像神一样的存在。
7: 龙蛋是被雕太师抢走的，就在这无常，我感应到了。
0: 什么？龙蛋会在无常？你确定吗？
7: 我师父也说过龙蛋会在无尘的最高处。
6: 我的神力将超越龙族和人类。哼，我才是天下的王。
1: 还有你王朝。
2: 王，小的可继续服侍主人。继续服侍。
6: 你不是，你没用啊。
2: 不，主人，不要了，主人，
6: 且让我以这凡胎之目再看一眼这俗世。
7: 我好像感应到担子了。
0: 快滑。
8: 是，将军。
7: 对，就是这个方向，很接近了。
0: 让羽林军来接应。
7: 哎，快去找担子。

0: 找着的多放点糖了。呸！
1: 快起来帮我，我要赶快找到凯师傅。
0: 完了。太迟了，现在来不及了，凯的能量会被他吸干。不平，你的气也会被吸尽的。
2: 你们两个给我躲开。
0: 不行，你回来，你也不行，快离开，快离开。他会吸干周围一切能量，现在来不及了。
1: 我可以把龙丹吸出来，就像感应萤火虫那样。
0: 不平，你这样做太危险了，不行，你会没命的。
1: 那凯怎么办？陆羽把他托付给我，我必须去。
0: 哎，等一下，你说的对，守护凯是我们守龙者的使命。哎，那是什么？啊？
3: 什么情况？我什么意思？你是肚子疼还是嗓子疼啊？哎，好了好了，到底怎么了嘛？哦，明白了，你与平走丢了。平和卡有危险。

0: 你们试试胜利。刘丹，属于我，给我，
1: 就不给你。
0: 你竟敢违背天下的王！
2: 在那儿别过来！
1: 将军，保护好凯。
0: 我要杀了你个小奴婢！
1: 把这枚龙蛋交给丹子，
2: 我会以命守护。
1: 谢谢将军，快走。
2: 啊，那你怎么办？
1: 我来挡住他。走啊。

这是什么？

本座已经是天下的。

0: 这个危险，快！
1: 快去找凯！好，你们跑不了！
2: 好，我们用这个办法。
1: 不，平，凯还要靠你，我来对付他，不能冒险，快走！

0: 起？
1: 能行吗？
0: 只要人们合力，就能战胜他。
1: 可是我。

0: 怎么回事？我没受伤。
1: 你还好吗，丹总？
2: 还好，别担心。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爸爸，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3: 哇，鳕鱼，
4: 深深海鳕鱼，
2: 盖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吃香香鳕鱼肠。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7: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8: 真是太可怕了。
7: 哼，我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9: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7: 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3岁了，喝卓然
1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3岁了。
14: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谢谢你为凯做的一切，你是真正的守龙者。在你前行的路上，你会找到所有谜团的答案。
1: 开去玉龙潭，时间不多了，快！

0: 世界凯。
1: 丹泽。
0: 风暴因我而来，才见到凯又要分开了。
1: 哼，不会不会，你只是太劳累了。
0: 我伤得很重，用尽最后的气力才飞到这儿。哦，陆羽在召唤我。
1: 我们去找生命之水，你说过生命之水可以治愈一切。
0: 生命之水要飞越茫茫大洋，我也无力前往。
1: 你是龙，能腾云驾雾，只要你飞上云端。
0: 就是因为飞不上去了。花花，你也来鼓励我，这次我听懂了。帮我照顾好凯，他刚刚出生还小，
1: 没有你我不知道该怎么照顾他。
0: 你能行，我相信你，因为你是守龙者。
1: 我不让你走，
0: 这是我的命，即使我是龙也无法改变。
1: 我已经是个守龙者了，能够守护好你们，这是我的责任。你们就像我的家人一样，只要我还在，那我就绝不会放弃你们。凯。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带带回家。
2: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0: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就充分相亲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家。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DGI
3: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6: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9: 冷冻后似雪糕，
10: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9: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1: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0: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9: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颜色对决。
1: 欢迎你们，四喜猫。我叫你们来是因为我做了很多蛋糕，想看看这些蛋糕好不好吃，需要有人来试吃。
2: 涵涵，我们可以帮忙。我是指我。
3: 四喜猫都在冰激凌工厂呢。去看看他们在干嘛。
2: 啊，看着不错。啊呜啊呜，为确保我喜欢。嗯。我得多尝尝。
4: 乔乔，你只是在找借口吃了整个蛋糕吧？
2: 没有，皮皮。真的很好吃，涵涵。不过为了确保100%好吃，

0: 我得再多吃一块。
1: 嗯哼，
2: 乔乔，不要再吃涵涵的蛋糕了，我们去玩吧。
0: 可是我还是很饿。
3: 那要是可以一边玩一边吃呢？
0: 啊，
3: 四喜猫，我有个主意，我们去玩颜色对决，这个游戏很好玩，玩这个游戏要反应快，速度快，当然还要能吃。
0: 啊，那我就来负责吃。啊，
4: 玩游戏，我们会赢的，失败四喜猫。
5: 大宝、布里、卡卡，你们想干嘛？
4: 和你们一起玩颜色对决，然后看你们输。闪电，
5: 我们等着瞧。准备，四喜猫。
0: 时刻准备着，我还在做热身运动。
3: 这块大大的桌布上有两条路，率先抵达最后一个格子的小组营，还可以吃大蛋糕。
0: 我准备好了，涵涵，先吃哪一个？
3: 乔乔，从第一个格子开始轮流来。皮皮，你来投掷猫咪骰子。
6: 好极了，涵涵。
3: 第一回合，
6: 第一个颜色是棕色。
3: 好的，皮皮、茉莉、布里，你们负责找颜色，找同样是棕色的东西。找到对应颜色的东西，就让队友拿过来，他负责找到这样东西。
7: 找到了，建筑工地的那块木板。
5: 我会比你快的，大宝。
4: 哼，话别说太早。闪电，
8: 棕色的，棕色。
9: 大宝，那里草丛后面有棵柠檬树。
8: 哦，柠檬树。
9: 对，树干是棕色的。
4: 当然是棕色的，布里。可我没法把柠檬树带过来。柠檬倒是可以。
9: 柠檬是黄色的，大宝，不是棕色。
4: 那可不一定，布里。你好，黄色柠檬，来试试我的棕色喷漆。棕色适合你。我找到棕色的东西了。
7: 可柠檬不是棕色的。
4: 问题是，我已经找到棕色的东西了，对吧，涵涵？
3: 第一回合，大宝获胜。你了，卡卡，你的角色是大胃猫，把蛋糕吃了，移动到下一个格子。
10: 好，
3: 输的小组留在原地不动，而且还要接受惩罚。其实，球球，你不是吃一块，而是吃掉一整个蛋糕。
0: 真的吗？我可以吃整个蛋糕吗？
3: 可以，前提是你们小组赢了，你走到下一个格子。
0: 所以我得等，尝一口都不行吗？
5: 哦，不。
4: 看见了吧，闪电，我可比你快多了。
6: 第二回合，第二个颜色是紫色。
7: 紫色，紫色的东西，找到了。闪电跑到芙蓉的花店，拿一朵紫色的花。
5: 太好了，谢谢茉莉。
4: 哼，你尽管跑吧，闪电，我可比你聪明。你好，柠檬，要不这回变紫色？我知道怎么快速找到不同颜色的东西了，这群傻子。
5: 早上好，芙蓉，我在找紫色的花。
7: 这朵紫罗兰可以吗，闪电？
5: 太好了，芙蓉，我在和大宝他们玩颜色对决。拜拜，芙蓉。
7: 我支持你们，四喜猫。
4: 最佳玩家大宝已经把紫色东西带回来了。
5: 我真的真的超快的。
4: 你没我快，闪电，你最好休息一下。
3: 表现不错，第二块蛋糕给你，卡卡。给球球的第二个蛋糕。
0: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6: 各小组注意，第 第三回合。

0: 莓，红色。嗯，给你一颗草莓，猫咪。哼，它可真可爱。
1: 柠檬，红色柠檬，红色的东西，我又赢了，手下败将，失败四喜猫。
2: 享用吧，卡卡。
3: 我饱了。
2: 给球球的第三个蛋糕，闪电，我饿了。
4: 第四回合，下一个颜色是橙色。
5: 小美家有个南瓜。
3: 我再也吃不下了。
2: 啊！闪电，拜托了，我想吃蛋糕。
4: 第五回合，黑色。
6: 这次我会比大宝早回的。
1: 开什么玩笑，喷漆用完了。这边看起来还好，我还是会赢的。我找到了这个黑色，纯黑色。
0: 大宝又找到一个柠檬，这次是黑色的。那个柠檬好像不对劲。
2: 大宝，布里、卡卡，你们就快到最后一格了，卡卡就能吃整个蛋糕了。
6: 不是吧，大宝又比我快。
0: 这不怪你，闪电。大宝的东西不是黑色的，柠檬有一半是黑的，另一半是黄色的。看，是大宝涂黑的。
3: 给柠檬涂色的天才大宝，
1: 闭嘴，卡卡。
2: 根据游戏规则，如果东西颜色不对，要接受终极惩罚。
1: 不行，你不能让我们组接受终极惩罚。
2: 抱歉，大宝，这是规则。球球，吃掉所有的蛋糕吧，移到卡卡的那个大蛋糕格子。
7: 终于到我玩了。
8: 别担心，大宝，蛋糕太多了，他吃不完的。
4: 加油，球球，你可以的。
3: 不是吧。
2: 现在我要来真的了。好了，大胃猫，比赛只剩最后一个回合了，率先吃完大蛋糕的小组获胜。
6: 加油，球球，我们还有机会赢。
2: 真好吃哦。
3: 我真的太饱了。
1: 你在做什么，卡卡？马上把蛋糕吃了。
3: 我吃太多了，大宝，我肚子疼。
1: 看来什么事都得我自己来。
3: 这个蛋糕对我来说也太大了吧。
2: 大胃猫球球已经吃完整个蛋糕了。颜色对决的获胜小组是四喜猫。
6: 我们又反超你们了，大宝。
1: 反正我也不喜欢玩这个游戏，我也不喜欢蛋糕。
2: 大宝，你不喜欢的话，我来帮你吃。
1: 走着瞧，四喜猫，下一次比赛我一定会赢的。
3: 大宝，用喷漆这个办法真的是太聪明了。
1: 闭嘴，卡卡，你连个蛋糕都吃不了。
6: 今天跑得够累了。好好睡一下。

0: 觉才行。
1: 好好休息，闪电。你肯定也累了吧，球球？可是球球，你吃了那么多蛋糕，还吃得下吗？
2: 茉莉，吃不吃得下不是问题，是有没有这个天分。我准备好下次比赛了。吃三明治大赛。
1: 最好玩的狗狗比赛。球球，快接着毛线球！
2: 收到，茉莉。
3: 漂亮的传球！到你了，闪电。耶！踢得可真准，闪电。
0: 谢谢你，皮皮，一起玩毛线球最开心了。
4: 说得好，四喜猫，看我的厉害！毛线球界的新奇之秀，琪琪来了。微微，
5: 是我先拿到的。
4: 看我的，我最厉害。
6: 看招，寿司，毛线球界的大明星瑞瑞来了。
4: 瑞瑞，你干嘛这么做？
6: 因为球是我的。
4: 才不是，你应该把球传给我的。
5: 你本来也接不到。
3: 怎么吵起来了？他们不是一个团队的吗？
2: 肯定是什么新战术。
4: 轮到我射门了。
5: 不对，是我。
0: 好了，维护和平的时候到了。
1: 要告诉他们，大家一起玩的时候，最重要的是玩得开心。
0: 等一下，我的朋友们。不要吵了，这不好玩。
5: 闪电说的对，
7: 我们举办比赛吧，
8: 这多好玩。
1: 没错，哈，狗狗比赛，
6: 还有猫咪比赛。
4: 没错，看谁更厉害。
0: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要告诉他们吗？
1: 等等，闪电，就让他们进行比赛好了，我们在旁边看，然后告诉他们，大家开心，你才会真的开心。如果你们想举行比赛，四喜猫会帮你们的。啊，
5: 帮我们赢吗？
1: 不是，帮你们一起玩得开心。我会给你一些建议。
3: 我来帮你，瑞瑞。
0: 我可以帮你，琪琪。
2: 我来帮你，寿司。不过我可以先吃点点心吗？
0: 等会儿吃。现在四喜猫有一项任务。我们开始吧。你们只要拿到这个毛线球，就可以设计一轮比赛。琪琪，现在你可以设计第一轮比赛。
4: 来比赛接球，赢了就可以拿到毛线球。等着瞧，我是最厉害的。我们四只狗狗上坡下坡的时候，四喜猫把球抛起来，这时我们跳起来在半空中接球，放到四喜猫那里，接球最多的狗狗就可以拿到毛线球。
0: 预备，开始。起，瑞瑞，
6: 没关系。
9: 谢谢你帮助果果训练。
2: 要冰沙还是冰激凌，微微？
6: 毛线球是我的了，轮到我设计比赛了。
4: 我还以为我会赢呢。
0: 你们可以靠自己赢，不过团队赢的比赛更好玩。
3: 现在毛线球在你手里，瑞瑞，你给大家设计好玩的游戏吧。
6: 第二轮比赛是爬杆，最先到的可以拿到毛线球，不过我会赢的，因为我是猫咪。喵！
0: 预备，开始。

0: 往上爬爬爬。
1: 我掉下来了。
2: 这比我想的还简单。
1: 我会赢的。我到了，我到了。
2: 我拿到毛线球了。我赢了。
3: 好样的，微微，你玩得开心吗？
2: 我吗？是的，算是吧。
0: 我不开心，我以为我会赢的，可是输了。
4: 我们也输了，瑞瑞。
5: 这是因为大家开心，你才会真的开心。
6: 知道了，皮皮。
7: 现在毛线球是你的，微微，你好好设计一项比赛。
2: 好，跟我来。比赛是拉雪橇，最先抵达终点的就可以拿到毛线球。
5: 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这个游戏。
3: 微微，记住，最重要的是……
2: 我知道了，茉莉。最重要的是起跑要快。
7: 预备，开始。我被淘汰了，
3: 微微。我想说的是，最重要的不是赢，是玩得开心。
1: 不，我的肉丸子。
8: 你赢了，寿司。不过你确定其他人玩得开心吗？
2: 是吧。
8: 记住，大家开心，你才会真的开心。
6: 你说的对，球球。
7: 现在到你了，寿司。下一轮比赛是什么？
2: 我有个主意，大家都会喜欢的。这一次比赛，每只狗狗要骑着一辆独轮车。
7: 这有什么好玩的？
2: 我们相互扔球，在车上坚持最久的狗狗就可以拿到毛线球。
7: 好的，寿司，听起来挺好玩。
2: 但愿如此。
7: 大家做好准备，开始。
5: 嗨，球球，你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吗？
8: 嗨，佩佩，他们在开心的比赛。
0: 接招。
7: 这不公平。
0: 你应该躲开的。救命啊。
5: 看样子他们并不开心。
7: 我赢了，可是我觉得不开心。
2: 哦，这可真是糟糕。
5: 让我来，我有办法。瑞瑞，跳下来。来场小丑演出的话，我保证会更好玩的。要不要今晚一起表演？
6: 好
4: 的，大家一起。
5: 我的朋友们，今晚隆重登场的是小丑四全组。
7: 怎么样，寿司带球会不会比我更厉害？
5: 看我的厉害。
2: 太棒了，空中翻，我真的做到了。

0: 现在大家掌声欢迎杂技界明星瑞瑞，他能否顺利完成三级跳呢？
1: 当然可以，薇薇，我是猫咪，喵。

0: 们是永远开心的狗狗团队。
1: 他们棒极了，
2: 他们知道一起玩得开心有多重要了。
3: 四喜猫维护和平顺利完成。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2: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1: 汪汪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汪汪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2: 汪汪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3: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2: 旺旺与你常相伴。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

0: 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6: 把爱带回家。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海是大大的，
11: 海是蓝蓝的，

0: 下雨天，下雨天的时候在室内玩最好啦。
1: 下雨天我总是好饿。
2: 看杂技猫闪电的厉害。
0: 哇，好样的闪电。
3: 你也很棒，球球。
1: 谢谢你，皮皮。这猫粮好硬啊。
3: 四喜猫，你们快看，外面的雨停了。
4: 要不要出去玩？我们可以去废品厂看伦伦。
2: 这真是一个好主意，茉莉。
4: 我去拿雨伞，要是下雨了我们可以撑伞。
3: 我要带上我的小鸡，我不想把它单独留在这儿。你没事吧，小鸡？
1: 别担心，我没事，皮皮。
3: 我可没问你，我在跟小鸡说话。我们的四喜小车太棒了。
2: 当然了，但是球球呢？
1: 来了，我的朋友们。我带了点零食，路上吃。
2: 球球，我们去看伦伦，而不是去地球另一端。
1: 就怕路上堵车了。
5: 你们是在看看外面有什么好玩的，是吧，四喜猫？
2: 是的，伦伦，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一起玩？
5: 我想想，废品厂游戏。世界上最好玩的游戏。
3: 我们来玩吧。我的喵喵咪呀，又下雨了。
5: 别担心，四喜猫，下雨也可以玩，可以到我的工作间避雨。
3: 太空猫可可魔来啦。
6: 嗨，四喜猫，嗨，伦伦，我可以在这里避雨吗？
5: 没问题，可可魔，可你为什么难过呢？
6: 我的火箭在一堆洗衣机里面卡住了，现在又下雨了，我没法弄出来。
2: 别担心，可可魔，四喜猫来帮你。
1: 帮忙？怎么帮？
5: 用这个废品厂游戏。试陨石，我们来玩太空大冒险。
3: 洗衣机器人把可可魔的火箭抢走了，他们要来袭击我们。
2: 我用太空对讲机向月球基地发出警报。
7: 月球基地指挥官闪电发出四喜警报，这里是月球基地。

0: 闪电指挥官有何指示？
1: 我们遭到洗衣机器人的攻击，四喜猫准备好打防御战。
2: 上能量球，球球中位。
3: 我四喜反击，打中了。
2: 好样的，再上能量球，
3: 快点，球球，快点。这个不是能量球啊，这是猫粮。
4: 这不是猫粮，是能量球。
2: 再来，皮皮，我们可以的。只剩一个球了，我们不能输。
1: 我可以搞定。
2: 耶！打败洗衣机器人了。
5: 快看呐，雨停了。谢谢你们四喜猫，你们是全世界最棒的朋友。
1: 四喜猫从不抛弃朋友，在月球上也不会。
3: 哦，不是吧，又下雨了，我们正玩得高兴呢。
6: 记得吗，下雨了也可以玩。到隧道里面躲雨吧。
7: 嗨，你们好，我的朋友们。
1: 臭臭，你也是在这里躲雨吗？
7: 其实我刚刚要给冰冰送香水做礼物，可是香水掉进沟里，就开始下雨了，不知道怎么拿出来。
1: 别担心，臭臭，我们来帮你。
6: 没错，来玩废品厂游戏。赛车，我们来玩一级方程式赛车。
7: 哇哦，棒极了！
1: 这样子我们就淋不到雨了。
6: 只要其中一方把香水带回隧道，比赛就结束。四喜猫，记着你们是一个团队，小心路上的障碍。准备好了吗？开始。
7: 雨好大，看不到瓶子。
2: 比我预想中难。
7: 征途消息。

0: 哇哦，是那瓶香水，谢谢你们，四喜猫。
1: 在湿滑的路上赛车太刺激了，
2: 而且雨又停了。
0: 我要给冰冰一个惊喜。
3: 废品厂游戏真的是太好玩了。
4: 又下雨了。
5: 不过现在你们知道，
6: 下雨了也可以玩。
5: 大家到吊车里面去。
1: 看，是瑞瑞。
7: 嗨，四喜猫，我刚刚。

0: 刚在废品厂到处玩，可是项圈不见了，项圈掉进那堆罐子里，然后就开始下雨了。
1: 别担心，我们帮你。
2: 幸好有废品厂游戏。恐龙出现了，我们来玩恐龙世界吧。
3: 看，瑞瑞的项圈被易拉罐眼镜王神拿走了。
1: 别担心，我们骑在一只喵恐龙背上，
0: 棒极了。你们真的可以帮我拿回项圈吗？
4: 当然了，瑞瑞，喵恐龙是全世界最厉害的恐龙。
1: 不好，易拉罐眼镜王神来真的了。他把喵恐龙的眼睛遮住了，
4: 让我来。
1: 好样的，茉莉，现在看我们的。
5: 耶、加油喵恐龙。
0: 哦不，喵恐龙的脸被套住了，
4: 我们现在要推这个杆子才能救它。
0: 项圈找到了，谢谢你们，四喜猫。四喜猫，你们是狗狗最好的朋友。再见。
1: 谢谢你，伦伦，我们玩得很开心。
2: 拿着，四喜猫，这样你们随时都能玩。
4: 废品厂游戏真的是最好玩了。
3: 皮皮，那也是最累的游戏，不知道要睡觉还是吃东西好。
6: 看样子你今天已经吃得够多了，球球。
3: 那我就睡一会儿吧。
1: 等等，球球，还没到睡觉时间。
6: 看，是火山，我们来玩火山岛吧。哇，火山要爆发了。
1: 来吧，四喜猫，又要开始新的冒险了。
4: 没错，闪电，废品厂游戏乐趣无穷。
6: 机器猫艾达。
7: 抱歉，小猫们，我得了重感冒。我没法给你们做吃的了。不过等我感觉好点了，我就去给你们做好吃的，我保证。你们先去玩吧，要乖哦，小猫们，再见。
3: 可怜的美娜奶奶，
4: 现在谁来打理房子呢？
1: 伙计们，别担心。对我们来说，小菜一碟，齐心合力一起搞定。不，我们搞不定。
3: 交给我吧，看好了。
4: 但是球球，美娜奶奶不是这么洗盘子的。
1: 好的，四喜猫，分工合作，我留在这里看管盘子，
6: 我负责用吸尘器，
4: 我来擦地板。
3: 嘿，谁把灯关了？
6: 求求别动，
1: 小心茉莉。
4: 我停不下来了。
8: 四喜猫们在搞什么呢？
3: 我的喵喵咪呀！
6: 我看不见了。

0: 我来接住这些盘子。
1: 哦，小猫们要乖呀、啊，还有小心点儿。
2: 四喜猫们是在练习马戏团表演吗？
0: 我可太棒了！
3: 是的，闪电。但是盘子又变脏了哦。
4: 我们得承认，伙计们，打理房子一点都不简单。
5: 奶奶居然能一个人搞定，太厉害了。
2: 并不是奶奶厉害，是你们太笨手笨脚了。
3: 是时候想想主意了，我知道谁能帮我们一把。
2: 哦，是吗，皮皮？我倒是要看看是谁。
6: 爱迪生，我们的发明家。
7: 我亲爱的四喜猫们，我想我正好有你们需要的。
3: 看起来像猫的雕像。
7: 不，皮皮，这位宝贵的助手会为你们清理一切。容我向你们介绍一下，机器猫艾达，写作 AIDA。
2: 这下可就有趣了。
0: 太棒了，爱迪生，但 AIDA 是什么意思？
7: 高级互动式家政助手。艾达，开始打扫。艾达是万能型机器人，只要发出语音指令，它就会去执行。向艾达介绍一下自己吧，它会记住你们的声音，并按指令行动。
8: 你好，艾达，我们是四喜猫。
9: 早上好，四喜猫。
7: 除此之外，艾达还非常环保，它是用太阳能驱动的。不过记住一点，别让它接触到磁铁，不然的话它会失控的。
2: 磁铁吗？这个好找，失控听起来很好玩。
6: 那怎么关掉它？
7: 只需给它演奏一首摇篮曲，求求。如果要启动它的话，叫它的名字就好了。
8: 艾达，
0: 棒极了，爱迪生，我们马上去试试吧。
3: 艾达，你能帮我洗盘子吗？
9: 艾达给四喜猫们洗盘子。
0: 艾达什么都会做。
5: 艾达能打扫厨房吗？
9: 艾达为四喜猫们打扫厨房。
3: 四喜猫们，现在有艾达在打理房子，我们为奶奶做点什么吧。
5: 没错，皮皮，艾达可以帮我们。
2: 机会来了。
9: 艾达发现污渍。
6: 艾达，你能煮一点蔬菜汤吗？
9: 他为四喜猫们准备一些蔬菜。
5: 他在干什么？
0: 怎么样，球球？
2: 太好玩了！
0: 怎么让他停下？音乐太吵，他听不到我们。
1: 多么美妙的音乐啊！我感觉好像好一点了。
6: 对了，音乐。我们来弹奏摇篮曲吧。
4: 糟糕，我的键盘摔坏了。
5: 在变得一团糟前，我们得带它出去。

0: 艾达打扫院子里的落叶。
1: 艾达用树叶打扫院子。
2: 真是个好主意，球球，现在要让他远离房子。
3: 这次可够四喜猫们好好忙活了。
1: 艾达会用树叶打扫整个院子。
3: 哎，你要去哪儿？不是那边。

0: 圈圈能让它停下。圈圈们，抓住那只机器猫！我就不该破坏这只机器猫的。
1: 不好意思，大宝，你刚说什么？
0: 我刚说我就不该破坏。
2: 所以都是你搞的鬼吗？
0: 不不，茉莉，当然不是我。
2: 我感觉刚刚有人说谎了。
3: 大宝，你现在有麻烦了。
4: 如果想让我们阻止艾达，就给我们老师交代。
0: 那个，我只是放了磁铁在他头上。如果温达利看到这些，他会拿我出气的。
1: 我们得弹摇篮曲来关掉艾达。
0: 温达利房子里有台钢琴，就在客厅。
1: 很好，现在只需要一个诱饵。
0: 艾达，看看我，我身上都是树叶。呀！救命啊！小心点，别打坏东西了。

0: 我得赶快弹摇篮曲了。
1: 球球加油，继续弹。
0: 弹好了，晚安了。
2: 我们不需要这个了，对吧？艾达，
3: 耶！欢迎回来，我们回家吧。
4: 他不能修理下温大力的花园再走吗？
1: 好吧，艾达，把东西都还原。
5: 艾达，把东西都还原。
4: 不，停下！我怕痒。
1: 不行呢，大宝，艾达只识别四喜猫发出的语音命令。
3: 小猫咪们，我好多了，现在我可以。不奇怪，我不记得有买过清洁小机器人。我感觉棒的能跳一支舞了。
1: 艾达，放一曲探戈。
3: 你们知道吗？对味的音乐可以快速治愈感冒哦。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

0: 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喜之郎举若果冻，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4: 喜之郎
5: 多点关心多点爱。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啦，
8: 时光海苔，
9: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1: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1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5: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16: 富强。

0: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3: 醉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7: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球球。
1: 四喜猫，来吧，大家准备。传声筒游戏需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传声游戏成赢家，猫咪零食带回家哦。
2: 猫咪零食，哇哦，我一定要赢，开始吧。
3: 茉莉要猜的词是
0: 闪电要猜的词是到你了，球球。
2: 给你，卡托师傅。
1: 球球，传声筒的游戏规则是说出话上的东西是什么。
2: 我知道是什么，是蛋糕。
1: 抱走猫咪零食大奖之前，皮皮要为我们揭晓正确答案。
3: 答案应该是家。
2: 这不怪我，你看这幅画看起来跟蛋糕一模一样。
0: 我看着挺像家的。
2: 对，一个长得像家的蛋糕。
4: 拜托球球，一直想着吃是赢不了游戏的。
2: 传声筒游戏太难了，我最喜欢的游戏是给美娜奶奶送信，每次都赢。
4: 奖品是什么？
2: 猫咪零食和抱抱。
5: 球球，谢谢你帮我拿信，我的乖宝宝。我想好了怎么谢你。猫咪零食还有抱抱。明信片账单，但是没有城市花卉节的邀请函，今年我真的好想去看看。这个信不是我的，可能不小心送错地址了。明天再给邮递员吧，他会送到正确的地址。
2: 嘿，我也可以送信呀，他们一定会感谢我，给我超多猫咪零食和抱抱。我要怎么才能找到正确的地址呢？他住哪儿呢？对不起，大宝。
6: 走路不看路啊，球球。
2: 其实我不知道要走哪边。
6: 哦，是吗？那就去找警察猫把你铐起来，省得到处乱跑。
2: 哦，真是个好主意，大宝。警察猫认识所有人，他会告诉我把信送到哪儿。谢谢谢谢。
6: 别谢我，你这臭猫。
2: 猫咪零食和抱抱，我来了。
6: 球球要干什么？我还是跟上去看看吧。
2: 你怎么看，警察猫？你能帮我找到这封信的主人吗？
1: 当然，作为警察猫，我总能找到破案线索。看，球球，邮票上画着几根玉米。
2: 这是线索吗？
1: 是的，我的直觉告诉我，这封信的收件人住在农场。
6: 他们到底在搞什么玩意儿？
2: 哇，谢谢警察猫，我现在就去，马上就有猫咪零食和抱抱了。
6: 有意思，球球。不过猫咪零食和抱抱应该归我才对。我要偷走那封信。
2: 我都找遍小镇了，还是不知道这封信到底是谁的。我好想猫咪零食和抱抱。等等，真的好想吃面条和肉丸啊。
6: 乔乔，把那封信给我。终于到手了。
2: 大宝，你在干什么？
6: 我要来送这封信，来获得超多猫咪零食和抱抱，一人

0: 独享。
1: 不，大宝，拜托把信还给我。
0: 别做梦了，失败四喜猫，你真以为你能拦得住我？
1: 不，大门。
0: 不能让到手的猫咪零食和抱抱飞了，
1: 我一定要拿回那封信。
0: 离我远点儿，球球，这里到处都是抓你这种臭猫的陷阱。
1: 但我一定要拿回信。
0: 那封信是我的了。快抓到了，这下逃不掉了。
1: 哦不，哦，信已经飞得远远的了，带走了我的猫咪零食和抱抱。
0: 是我的猫咪零食，我的抱抱。
2: 今天特别适合打高尔夫。
3: 什么东西啊？航空信。
2: 我看看，
3: 收件人是我。
1: 简直不敢相信，为了找收件人，我跑遍了整个小镇。
0: 原来收件人是温大力，我的喵啊。
3: 他们想邀请我参加城市花卉节。我才不会去呢，我不喜欢花，更不喜欢它们那甜甜的香味。
0: 都怪你，乔乔，我白费了一天功夫，什么也没得到。
1: 温大力把城市花卉节的邀请函扔了，
0: 还被困在自己设的陷阱里。
1: 我也被困住了。我们是一个笼子里的两只猫呢。
0: 哇，你真聪明啊，球球。
1: 我不聪明，大宝，但你最好别想再欺负我。我们俩合作，一定能一起离开这里。我一个人是做不到的。
0: 行吧。
1: 自由了，
0: 自由了。我们就此分道扬镳，跟你待了一天真的是受够了，乔乔。
1: 要是我把这个邀请函给奶奶，说不定还能得到猫咪零食和抱抱呢。
4: 哦，乔乔，这竟然是城市花卉节的邀请函。我一直都想参加，我最爱花了，但我之前从来没收到过邀请函。谢谢球球，你实在太好了，奖励你超多猫咪零食和抱抱。
1: 猫咪零食和抱抱，任务完成。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

0: 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2: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向西，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我是。

0: 管天天网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

0: 基因 DG D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越狱，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毛球比赛，看好了，闪电，得分是我的。
4: 那可不一定，茉莉。
3: 进了，
5: 让我来扳回一局。这局把我给扳倒了。
6: 好可怜的四喜猫，竟然连个毛球都扔不中。
4: 那是你以为，大宝。
6: 哦，真的吗？那你们敢不敢来一场毛球比赛？对手是我，卡卡和布里。哼，今晚我在废弃的体育馆等你们。
5: 我们怎么赢得过大宝、布里和卡卡？今晚之前怎么准备的好？
4: 我们可以的，毛球比赛没那么难。
3: 我觉得我们根本来不及准备。
7: 哇，棒极了！
8: 我也许能帮忙。
2: 是你投的球吗？
8: 是的，我叫威尔。
4: 威尔？你是说那个传奇的毛球冠军吗？
8: 我看你们打球好久了，听着，毛球比赛重要的是全程专注，一旦不留神就结束了。只要你们肯努力，我可以做你们的教练。
3: 一言为定，对吧，四喜猫？
8: 很好，那么首先我们先来讲一讲比赛规则。毛球比赛是3对3。
4: 我们
2: 没关系，闪电，我给你们加油。
8: 要得分，只需将球投进桶里。如果站在绿色区域进球，可得1分；若在黄色区域进球，则可得到3分。第一球进了以后，会换上一个重一点的毛球；第二个球进了以后，那么就会改用铅球。这个球可以由2只猫同时操控。
5: 那就好。
8: 3球过后，得分多的队伍就是冠军。第一项训练，举球。
4: 那有什么难的？看，
8: 太轻了，你们用那些球练。
2: 加油，喜猫！
8: 这样一来，普通的毛球对你们来说就会超轻，你们需要的只是一点动力。
5: 甜甜圈。
8: 球球，训练时不能吃东西。
1: 菜谱里没有这个呀。
6: 嘿，失败四喜猫。
8: 不管你们练得多努力，都不可能赢。别听他们的，他们只是想打击你们的自信。
5: 已经起效了。
4: 我们现在好累啊，威尔，我们不可能赢的。
8: 别放弃，四喜猫，你们已经非常努力了。
5: 威尔说的对，我们要加强训练，强身健体，训练时不吃东西。
8: 这就对了，球球，只要你们肯练，一切皆有可能。第二项训练，传球，抢到毛球，毛球一体。

0: 我说的猫球一体不是这个意思。休息时间，各位休息。
1: 我真的需要吃点零食。
0: 休息结束。第三项训练，投球，在空中接住盘子，投进这个篮子里。
1: 好吧，我承诺过训练时不吃东西。
0: 干得好，四喜猫，练得差不多了，我们上场吧。
2: 我给你们加油，准备奶奶的魔力面条。
3: 谢谢皮皮，不过球球呢？
2: 不行，球球，比赛后才可以吃这个。
1: 可是我饿了。
4: 晚上好，女生们、先生们，我是瘦瘦，我将为您实时播报毛球锦标赛。支持四喜猫的在哪里？支持大宝、布里和卡卡的在哪里？
1: 我还是很饿，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要去弄点零食，马上就回来。
0: 闪电，茉莉，看到球球了吗？
5: 没有，比赛就要开始了。
6: 你们少一个队员，不能比赛，自愿认输吧。
0: 没必要，放心，我来，我跟你们一起。
4: 双方准备。
0: 这里，
6: 谢谢你帮我热身了，茉莉。
4: 第一分由大宝、布里和卡卡队获得。
3: 得意什么？
0: 没事，闪电，我们才刚开始呢。
4: 现在该换重一点的球了。期待比赛会如何发展呢？
0: 传球，闪电！
7: 你想去哪儿啊，闪电？
3: 你厉害，威尔！
6: 这么远的地方，你以为你能投得进吗，闪电？
7: 我的！
0: 厉害，大宝，你给我们拿下了第二分。
4: 是时候换上铅球了。
6: 布里、卡卡，帮我！
0: 茉莉，你的球。
4: 四喜猫想要反超，只能站在黄色区域进球了。
1: 空了，爆米花吃完了。可我真的好想吃面条和肉丸啊！这说明有危险。
2: 加油，四喜猫！
6: 拿下这场比赛！
5: 哪来这么多圈圈？
3: 大宝，你作弊了！
6: 只有被抓到了才叫作弊。
4: 场上出现了五只圈圈，比赛暂时无法继续。
1: 皮皮，闪电和茉莉需要美娜奶奶的魔力面条。只要是吃的，我什么都接得住。外卖到了。

0: 儿能力万狂澜。
1: 准备，乔乔。
2: 训练那么久，就为此刻，威尔。
1: 不不不，布里、卡卡，拦住他们！好。
0: 四喜猫获得了三分，游戏结束。
3: 我为你们骄傲，四喜猫，为你们的球。更打动我的是你们的精神。
2: 我好开心，终于可以吃东西庆祝了。
0: 哦，你们看起来好像饿了。你们想玩毛球了吗？有个东西正适合。
4: 好，新规矩，再也不要在美娜奶奶家玩毛球了。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海是大大的，
3: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哎，春天的味道，
5: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与格雷格叔叔的一日游。
1: 啊，四喜猫，真是美好的一天啊！坐下来，好好放松一下吧。啊，
2: 球球，你在做什么？吃什么？
1: 格雷格叔叔，我正打算吃。四喜猫。这是我叔叔格雷格，他是一只探险猫，
2: 时刻准备着冒险。
3: 啊，见到球球的叔叔太棒了！你好，我是闪电，这是茉莉和皮皮。
1: 你来这儿做什么，叔叔？
2: 叫你去探险，球球，你和我一样是探险猫，对吧？
0: 球球，你也是探险猫吗？
2: 他当然是啊，茉莉，从他穿尿布的时候就是。
4: 所以那只毛茸茸的小猫是你吗？好可爱啊。
2: 还记得我们的一日游吗，球球？
1: 记得，叔叔，我们去爬了猫抓板山，但我现在有不同的爱好了。
2: 球球，不要被你的懒惰给打败了。我的喇叭在哪里？在这里。
1: 叔叔小心，这是我超级疯狂的三碳酸撑汽水。
3: 哇，你叔叔知道怎么喝最疯狂的三碳酸橙汽水。
2: 好了，球球，你们要不要跟我去猫山的山顶野餐呢？哇，
5: 我们也可以去猫山了。
2: 当然，我们是一群任务在身的探险猫。
1: 野餐任务？等等，格雷格叔叔，最好带点奶奶的魔力面条，有备无患。
2: 四喜猫，准备好了吗？这会是非常棒的旅行。耶！来吧，四喜猫，这边。
4: 这有点危险吧？
1: 相信他，皮皮，格雷格叔叔是探险猫。叔叔，我们不能在这里吃吗？
0: 我们还是跟上吧，皮皮。
2: 来吧，四喜猫，不敢向前的探险猫不是好猫。
3: 哇，格雷格叔叔好厉害。
1: 对呀，闪电，他知道很多小路，很多。
2: 我找到对的路了。
1: 格雷格叔叔，
2: 来吧，就像那一次我跨过了世界上最脏最长的水沟，那可不容易，所以我获得了这枚徽章。
3: 哇，他怎么知道那里有浮木呢？
1: 格雷格叔叔是探险猫。叔叔，我们能停下吗？
2: 不敢向前的探险猫不是好猫。
4: 好吧，但是我们不能走那条路，那我们要怎么过河呢？
3: 四喜猫快看那根树头。我爱冒险。四喜猫倒数，一二三，跟上我。一
4: 二
1: 三，
3: 我不是说一起跳。
2: 今天的旅行很棒，对吧？但这才刚刚开始。
3: 加油，四喜猫，追上格雷格叔叔。
1: 但是我真的好饿啊。
2: 我只用尾巴就爬上了毛球山，得到了这枚徽章。
0: 小心脚下，四喜猫。
1: 我们到了吗，叔叔？
2: 还没有，我要登高望远。
5: 格雷格叔叔，
2: 我还没看到猫山的山顶。
3: 他没看到那块石头要掉了吗？
1: 格雷格叔叔根本看不清楚。
5: 你现在才告诉我们，
2: 山顶就在那边。曾经，
3: 四喜猫，叔叔会受伤的，我们要追上他。
1: 但是闪电，我们怎么才能下去呢？
3: 我们滑翔吧，用这些大树叶。
2: 山顶的位置没变，对吧？应该在这里，也许是那里。
3: 四喜猫，前进！
2: 找到了，那边是正确的方向。
1: 格雷格叔叔，跳下那块石头。
3: 格雷格叔叔呢？
2: 做探。

0: 仙猫这么久以来，我经历了很多次旅行，但这次当然是最轻松的一次旅程了，对吧，球球？
1: 对，叔叔，我们可以停下吃东西了吗？我饿了，而且我好累呀。
0: 感觉累的探险猫不是好猫。
1: 哦，格雷格叔叔，
0: 简直不敢相信，好像是连翘花的香味。快过来看，四喜猫。
2: 来吧，跟着格雷格叔叔。
0: 太棒了，
2: 我们小心一点。
0: 世界上所有的花我都能认得出。这是我的植物专家徽章。你们看到美丽的连翘花了吗？
2: 没有，叔叔，我们看到了带刺灌木。
0: 继续前行吧，猫山等着我们呢。
3: 四喜猫，看桥上那些缝隙，格雷格叔叔能看到吗？
1: 对，皮皮叔叔，那座桥不安全。
0: 胡说，安全得很，至少没有上次在猎须山那么糟糕。
2: 太快了，太空了。
0: 那时我走钢丝穿过山峰之间，然后我

0: 我获得这枚徽章是因为跨越了毛球山的西藏桥。
1: 茉莉，怎么才能跟得上叔叔？
2: 肯定不是像他那样做。
0: 别担心，四喜猫，下面有喷泉，不过还有荆棘丛。到猫山了，那里就是山顶了。
3: 好，快到了，
0: 加油啊！就快到山顶了，
4: 我才不要从喷泉下过去。
3: 四喜猫，看准时机过去就好。
4: 嘿，等等我。如果还不快点野餐，我就要晕倒了。没错，我已经晕倒了。
0: 你知道成为优秀探险猫的秘诀吗？
4: 野餐吗？
0: 不是，记得补充水分。
4: 哇，超级超级疯狂的三碳酸乘汽水。
3: 放轻松，球球，你叔叔知道怎么做。
4: 我真的好想吃面条和肉丸啊。
3: 那就会有危险。
1: 闪电只是一颗石子。
0: 我们做得很好，山顶越来越近了。
3: 四喜猫，现在该怎么办？
2: 我想到一个好主意，离开那块石头就不会掉下来了。
3: 看起来很重。
4: 我知道怎么办了，吃
5: 美娜奶奶的魔力面条。
6: 好耶！
0: 四喜猫，我们没到达猫山的山顶，但是山顶过来了。
4: 对，那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野餐了。终于可以吃到我的三明治了。等等，有一个紧急

0: 接情况。
1: 这里只有一个三明治。什么？
0: 对不起，走得太急，我忘了带其他的三明治。
2: 没关系，我们要穿过斯卡特峰了。
0: 不，那跟回去的路差不多远。
2: 好吧，继续前进。四喜猫，你们在等什么呢？对探险猫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0: 但是我好饿啊。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息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3: 飞鹤荠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哇，鳕鱼！
5: 叔叔还鳕鱼，
6: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三岁了喝卓然，
1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三岁了，
1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5: 营养，
1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6: 健康
1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7: 好吃。
1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猫咪糖果。
1: 牛仔、水牛还有飞驰的马，为了这个西部冒险，我等了一整年。
0: 没错，闪电，我们带来的这些糖果今晚的派对上可以吃。
2: 那派对开始前，糖果该放在哪里？
0: 放到酒吧。哦，皮皮，酒吧是最合适的。
1: 不知道今年谁演酒吧老板。嘿，你好，请问哪位是酒吧的老板？
3: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4: 袋子里是什么？
5: 我们来帮你们拿吧，肯定特别重。
1: 大宝，既然你和布里、卡卡他们一起开酒吧，那你永远别想得到这些糖果。
2: 这不是给你们的，这是给猫咪城所有猫咪的。哼，
0: 我们走吧，牛仔们。
3: 这四喜猫简直比土拨鼠还坏，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得到那些糖果。
1: 我的朋友们，我想到一个好主意，把糖果送去警察办公室。
6: 好啊，闪电，反正一直都是我们两个扮演警长，可以保证派对前不会有人偷吃。
0: 待会儿见，警长。
6: 闪电，这两个丑八怪是谁呀？
1: 我不知道，球球。嘿，陌生人，穿上鞋子出去吧。
7: 嘿，巴迪，我们有鞋子吗？
8: 没有，特伦斯，接着睡。
7: 不许大呼小叫，把你们的手举起来，牛仔。我要抓你们了，你们是哪一种猫呢？
6: 和你一样是牛仔猫，我叫球球，这位是闪电。
8: 我是巴迪，牢房里的老大是我哥哥特伦斯。
7: 你们好，牛仔们。
1: 我们要把糖果锁在警长办公室，你们能出去吗？
7: 不行，因为我们是新警长，我们先来的。
8: 说得好，特伦斯。
6: 但是闪电，一直都是我们当警长。
1: 你们听好了，猫咪城可容不下四个警长。
7: 我们来一场比赛，竞争警长的位置，看看谁才是最好的警长，怎么样？
6: 我的喵喵咪呀，这下可麻烦了。
0: 牛仔们，我们的第一场比赛已经准备好了，
2: 用香蕉瞄准目标，把它直接扔进你搭档的嘴里。
7: 这比赛很适合我们，你觉得呢，巴迪？
8: 巴迪没所谓。
7: 巴迪，如果我们当上了警长，我们就能看守那些好吃的糖果了。
8: 我想了想，我决定参加香蕉比赛。
1: 警长的手速一定要快。
7: 那是当然，他们都说我是西部手速最快的。
8: 别浪费时间了，特伦斯，瞄准。知道了，这有什么难度？
6: 哦，我喜欢这个比赛。来吧，闪电，瞄准目标。
9: 看，我找到了玉米棒。
6: 看起来就很好吃啊。
1: 我第一次就会命中的。
8: 好样的，你做到了。
6: 不，我想吃香蕉。
7: 对新手来说还算快的。
1: 比赛还没结束呢，我们还有两场比赛。
3: 布里、卡卡，你们有没有发现现在没人看着警长办公室？
5: 是啊，大宝，我知道你肯定有计划了。
3: 当然，卡卡，跟我来。
0: 谁能吃下一整锅超级辣的豆子，就能赢得第二场比赛。
2: 警长也应该要有一颗铁胃。
7: 嘿，巴迪，你吃得太慢了。
8: 我知道，闭嘴，我吃完的时候会告诉你。

0: 忘了，这些豆子超级辣，你怎么把它吃完的？
1: 谢谢球球，烤熟了我的玉米。
2: 最后一场比赛是对力量的考验。
3: 提提和我准备了绳子来举办拔河比赛。
0: 来吧，球球，如果赢了，我们就是警长了。
3: 准备，开始。
4: 巴迪，你能不能帮我一把呀？
0: 不，我们输了。
5: 我，果果市长，为获胜者巴迪和特伦斯颁奖。猫咪城，今年有新警长啦。
4: 没必要这样愁眉苦脸的，每个人都有输的时候，对吧，巴迪？
6: 总会有比你更强的人，对我也一样。来吧，吃吐司和牛奶。
7: 等等，没有牛奶了。
1: 没关系，虽然没有牛奶，但我们可以弹好听的民谣祝贺新警长。
7: 哦，臭臭，这架钢琴坏了。
1: 好吧，大宝。
7: 现在所有人都离开酒吧，这里要办私人派对，我没有邀请你们。
4: 哦，好吧，巴迪，我们去当警长吧。
6: 去看看糖果。
0: 那么，回头见，警长们。
6: 我们快去吃那些好吃的糖果吧。哼。

0: 个小偷吃掉了警长办公室里所有的糖果？
1: 这是抢劫，猫咪糖果被偷了，来人啊，牛仔们快来，快点，我们遇到麻烦了，有人偷了糖果，别光站着呀，打电话给警长。
0: 巴迪，我们就是警长。
2: 你们明明在贼喊捉贼，警长们，你们吃了糖果。
1: 我们没有，如果我吃了，我肯定记得。
2: 看，你们的帽子里还有糖果。
3: 一点都不好玩了，我们没有音乐，警长也不是警长，现在我们连糖果也没了。
4: 狂野西派对毁了。
0: 我们一定要把糖果和小偷给找出来，毕竟我们是警长啊，巴迪。
5: 等等，球球和我想帮你们一把。
1: 你们怎么能帮到我们？
5: 我的胡子告诉我，小偷和那些糖果肯定都在这家酒吧里呀。宝，你刚刚还说没有牛奶呢。
2: 没有给你们的牛奶，牛仔们。
6: 你为什么还没修好钢琴？
2: 谁说你可以弹钢琴的？
1: 牛奶瓶里装满了爆米糖果。
6: 都是猫咪糖果。
5: 这就是证据。大宝、布里和卡卡都是小偷。糖果。

0: 闪电，求求你们帮我们抓住了小偷，你们比我们更适合当警长。
1: 奖章是属于你们的，牛仔们。
2: 不用了，牛仔们，毕竟这只是一个游戏。
3: 明年我们再来一场比赛，看看谁才是最好的警长。这次我们会赢的。
1: 好，但我们可是绝对不会让你们赢的，牛仔。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10: 卓然。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三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

0: 史上最勇敢的海盗猫，现在海盗们的宝藏都归我啦！哈哈哈哈！
1: 给我住手，海盗皮皮！不要把你的手放到海盗的宝藏上。
2: 对不起，派小宝，但皮皮的手已经碰过了。
1: 没事，图图，让琪琪来解决。
3: 把它给我。至于你，还是去和鲶鱼待在一起吧。
0: 快把宝藏还给我，海盗琪琪！
3: 哟吼
1: 吼！我来帮你，琪琪。
0: 乔乔，
4: 皮皮出来玩就不能不惹事吗？
0: 但是闪电，我们只是想玩玩。
5: 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些东西。
0: 嘿，是叮当幸运猫。
5: 今天的幸运都是你们的，看看这个。
0: 哇哦，
2: 宝藏地图。
5: 按照地图的指示，你们就能找到传说中的猫胡子宝藏。
0: 那就看我的吧，谢谢叮当，我们会成功的。
2: 我找不到我们现在的位置，我们从哪里开始寻宝？
5: 跟我来。好了，这是一枚幸运金币，正确使用金币能帮你们解决所有问题。现在开始寻找宝藏吧！
4: 金币掉进水井里了。
5: 但皮皮知道一条秘密通道，可以找回它。
0: 对，跟我来。
5: 好运哦，海盗们，玩得开心。
6: 好，我们会找到宝藏。
3: 哟吼吼吼！
2: 这地方太暗了，我开始觉得这是个馊主意。
1: 团员们，团结起来，这是海盗猫的口号。
0: 幸运金币在这里，还有三扇门，但是应该打开哪扇门呢？
2: 地图上让我们跟着猫的标志走。
1: 我们走吧。
4: 我觉得不对，派小宝。
2: 看起来像一条通往海盗窝点的黑暗隧道。
0: 快来吧，朋友们，猫胡子的宝藏在等着我们。
2: 看这张地图，那里应该有座桥。
1: 在这里，但怎样才能把桥连接起来并通过？
2: 地图说把所有的操纵杆搬上去。
1: 是对的，琪琪，搬另外一个。
0: 那是什么？
1: 我的喵喵咪呀，那是一个巨大的毛球，它朝我们过来了。
4: 碰到了它，我们会痒一个月。
2: 不，操纵杆滑下来了。
4: 我可以扶着它。
0: 等等，琪琪，如果你扶着操纵杆，那你怎么过桥呢？
4: 我不知道，皮皮。

0: 要正确的使用金币，怎么用呢？对了，这样就可以卡住吊桥了。
1: 我怎么办，皮皮？我要放开吗？
0: 对，琪琪，然后快跑！去找猫胡子宝藏吧！
2: 又老啊，
3: 这就是猫胡子的宝藏。
2: 这不是的，这只是九块瓷砖和两颗宝石。
4: 快来看呀，地图上有一个猫头，分成了好几个部分。这扇门会打开。
1: 我没有看到按钮或操纵杆，要怎么打开门？
0: 我知道了，就像拼图一样，要打开门，我们要把这些碎片放到对的地方。
3: 拼图很好玩，我们试试吧。拼图已经完成了，但是这扇门还没有打开。
1: 怎样才能找到宝藏呢？
0: 是时候用上幸运金币了。门开了，开门！哈哈，船员们，前面不远处有灯光。
3: 哟吼吼，我们找到了海盗船，宝藏一定就在这里。
1: 没错，我们成功了。
0: 还没有呢，我们还要想办法登上船呢。
2: 我不想掉进水里和鲶鱼待在一起。
4: 地图上有乐谱，在管风琴旁边。
1: 皮皮，你可以弹，你是音乐家。
0: 好吧，琪琪，我来按几个键，看看会发生什么。
3: 管风琴从水里拽出一根绳子。
5: 不，
0: 对不起 ，C 键不见了，我按了另外一个。请帮帮我，幸运金币，

0: 找到宝藏了。大章鱼，
1: 走吧，船员们，不要往下看，走快点。
2: 好的，我们到船上了，但是宝藏在哪里呢？
3: 我不知道，地图上没有其他线索了。
1: 等等，我知道，幸运金币会帮我们找到宝藏的。看来幸运金币这次也不幸运了。我捡不到。我想我用这个破望远镜应该能捡回来。好了，我拿到金币了。
2: 快点，皮皮，拿上来。
1: 现在我们可以把金币当望远镜用了。嘿，快看，形状对得上，幸运金币告诉我们宝藏就在上面。
0: 走吧，船员们。
4: 淡水海盗们，你们是来取猫胡子宝藏的对吧？
1: 那是猫胡子海盗。
4: 对，只有抓住了我，你们才能得到我的宝藏。
1: 快追上他。

0: 你们抓不到我。啊，
1: 他现在分神了，该你了，海盗皮皮。嗯，
2: 耶，海盗宝藏，
0: 太好了。我是说快把宝藏还给我。又见面了，海盗们。
2: 叮咚，所以你是猫胡子吗？
0: 没错，你们寻找宝藏的时候很勇敢。
1: 你是说这一切都是你一个人安排的吗？
0: 不是我一个人，有一位朋友帮了我，他的触须帮了大忙。谢谢你的帮忙，章鱼妈妈。
3: 那这些宝藏是我们的了，
0: 吃吧，这是你们应得的。告诉我，你们玩得开心吗？耶！
4: 这次寻宝是我玩过最有趣的游戏。
5: 我要留一些给乔乔来补偿他，他要是知道有糖果吃，也会非常愿意扮演海盗的。
1: 但我们现在怎么回去？
5: 很简单，像叮当一样，我们也有幸运金币。幸运金币，带我们回家吧。
1: 这怎么办？
5: 跟我来，船员们，水下的寻宝之旅等着我们呢。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快来玩转少儿频道六一缤纷季，线上精彩节目三天不间断，全新的动画片，好看的原创节目，线下参与互动，礼物送不停，扫描二维码参与童年话题，留下你的童言童语，就有可能得到少儿频道为你精心准备的六一儿童节礼物。充满电连续三天，少儿频道六一缤纷季，没你这游戏玩不起来呀。
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0: 老鼠。
1: 淘气鼠趴在地上，踮起脚尖绕着猫转。小心，布丁猫，淘气鼠就在你后面呢。如果是我，我就抓住老鼠。简单，小心点，小老鼠。是你吗，小老鼠？
2: 茉莉、皮皮，我来表演，你们来猜。
3: 我不知道，闪电。
2: 拜托，真的猜不到吗？
3: 臭臭，那只臭臭臭的猫。
4: 你好，茉莉。你好，皮皮。玩得开心。
5: 你好，臭臭。玩得开心。
3: 猜谜游戏真是太好玩了。
2: 我知道了，球球，你想轮流玩猜谜游戏，是很大的动物吗？大象吗？
3: 是恐龙吗？
1: 是老鼠，很大的老鼠，它在厨房里。
2: 球球，哪有什么很大的老鼠？你应该知道，老鼠都很小，并且，我的喵喵咪呀、啊！哼，我知道了，没有什么很大的老鼠，但是我们家里来了个小客人。哼，你在这里呀、啊？
1: 别再靠近我了！
2: 不要害怕，小老鼠。我们不想伤害你，如果你饿了就说吧，特别是如果你想吃面条。
1: 我不饿。
6: 告诉我们你怎么了？
3: 把我们当成你的朋友吧。
1: 我的名字叫钟钟，我来这里寻求帮助，来救我的孩子蒂克、达克和托埃。我们在路上遇到了三只猫，他们想抓我们。

0: 快躲起来。我引开了那三只猫，让蒂克、达克和托埃躲到安全的地方，但我找不到他们了，所以才来这里求帮忙。但是我不知道你们猫会不会愿意帮一只老鼠。
1: 哼，我们是四喜猫，会帮助有需要的人。
2: 说得对，闪电，别担心，铮铮，我们会帮你救回蒂克、达克和托埃。
0: 哦，谢谢你们，你们是我的好朋友。那里，我的孩子们躲在那个花园里。
3: 但这是温大力的花园，
1: 到处都是陷阱。
4: 布里、卡卡、你们要找到那三只老鼠。
3: 看，大宝、布里和卡卡还在找他们呢。
5: 那还好，皮皮，这代表他们藏得好。
2: 跟我来，四喜猫，我告诉你们蒂克、达克和托埃在哪儿。
1: 没有看到猫了，我们走吗？
3: 等等，迪克，太危险了，最好还是等爸爸回来吧，他很快会回来接我们的。
1: 小声点，不然猫会听到。到处都是捕鼠器，你小心点。
2: 奶酪啊！
1: 看，掉下了一块奶酪，
3: 我们一起吃掉吧。
5: 球球，你的尖叫声会让大宝、和卡卡发现我们的。
2: 就是那里，蒂克、达克和托埃在那里。
4: 谢谢你带给我这些信息，你可以走了。
1: 嘿，那些猫是来救我们的。
3: 爸爸跟他们在一起。
4: 好吧，你们是想吃软的还是硬的？

0: 哦，这也太可爱了吧！
1: 好样的，皮皮。
2: 我会救你们的，我的朋友们。
3: 我终于抓到你们了，四喜妈。
4: 哦不，我是来救孩子们的，现在我还要救出四喜妈。
1: 大宝这是在炫耀，要是有面条就好了。
4: 面条？我知道面条在哪儿。如果我先把四喜猫们救出来，他们就可以帮我救孩子们。快点，中中，四喜猫需要他们的面条。好的。面条在这里，我拿到了。
3: 出来，小老鼠，我知道你们在里面。
1: 我们不想跟你们玩，
5: 你们很淘气又凶狠，
6: 我们的爸爸会回来救我们的。
3: 你们的爸爸？你们真的觉得一只老鼠那么大胆，敢跟我们这三只猫斗吗？
1: 看，是中中。

0: 哦，还有面条。
1: 哦，嘿，爸爸来了。
2: 太好了，爸爸回来救我们了。
3: 美着

0: 不不不，布里卡卡，快点抓住那只老鼠！
1: 你要去哪里，小老鼠？
2: 来和我们玩吧！
3: 我不会逃跑的。其实我也想玩。
4: 爸爸，爸爸，我们在这儿。
5: 他看到我们了，他有办法了。
3: 来吧。看你们抓不抓得到。
2: 我们跑得比你快。
3: 也许吧，但你们可不太聪明。
1: 小心点，卡卡。
3: 孩子们，我来了。
1: 好痛，
6: 好痛，
7: 好痛，好痛。
5: 爸爸，你救了我们，
4: 你是我们的英雄。
0: 不，你们是我的猎物，圈圈。
8: 大宝，大宝，
0: 救命！
3: 铮铮，你超级勇敢的，多亏了你们，我才这么勇敢。我的朋友们，
5: 你永远是我们的超级爸爸。我们可以先吃点东西吗？
3: 我也很饿了。没问题，跟我来。如果你饿了就说吧，特别是如果你想吃奶酪。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想要清爽的味道，
0: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1: 浪浪与你长相伴。

疑犯。

0: 预备。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冲出，我来救你。哎，快动手。
7: 真是太可怕了。
6: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8: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6: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9: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对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3岁了。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CMG 青少年跳绳公开赛粤港澳大湾区分站赛的比赛。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一分钟单摇跳小学组男子组四强的比赛。

0: 我们的一号选手麦浩轩，二号选手黄瑞瑞，一号和二号是一组运动员，三号选手王兴洲，四号选手包奕正。
1: 运动员请就位，裁判员请就位，请放音。
0: 这分别是两组运动员，靠近屏幕的是一组，然后靠近观众的是一组。比赛已经正式开始，靠近屏幕的 A 组运动员是来自于佛山市顺德区乐流跃动少年花样跳绳队的两位运动员，那 B 组的靠近观众朋友们呢，是来自于东汇花园小学云汇跳绳队的两位运动员，他们都是同校运动员，放在了同一组进行比赛，
2: 有一点残酷啊。
0: 从成绩上看，包奕正还是有一定的优势。比赛还剩最后的十多秒。嗯，
2: 好，我们的这个云汇跳绳队呢，自成立以来就是我们广州市的一张体育名片啊，非常厉害，培养了很多优秀的运动员。哦，时间马上就要好。哦，比赛结束。
0: 时间到。最终的成绩，麦浩轩180，黄瑞瑞177，恭喜麦浩轩
2: 进入我们的决赛。王兴洲是180，包奕正195，恭喜包奕正进入决赛。需要说明的是，在比赛中裁判只记运动员右脚成功的次数，现场大屏幕呈现的也是右脚成功的次数，最终成绩呢要按照乘以二来计算。好，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一分钟单摇跳小学组女子组的半决赛。
0: 第一组的运动员胡欣婷，靠近我们的屏幕。
2: 好，蓝一静来自佛山市顺德区乐流跃动少年花样跳绳队。曾子轩来自东汇花园小学云汇跳绳队。许佩玲来自广州市黄浦区东汇花园小学。
1: 运动员请就位，
0: 比赛马上开始，
1: 请就位，请放音。
2: 好，比赛开始。
0: 大家可以听到运动员在赛场的脚步声，一般来说有一些运动员的落地声音会非常小，那么他就是向上抬腿发力的，有一些运动员呢落地的声音会非常大，他们是向下发力的。
2: 我们应该是全脚掌落地还是脚尖先落地？
0: 一般来说只有前脚掌落地，后面脚后跟和中间的足弓基本上是不落地的。另外落地的声音其实小一点会更好，我们要把发力的方式向上，尽量的能够把注意力放在抬腿上。
2: 嗯，这对核心力量的要求还是很高的，
0: 因为要控制这个身体姿态就需要有强大的核心。
2: 没错，

经过裁判重新复核后，我们来看一看最终成绩。胡欣婷198，蓝一静184，恭喜胡欣婷进入我们的决赛。

0: 们将战一场。
1: 运动员请就位。
2: 来，两位继续上场。
1: 裁判员请就位。

0: 半决赛当中同一组并且成绩并列的两位运动员曾子轩、许佩林。比赛正式开始，这是他们的加赛一场，
1: 比分几乎是同时。董老师，
0: 同样水平的运动员又在一起进行了加赛，
1: 那会不会出现又是平局呢？
0: 也很有可能。
1: 现在拼的就是谁会失误啊，不要失误，一定不能失误。
0: 这个时候就体现了，第一是运动员的心理素质，第二是平时训练的时候两位运动员究竟谁更努力一点。
1: 对，
0: 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什么变化，成绩还是很一致。
1: 是，我们知道说你错过的每一次训练可能都会给对手让路，那么你坚持的每一分钟都是在拉近和梦想的距离，看看今天谁离自己的梦想更近一些。
0: 刚刚许佩林有一次小小的失误，很有可能就错失机会了。
1: 马上结束了，好，比赛结束。
0: 需要恭喜一下曾子轩。
1: 恭喜曾子轩。好，我们最后的成绩出来了，曾子轩190，许佩林185。那么恭喜曾子轩进入我们最后的决赛。
0: 恭喜曾子轩。

0: 接下来要上场的是一分钟单摇跳初中组男子组半决赛。好，周景晨，广大附中高新区实验学校的同学，
1: 我们第一组的两位运动员。
0: 好，郭永兴，来自广东省广州云奥体育俱乐部。
1: 第二组的运动员。
0: 好，恒浩轩，玉贤实验学校初中部。杨宇恩，玉贤实验学校初中部。杨宇恩预赛中以414次的成绩超过了408次的吉尼斯世界纪录，那我们来期待一下他接下来的表现。好，比赛马上开始。好，我们听特别好听的这种声音，这种节奏感，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运动员差距不是很大，但是肯定是有的。30秒之后将会见证到底谁的稳定性会更好一点。
0: 那我觉得他的这个摆动好大。
1: 运动员能够跳满30秒不降速几乎是很难的，所以他们要合理的分配体能。
0: 哎呀，有失误了。
1: 在第34秒的时候，
0: 郭永兴有一次失误。
1: 跳到后面的时候，运动员其实腿和手臂都已经非常酸了，可以看到恒浩轩的动作都已经在变形了，
0: 已经慢下来很多了。好，哎呀，郭永兴又一次失误，但是还是要把掌声送给他们，每一位站上我们赛场的选手都非常不容易。
1: 我们的运动员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0: 平时都是非常刻苦和努力，付出自己的汗水。周景晨188，郭永兴150，那么恭喜周景晨进入我们的决赛。
1: 恭喜周景晨。
0: 恒浩轩200，杨宇恩199，那么恭喜恒浩轩进入我们的决赛。那么接下来是一分钟单摇跳初中组女子组的四强名单。
1: 第一组靠近屏幕的两位运动员是来自于玉贤实验学校初中部同一个学校的两位运动员，陈嘉欣、王瑜，非常厉害的两位女子运动员。
0: 好，毕可莹是来自广州市花都区秀娟街九潭初级中学的同学。黄丁娜来自我们的纳青组合。
2: 运动员请就位，裁判员请就位，请放音。
1: 比赛正式开始。
0: 陈嘉欣呢，在预赛中以422次的成绩，大幅超过了404次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我们来期待一下他接下来的成绩。

0: 这两组当中四个运动员，从他们初赛的成绩当中来看，陈嘉欣有一定的优势，只要他能够稳住并且坚持下来的话，比王瑜应该是要会多。
1: 目前他还是一直保持领先的地位。需要说明的是，在比赛中裁判只计运动员右脚成功的次数，现场大屏幕呈现的也是右脚成功的次数，最终成绩呢要按照乘以二来计算。陈嘉欣204乘以二就是408，平了这个项目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恭喜陈嘉欣进入决赛。毕可莹175，黄迪娜173，恭喜毕可莹进入我们的决赛。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一分钟单摇小学男子组冠亚军的争夺赛。
0: 左侧红衣的是我们的麦浩轩，右侧穿荧光黄的是我们的包奕正。麦浩轩如果想要战胜包奕正，就需要有一个合理的战术安排。
1: 没错，
0: 将自己的成绩做好做稳定，
1: 要相信自己啊，做到最好。好，比赛开始。
0: 首先要做到的就是突破自己。
1: 嗯，
0: 起步体能充沛，两位运动员都冲得非常猛。从肌肉动作上来看，包奕正更稳定一些，身体晃动的幅度很小。
1: 其实在这个队员们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大家的每一跳都是用尽全力，每一跳都是热血沸腾哈，在一分钟当中来带着我们感受一下速度的极限的快乐在哪里。
0: 好，时间已经过半，
1: 好，最后要冲一下了。
0: 麦浩轩的体能看样子有一些枯竭，
1: 对，
0: 其实包奕正也不轻松啊，
1: 身体开始摆动了。麦浩轩，包奕正加油！
0: 我都已经看到包奕正皱眉头了，
1: 咬牙在坚持。好，比赛结束。从他这个表情当中已经看到，真的是精疲力尽，
0: 很累，
1: 很累，很累。最终成绩呢是包奕正202，麦浩轩184，恭喜包奕正获得我们一分钟单摇跳小学组男子组的冠军。好，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一分钟单摇小学组女子组冠亚军争夺战。
0: 左侧的是我们的胡欣婷，右侧是我们的曾子轩。
1: 在4-2的时候，胡欣婷呢是198，曾子轩是190，观众都为他们捏着一把汗。
0: 还是刚刚说的呀，稳定，
1: 对，
0: 把自己最好的成绩发挥出来，这是最重要的。
1: 稳中求胜。
0: 运动员们紧不紧张，不好说。但是教练员们在场下肯定是很紧张的。可以看到胡欣婷压的会更低一点啊。
1: 看到他的这个两个手也是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但是会不会影响他的成绩？哎呀，胡欣婷有一次失误，
0: 刚才脚踩到了绳。只有
1: 后半程
0: 一两个的差距，现在也不好说，很快就会追上来。你看到追平了，
1: 加油加油加油，稳住啊。曾子轩给对手一个机会，
0: 对，本来可以有一个小优势，虽然被对手追回来，但是从体能上来讲还是有一定优势。最后的几秒钟
1: 啊，胡欣婷再一次失误了，
0: 能不能追上，能不能追上，
1: 加油加油加油，
0: 一个
1: 比赛结束，
0: 要看裁判
1: 啊。

0: 现在我们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好，这个是他的这个绳子从这个手中脱离了。我们看看最终成绩，胡欣婷195，曾子轩192。那么恭喜胡欣婷获得我们一分钟单摇跳小学组女子组的冠军，也恭喜曾子轩成为我们的亚军。需要说明的是，在比赛中裁判只计运动员右脚成功的次数，现场大屏幕呈现的也是右脚成功的次数，最终成绩呢要按照乘以二来计算。那么接下来马上要进行的是一分钟单摇跳初中男子组冠亚军争夺赛。
1: 穿白色上衣的是我们的周锦晨，穿蓝色上衣的是我们的恒浩轩。
2: 运动员请就位，裁判员请就位。
1: 跳绳是一个器械项目，有的时候就是场边运动员在热身的时候，你要是找不到那种感觉，找不到器材和身体的搭配，
0: 这种融合是吧，人神合一的这种
1: 感觉，很难受，真的很难受。
0: 所以平时要和自己的绳子培养感情，就是要多练它。
1: 那就是有些运动员在热身的时候要很好的找到自己的这种感觉，热身第一个是激活，第二个就是找手脚，找绳子的配合感。
0: 没错。那其实从这个角度看，恒浩轩的这个手臂好像离身体特别远，有
1: 他有一点歪，但是可以看到15秒，最后15秒的时候，两个运动员都很疲惫啊，一直在晃，是因为体能到了极限了，这个要坚持一下，毕竟是冠亚军争夺。
0: 比赛结束，
1: 要看裁判。
0: 经过裁判重新复核后，我们来看一看最终成绩。恒浩轩的成绩是204，乘以二就是408。那么这个成绩也平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恭喜恒浩轩成为冠军，周锦晨192成为亚军。
1: 恭喜两位运动员。
0: 好，马上我们将进行的是一分钟单摇跳初中组女子组冠亚军争夺赛。
1: 左侧穿蓝色上衣的是我们的陈嘉欣。
0: 好，两位先进行热身。
1: 右侧穿黑色上衣的是我们的毕可盈。
2: 请就位。
0: 好，比赛马上开始。
2: 请就位，请放鞭。
1: 好，比赛正式开始。
0: 现在是一分钟单摇跳初中组女子组最后的冠亚军争夺。
1: 陈嘉欣是有绝对的优势，只要在稳住不失误的情况下，应该会领先很多。但是
0: 属于碾压对手是吗？
1: 对，练得非常刻苦的一个运动员。那陈嘉欣的技术动作是很少见，就是他夹得特别特别紧，他能够发力的方式一般就是小臂和手腕了。
0: 好，我们通过这个镜头对比一下两个队员的这个动作，能够明显感觉到毕可盈要慢一些。
1: 对。
0: 好，比赛还剩下10几秒的时间。好，最后15秒的一个提示音，最后还会发力吗？陈嘉欣
1: 有加，有加，最后8秒左右、
0: 速度上来了，能看到他大腿的这个肌肉的抖动，
1: 要破200。
0: 好，我们屏住呼吸来等待一下最后成绩的公布哈。好，我们恭喜陈嘉欣203成为了一分钟单摇跳初中组女子组的冠军，也恭喜毕可盈172成功的拿到了我们一分钟单摇跳初中组女子组的亚军。再次恭喜两位，
1: 恭喜两位运动员。

CMG 青少年跳绳公开赛首战告捷，500少年跃动弯曲，五大项目竞逐问鼎，12国才权威督战，三超三平世界纪录，三。

0: 好，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一分钟十人长绳八字跳小学组四进二的比赛。
1: 对阵双方是佛山市顺德区乐流跃动少年花样跳绳队，北京师范大学广州实验学校小学部。
0: 第一组比赛马上开始，
1: 请放音。
2: 预赛的第一和预赛的第五，170和146的差距。哎呦，脚滑了，追上来了，完了又
0: 滑一下。
2: 对，现在又从零开始了。
0: 又停了，哎呀，怎么回事？
2: 突然间失误了。
0: 好，那么从我们这儿已经听到这个
2: 外面的
0: 隔壁的加油声，此起彼伏。
2: 哎呀，差出将近25个，很难再追上了。看最后的成绩吧。毫厘之间。请运动员配合。这个失误是没有跑到位吗？
0: 嗯，没跟上。
2: 对，
0: 后面这个队员没有跟上，感觉这个摇绳的女生像鹰一样的眼睛盯着她的队员。
2: 但是以前的这个有一个吊手柄啊，那耽误的时间就长了。
0: 北京师范大学广州实验学校小学部118，佛山市顺德区乐流跃动少年花样跳绳队116。半决赛第二组比赛开始，
1: 对阵双方是增城开发区二小一队、广州市黄浦区东汇花园小学，请放音。
2: 其实打到现在这种地步，应该谁拿冠军都是有可能的。
0: 我们花园小学失误了一次，
2: 那就将近10几个的差距就出来了。
0: 如果说一场比赛知道谁是冠军，
2: 就没有选择了吗？
0: 对，就没有可看性。
2: 追上来了，
0: 好，加油加油，
2: 差10个。哎呀，又失误了，
0: 孩子们呀，
2: 3个，
0: 又给了对手机会，
2: 超越了，真的超越，就这一瞬间，2个3个，就是3个的差距了，
0: 拉开了
2: 啊。嘿，追上了，146对142。
0: 所以在赛场我们能看到的就是谁能力挽狂澜，谁能守住梦想。
2: 对，
0: 就在一念之间，就在一跳之间。经过裁判最终复核，广州市黄浦区东汇花园小学147，增城开发区二小一队142。好，最终进入决赛的两支队伍是北师大广州实验学校小学部和广州市黄浦区东汇花园小学，恭喜他们。好，那么接下来将进行的是一分钟十人长绳八字跳小学组的决赛，
1: 对阵双方是北京师范大学广州实验学校小学部、广州市黄浦区东汇花园小学。运动员请就位，裁判员请就位，请放音。
2: 现在节奏动作上是没有问题的。
0: 哎呀，后面这两个小朋友，
2: 他是摇绳问题，跟那两个小朋友没有关系，他那个绳发生了偏移。10个的差距， 十分的差距，
0: 这边也是
2: 两次失误啊。
0: 东汇花园小学
2: 三次，
0: 挺住。
2: 好嘞，东汇拿冠军了。心态，天时地利人和，
0: 没错，
2: 能够坚持到现在确实不容易。
0: 这个冠军稳了，
2: 会听到全场的欢呼声。
0: 大家在交流，刚才怎么怎么样？
2: 哎呀，拿到冠军，并不是那么的兴奋哎。
0: 因为他可能觉得这个冠军就是非我莫属啊。
2: 对。是没有失误的，非常好。你看打到身上了，所以他那个绳飘了。
0: 给队友点赞，
2: 特别好，特别好，
0: 都很棒。
2: 大将之才。
0: 广州市黄浦区东汇花园小学165，北京师范大学广州实验学校小学部118。我们再次恭喜广州市黄浦区东汇花园小学获得了我们的冠军。好，接下来是我们一分钟十人长绳八字跳初中组4进2的比赛。
1: 对阵双方是广东省广州云奥体育俱乐部。
0: 第一组比赛马上开始，双方选手正在适应场地。
1: 玉贤实验学校初中部。请放音。
0: 好，比赛开始。好，走起来。
2: 还是有差距的，明显第一个出去的速度就要更快一点。
0: 嗯，是我们玉贤实验学校初中部的同学。
2: 他们从一起步开始就直接发力，速度明显比另一支队伍要每一轮都要快出一个人。
0: 嗯，我们看这个八字画的非常漂亮。
2: 他们距离又短，而且这个摇绳的速度又快，所以现在应该有12个、13个的差距，对不对？
0: 据说像行云流水般的流畅。
2: 刚刚是186，看看能不能突破他最好成绩。
0: 还有14秒。最后几秒
2: 应该能突破180，问题不大。
0: 啊，加油！
2: 呵，
0: 好，
2: 83。
1: 请运动员退场。

0: 其实我们有这样一个比赛的平台，我们会结识到更多的同伴，就是我们喜欢这样一项运动的伙伴会越来越多，也是增加他们的这种社交的一个很好的平台。
1: 绿贤实验学校初中部184次，再次超过了171次的亚洲纪录，恭喜他们进入冠亚军争夺战。接下来要进行的是1分钟十人长绳八字跳初中组的冠亚军之争，
2: 对阵双方是玉贤实验学校初中部。
3: 看看陈家欣、王宇都在里面。
2: 澳门新华学校二队，请放音。
0: 好，比赛开始。
3: 哎呀，
0: 哎呀，这个头没开好。这个接连失误啊。
3: 要是失误就很难再追了。
0: 你看这个摇绳呢，就已经失去重心了都。
3: 对，本身的速度就是这个玉贤更快一点。
0: 对，你从这儿上面一看，好像是对。

0: 是跟他差距了，不好追呀、啊。
1: 这个路费的有点多，又失误了。
0: 这个就没悬念了，30秒已经100多了，能否突破他最好成绩？186、185、184。
1: 这个时候一定要稳住。好，还有最后的10秒。
0: 很稳定。184、185。
2: 请运动员退场。
0: 玉贤还是非常稳的。
1: 对，双方队
0: 的4次成绩分别是185、186、184、185，很稳定地拿到了冠军。
1: 嗯。

0: 个失误。
1: 它主要是第二个人启动慢了，然后总会打到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育贤实验学校初中部的最终成绩，185次，第三次超过了171次的亚洲纪录，恭喜他们获得冠军，同时也恭喜澳门新华学校二队获得亚军。
2: 有请下一组运动员入场，对阵双方是广州市聚德中学、惠州市特殊学校跳绳队，请放音。
1: 这个队伍我要隆重地介绍一下，他是来自惠州市特殊学校跳绳队的。他们刚刚参加完第9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
0: 这个学校的这个跳绳队的孩子们主要是由这个听障和视障孩子们来组成的，
1: 所以你看是让他们教练上场的。他训练了只有1个多月然后去参加比赛，也是让我感动的一个点。他们至少有勇气去参加这个目前国内最高水平的一个赛事。虽然说成绩不尽人意吧，
0: 有待提高，
1: 但是他们这个精神非常好。已经把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全国观众了。对，他现场正在
0: 调整，
1: 一步一步的调整孩子。即使这次失误了没关系，我们在这个舞台上已经把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全国观众了。你看教练的手势，1、2、3，跳。他是听不到音乐的这个节奏的，所以他一定要看教练的手势。他们练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广州市聚德中学是144，惠州市特殊学校跳绳队是105，
1: 已经比他预赛的成绩好了，
0: 祝贺他们。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 格力真好。
2: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幺八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出气口、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 感应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六幺八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5: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7: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40×30秒交互绳接力小学组半决赛的对阵。
8: 左侧队伍是佛山市顺德区乐流跃动少年花样跳绳队，来自右侧的是东汇花园小学云汇跳绳队。
9: 运动员请就位，裁判员请就位，请放音。
7: 到底谁能够率先杀入到决赛当中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8: 比赛已经开始，两个队伍都很快，但从速度上来看，东汇花园小学云汇跳绳队略快一点。
7: 我特别喜欢鲍玉正这个姿势啊，一个手在前面，一个手在后面啊，
8: 飞翔的感觉。
7: 对，
8: 后面腰绳的运动员稍微有一点累了，可以看到动作有点变形。

0: 30秒120多的成绩，对于摇绳和跳绳的运动员都是非常难的。
1: 这个项目的偶然性啊，确实有一点大。在八进四的比赛当中呢，来自于跃动少年花样跳绳队，他们的成绩是遥遥领先于对手的。但是在这个半决赛当中呢，他们现在是落后于云汇跳绳队。
0: 已经换接到第三棒，我们要看一下，哦，两个队伍同时有一个失误。
1: 哇，稳住，稳住，稳住！
0: 现在越往后就会越紧张。
1: 熟悉队员的这个口令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比赛的距离呢是非常近的，可能这个声音呢会受到对方的一些小小的干扰，所以呢熟悉自己队员的这个口令节奏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哇，这一棒发起了强有力的这个冲刺啊，
0: 这是最后一棒了。然后真的说身高高一点的学生可能会有一点点吃亏，因为绳子需要更长更高的空间，对于我们高年龄的学生这不是说特别友好，但并不是主要的因素。
1: 我现在已经突破了400大关。
0: 从目前屏幕上来看，领先的是东汇花园小学云汇跳绳队。
1: 来看一下4×30秒交互绳接力小学组的第一组半决赛的成绩，东汇花园小学云汇跳绳队421，佛山市顺德区乐流跃动少年花样跳绳队328，恭喜云汇跳绳队率先杀入决赛。
0: 来自左侧的队伍是广东省广州市云奥体育俱乐部，右侧的队伍是华南师大附小跳绳队。好，比赛马上开始。
2: 裁判员请就位，请放音。
1: 第二组半决赛马上就要开始。好，比赛开始。
0: 左侧的队伍进绳会快一点，
1: 发生了一个卡绳的现象啊。
0: 交互绳一次失误可能会错失4-5个左右，如果再慢一点7-8个也是有可能的。
1: 那董老师，如果要是您作为这个领队的话，您会把什么样的选手放到第一棒呢？
0: 一般来说第一棒只有一个进绳，一次换接，它并没有两次，所以说第一棒的运动员跳的会多一些，我会选一个跳的最快的运动员。最后一棒的压力是最大的，所以我一般会选择最稳定的运动员放在最后一棒。
1: 第一棒建立一个强大的自信，然后最后一棒呢是稳扎稳打，能够保持好优势，如果要是落后的话呢，也有可能是面临这个逆风翻盘的情况。
0: 对，我是希望上来就有一个非常好的成绩，给对手一个压力。
1: 是的，
0: 这时候可以看到每一个运动员其实进换接都是需要一个非常默契的配合，有的队伍的换接会稍慢一些，有的队伍换接就会快一点，这样的话会多3-5个。
1: 看队员们在场上比赛，我想到了那句诗，骏马自知前程远，不带扬鞭自奋蹄。那么我们的发光的少年们就像是一匹匹骏马一样，在我们的这个舞台上自由的驰骋。
0: 啊，这个是跑步姿势啊，上身这个两个手臂和跑步一样在摆动，也有人用这个姿势，但更多的是喜欢屈臂在前或者在两侧。
1: 可以看到这边的运动员呢都欢呼雀跃起来，可见他们对自己的成绩是非常满意的。看一下这一组半决赛的成绩，华南师大附小跳绳队289，广东省广州云奥体育俱乐部276，恭喜华南师大附小跳绳队进入到了最终的决赛。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进行的是4×

0: 30秒，交互绳接力小学组冠亚军的争夺战。
1: 我们争夺冠亚军的两个队伍，左侧的呢，就是我们东汇花园小学云汇跳绳队。右侧的是我们的华南师大附小跳绳队。
0: 我们看华南师大附小选用了男女混搭组队，东汇花园小学仍然是四个男生。
1: 高一正是个人项目非常快，交互绳也非常快，就像我说的，教练员应该是把他排在第一棒冲击一下最好成绩。
0: 可以通过这个实时显示的这个个数呢，现在已经来到了100，然后呢，从第一棒就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强大的自信心。
1: 当优势拉得比较大的时候，后面第二棒和第三棒的运动员心里就会压力小一些，
0: 就会放松一些，
1: 对，发挥会稳定一点。
0: 来看一下双方的这个对比。左边这个真的压得很低，而且这个弧度真的是很圆滑。
1: 四位小朋友平时要花了大量的时间练习啊。
0: 是的，我相信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并不像现在这么完美。其实很多人呢就会在一开始的时候觉得不好意思啊，我跳不好啊。其实我觉得想做一件事呢，一定要先去做，哪怕做得一点都不完美都没有关系，一个粗糙的开始就是一个最好的开始。
1: 每一个孩子都需要有一个时间和量的积累，当他达到了一定时间之后，慢慢的我们就会形成一个质变。绳子的控制它就是一种感觉，他到底听不听你的话取决于你用了他多长时间，
0: 有没有和他成为这个好朋友。
1: 对，我说我们要对我们自己的兄弟要好一点，他就是你上战场的武器。
0: 好，还有最后的10秒钟，现在来自于东汇花园小学云汇跳绳队呢，也已经突破了400大关。哇，又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成绩啊。看看经过最终的这个裁定之后，他们的成绩如何。
1: 包一正很淡定，
0: 对，
1: 他觉得这个成绩是正常的。
0: 我发现高水平的运动员啊，他们可能获得冠军之后固然是很开心很高兴的，但是他们更在乎的是这一场有没有发挥出他们自己真正的实力。好，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获得4乘30秒交互绳接力小学组亚军的是华南师大附小跳绳队247，获得冠军的是东汇花园小学云汇跳绳队435，恭喜！
1: 恭喜两个队伍。
0: 接下来我们即将看到的是4乘30秒交互绳接力初中组冠亚军的争夺战。
1: 好，来自我们左侧的队伍是广东省广州云奥体育俱乐部。我们右侧的队伍是玉贤实验学校初中部。
2: 运动员请就位，裁判员请就位。
1: 红蓝对决马上开始。
0: 初中组的冠军到底会花落谁家？让我们一起屏息期待。正如董老师刚才所说的，双方的速度非常的快。哇，这个眼神我非常的喜欢啊，很坚定。
1: 我好希望能稳住，不要失误。
0: 玉贤实验学校初中部呢，刚才啊有2次这个卡绳的现象。现在双方轮到了第二棒。

0: 从声音上判断，第二棒和第一棒运动员稍微有一点降速，这个是正常的，因为最快的应该是安排在第一棒，优势还是很明显的，60多个的优势，但想守住优势也必须要稳。
1: 好，双方第三棒的交接。

0: 这个队伍从预赛到复赛到半决赛成绩是非常稳定的，一直维持在400出头。我们看一下最后一棒，420，应该最终是要突破420了。
1: 请运动员退场。
0: 哇，成绩非常高。
2: 董老师，今天呢我们这个40×30秒交互绳初中组和小学组的比赛呢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观看完今天的比赛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0: 我从小学和初中的学生成绩上来看，他们并没有说很大的差距。这个项目对于运动员的年龄并没有很高的要求，他对于运动员的配合、专注度和训练的时间时长上面来说是有一定的要求。我是希望运动员们能够继续坚持，能够把自己队伍的精神继续发扬下去。
2: 嗯，也感谢我们来自于小学组和初中组的同学们为我们奉献了这么精彩的比赛。让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40×30秒交互绳接力初中组获得亚军的是育贤实验学校初中部308。恭喜来自于广东省广州云奥体育俱乐部获得了最终的冠军432。
0: 恭喜两支队伍。
3: 以上就是 CMG 青少年跳绳公开赛粤港澳大湾区分站赛全部比赛，感谢各位的收看，再见。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俺去上班啦。明天就是周末了，熊大熊二打算做什么呢？
1: 好了，俺的也好咧。嗯，哈，俺像不像一个警长？
2: 警长好啦！
1: 熊大，俺要做点心师，这样就可以吃好多好多蛋糕咧。哇！啊！哎哎！点心师才是最好的工作。
3: 不对，警长才是小镇最好的工作，又威风又帅气。
1: 哼，才不是呢，点心是最好。
4: 孩子们，你们两个在聊什么呢？
1: 妈妈，今天猫头鹰老师布置了一个周末小任务。
4: 哦，
3: 让大家选择一种职业去体验。俺觉得警长是最棒的工作。
1: 不对，点心师才是最好的。妈妈，你说对吗？
4: 我觉得呀，还是等你们明天体验以后咱们再讨论吧，好不好？
1: 哼，
3: 到时候你肯定会羡慕俺这个又威风又神气的工作。
1: 嗯，熊大，你可别羡慕俺能吃好多好多的点心哦。嘿嘿，哼哼。
0: 小旗子上画的就是面包的口味。
1: 哇，好幸福呀。
0: 熊二，你来帮我把面包摆好吧，这个是香蕉口味的。
1: 好的，卡特妈妈。
5: 熊大，

0: 出发吧，上车，我们要去巡逻了。怎么了，熊大？
1: 这有点小。
0: 你的车在那边，喜欢吗？
2: 哇，喜欢！
1: 太帅气了！
2: 出发！
3: 你好啊，熊二。
4: 吉吉，你不是跟着毛毛爸爸学木工吗？
3: 现在是休息时间，我来买点蛋糕。
4: 来这边。
3: 哇，
4: 这里有香蕉味的面包，
3: 我要买三个。
4: 好，俺给你包起来。
5: 熊二干的真是有模有样。
3: 谢谢你啊，熊二，
4: 欢迎下次光临。
5: 熊二辛苦了，吃个蛋糕吧。
4: 嗯，
5: 加油。
4: 嗯。
3: 啊啊！
6: 妈妈，我要吃蛋糕。
4: 这是菠萝味的。
0: 油漆掉了，咱们来重新刷一下。
4: 啊，
0: 哇，好了，完成。
4: 嗯，
6: 警长先生，警长先生，快来呀！
4: 球球，是不是有大碍了？
6: 你看，我的风筝。
4: 啊，
0: 谢谢。咱们继续巡逻。
4: 这么忙呀。
7: 上午好呀，熊二，你在忙啥呀？
4: 俺一点都不忙。
7: 哦，那俺去保护森林了。
4: 啦啦啦啦啦，
8: 小警长辛苦咧，俺要吃蛋糕咧。
7: 俺有帅气的滑板车，还有俺不用打扫卫生。嘿嘿，哒哒哒哒哒。
5: 这里是凯特家。嗯，好。
0: 熊二，
5: 熊二，我们来了一笔大订单，今天下午5点之前要送到。一个大蛋糕，还有小点心。
4: 啊，
5: 熊二，我们先去买些面粉，走吧。
4: 等等啊！
0: 您好，这里是凯特家，请问您是？好的好的，俺们会尽快就送，给您添麻烦咧。凯特妈妈，刚才鸽子医生打电话说，昨天他预定的蛋糕还没送呢。
5: 哎呀，怎么给忘记了？今天的订单还没做完呢。熊二，你能帮忙送一下吗？
0: 交给俺吧。咋就下雨了呢？
9: 做得好，熊大，这样大家就不会被落石砸到了。
4: 这工作和俺想的不一样呀。这雨咋这么快就停了？
0: 熊二，你好呀，熊二。
8: 你好了吗，警长？
4: 哼。
0: 熊大，辛苦了，我们休息一会儿。
4: 太好了。到现在一件大事都没干成。
0: 好的，明白，我们马上出发。
4: 有大任务。
0: 熊大准备出发。熊大
3: 到。大收到，龙猫警长请指示。有俺熊大在，谁也别想。
0: 熊大，不用打扮成这样，我们是要去帮助山羊爷爷寻找他丢失的背篓。
4: 原来是找东西。

0: 样。
1: 还有，山羊爷爷背篓上有一个很小的羊角标记。哎，出发！熊二，再帮我拿下牛奶吧。
2: 好的，
1: 辛苦了。
2: 来了，
1: 谢谢。还需要蓝莓酱。
2: 好。来了，
1: 然后是苹果酱。
2: 来了。
0: 这是啊，发现啥了，龙猫警长？
1: 我知道了，
3: 熊大，咱们走。
2: 等等啊，龙猫警长，你要找啥呀？
4: 刚才猫头鹰老师说要去找警长你呢。
1: 那就对了。
4: 好，
1: 走吧，熊大。
2: 警长，等等我呀。
1: 完成，熊二，一起去送最后一个蛋糕吧。
2: 好。
1: 猫头鹰老师，龙猫警长，这是我捡到的背篓。
0: 羊角标记，
3: 没错，是山羊爷爷的背篓。
2: 终于可以休息了，
1: 熊大。今天的任务我们只完成了一半哦。
2: 哇，还有这么多啊。
1: 龙猫警长，下午好啊。
3: 下午好，
2: 熊大。
5: 熊妈妈，再见。
6: 再见。
5: 再见。
7: 宝贝儿们，吃饭啦。
1: 这样画，要这样画才对。
7: 孩子们，昨天感觉怎么样？和你们想的一样吗？
8: 现在才知道，原来当警长不全是干大事，也没想象的那么威风。
2: 不过，俺还是帮助了很多人的。
9: 俺也是，蛋糕店的工作可不像俺想的那么轻松，俺累坏了。凯特妈妈真辛苦。
5: 俺们做了辛勤工作大奖章。
7: 哇，要准备送给谁呀？
5: 给凯特妈妈和龙猫警长。
8: 嘿嘿，俺和熊二觉得，虽然跟俺们想的不一样，但每份工作都很好，也很辛苦。
9: 一点也不轻松。
7: 宝贝们，你们真棒。
9: 小朋友们，原来每一份工作都不轻松，你们的爸爸妈妈是做啥工作的呢？快去告诉他们，你们辛苦了。小朋友们，再见。

到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

0: 意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估计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官。奇趣博物馆。
1: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4: 冷冻后似雪糕，
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9: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海是大大的，
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

0: 奇的玻璃瓶。周末一大早，熊二和光头强来跟小月亮学习插花。
1: 早上好啊，熊二！
2: 哎，早上好，
3: 熊二，这是你的花瓶吗？
1: 不是，这是俺喝蜂蜜用的。
3: 啊，
0: 你嘴上。
4: 光头强，熊二，早上好！
5: 小月亮，早上好！
4: 人都到齐了，那咱们就开始吧。
1: 小月亮，俺能接点水吗？
4: 嗯，屋里可以接水。
1: 俺马上就过来。
4: 好。那我们开始啦。
1: 好啊。
4: 为了让花保持新鲜，我们先往花瓶里装点水，然后再把花插在花瓶里就行啦。好啦。
1: 真简单。俺先来。
3: 该我了，该我了。还没倒完吗？
1: 给你。
6: 哎，好香啊。
4: 学习插花的。
7: 嗯，不错哦。
5: 小月亮爸爸早上好。
7: 早上好啊，孩子们，我还得出去一趟，你们好好在家玩哦。
4: 知道啦，
5: 小月亮爸爸再见。
6: 啊，
2: 看见玻璃瓶后面有好大一只虫子。
6: 啊！
3: 这后面没有虫子呀。
6: 啊？
3: 俺明明看到了呀。
1: 啊？啊！那个大昆虫可能飞到屋子里去了，快跟俺来。俺们分头找。
5: 好。
6: 哎，啊，
4: 嘿嘿，
3: 啊，小月亮，你找到了吗？
4: 没有。
3: 熊二，我们没找到。
4: 熊二，
1: 俺在这儿。

0: 是不是眼花了？什么昆虫能有那么大呀？
1: 俺真的看到了，那只大昆虫身上绿油油的，头上有两根大须须，还有两只大眼睛。
2: 绿油油的，头上有须须，还有大眼睛，难道是蚂蚱？
0: 不可能，蚂蚱可长不了那么大。
1: 别怕，是个小蚂蚱。俺有个好办法，俺们可以用好吃的把它引出来。
0: 好主意，我这就去拿。

0: 听到了呀。
1: 俺给大昆虫留了一些，应该足够了。
0: 算了，
2: 要不用鲜花吧？你是在插花的时候看见大昆虫的，那它应该喜欢鲜花。
1: 嗯，俺去拿。这有用吗？
0: 不知道，
2: 但是可以试一试。我们现在等着就行啦。
1: 你不是俺要找的。是嗡嗡声。
3: 我听到了。
0: 我也听到了。
1: 我是不是我呀？
0: 这个办法不行啊。
1: 是啊，根本没什么大昆虫。
4: 哎呀，俺真的看见了。
1: 那怎么办呀？
3: 我有办法了，用芦苇，说不定大昆虫也像蚂蚱一样喜欢吃芦苇叶呢，一定是这样的。
4: 俺也来帮忙。
3: 给你。
1: 大虫子，你先拿着，
4: 俺先找找外面，一会儿过来。
1: 熊二真胆小。只是个普通的蚂蚱。
2: 黄豆强，你过来看。
3: 哇，蚂蚱变大了。
2: 这就是熊二说的大虫子吧？
5: 黄豆强，小月亮。你们在哪儿呀？
3: 熊二在这儿呢。大虫子就在那儿，你过来看。
5: 大虫子被俺吓到了吧？
1: 哪有大虫子，全是小蚂蚱。
0: 你动静太大，都被你吓跑了。
3: 就是呀，刚才有一只蚂蚱就在杯子后面，头变得好大呀。
1: 蚂蚱图变大。
3: 我觉得变大的虫子一定和这个玻璃瓶有关，我们来试试。
5: 哇，光头强，你的脸好大呀。
3: 你也是啊，真是个神奇的玻璃瓶。
2: 让我也试试。我们去厨房看看吧。
3: 好。
2: 神奇啦，
5: 可以放大食物，俺来试试。
2: 给。
1: 变大的，
5: 让俺尝尝变大的樱桃。
1: 好像没啥变化。
2: 好啦，我们去院子看看。
5: 走了。
2: 哇，好漂亮呀。
5: 小月亮，快给俺看看。
3: 我要先看。
5: 光头强，
3: 真好玩。
5: 光头强，该俺了。
3: 该。
0: 还好没事。
1: 咋又不放大了？
3: 让我看看。

0: 我知道了，你们看，哇，
1: 变大了！
0: 看来玻璃瓶只有装了水才能放大。
2: 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3: 这个，让我想想。
4: 孩子们，你们在干嘛呢？
2: 爸爸，我们发现了一个好玩的事情，这个玻璃瓶看东西竟然能放大。
4: 哈哈，看样子你们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呀。
3: 可是为什么玻璃瓶只有装了水才能放大东西呢？
4: 问得好啊，光头强。叔叔告诉你啊，玻璃瓶呢，在装满水之后就会有放大的效果。这是一种光折射的现象，光线呢，从盛满水的瓶子里穿过，经过折射，就相当于一面放大镜，从而产生了放大的效果。
0: 原来是这样啊。
4: 对了，只有圆玻璃瓶才有放大的效果呢，方玻璃瓶可不行。你们来看这个。
1: 哇，
2: 大了大了！
4: 你们来试试。
0: 哎，又断了！
1: 哇，简直太有意思了！
4: 哈哈哈哈。哦，对了，我想起来一个更有意思的，你们跟我来。你们看看这个。
1: 哇，太漂亮了！
0: 这也太好看了吧！
5: 小朋友们，原来光折射会产生这么多有趣的现象，大自然真是太神奇了！大家快点叫上爸爸妈妈，一起来做光折射的实验吧！
2: 再见。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
1: 醒狮黄飞鸿叶问，电影场景照进现实，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和醒狮来一次零距离互动吧！
2: 醒狮和武术的适配度满分，要知道佛山可是武术之乡，黄飞鸿叶问都来自佛山，醒狮表演早已和南派武术融为一体。在博物馆，你不仅能体验咏春的魅力，还能看到黄飞鸿同款醒狮表演。梅花桩上如履平地，随时随地腾空而起，满满的国潮范儿。哇哦！为什么叫醒狮呢？舞狮有南北，长江以北为北狮，岭南地区的就是南狮，又叫瑞狮。但瑞在粤语里和睡同音，所以后来改名醒狮。在20世纪初那个觉醒年代，呼唤着觉醒和振兴。醒狮起舞，瑞兽献福，可爱的狮子送上招牌拜年动作，阖家平安、丁财两旺的祝福一出口，年味瞬间拉满。
0: 看这里，岭南天地的龙狮文创馆，眼睛瞪得像铜铃。广东醒狮、佛山狮头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彩斑斓，惟妙惟肖。刘备狮、关羽狮、张飞狮，传统佛山采扎狮头大多是参照着戏曲脸谱彩绘的。除了这些，还有创意满满的长城狮、红楼梦、西游记、十二生肖都能画到狮头上，每一只都是联名混搭。特别推荐这件龙凤呈祥狮，腾飞万里，太平盛世，满满都是吉祥画，简直是狮头界的颜值担当。
1: 除了狮子，岭南文化的魅力也藏不住了。博物馆的建筑更是美不胜收，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看国家级非遗，开启一场岭南民族文化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

0: 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9: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1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9: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小宝宝，快让我们去瞧瞧吧。
1: 嗨，大家早上好呀！
2: 小奈、小二，早上好！
3: 早上好！
4: 小朋友们，你们看谁来了？
5: 虎宝，
6: 好久不见了，虎宝！
3: 俺们好想你呀、啊！还记得本王子吗？
4: 今天呢，虎宝要跟大家一起玩哦。
5: 太好了！
4: 来，我们一起来玩个游戏。大家要仔细听老师说的话，然后在图上找到并指出那个东西。都听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0: 好，那么大家就找一下小星星。
1: 找到了，在这儿呢。
2: 这也有个小星星啊。
0: 下一个，鲸鱼，
1: 在这儿。
3: 真可爱。
0: 那么接下来是玉米。
1: 在这儿，俺厉害吧？
0: 很棒。下一个，雨鞋。
4: 虎宝，这个不是雨鞋，是玉米。
5: 猫头鹰老师，虎宝虽然跟着学了，但好像听不懂俺们说啥呀。
0: 虎宝现在呀还很小，他不明白你们说的，但是他很会模仿。你们只要重复地告诉他，他就会学得很快哦。
2: 虎宝，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剪刀哦。
0: 咔嚓咔嚓咔嚓。下一个，苹果。接下来大家来画画吧，你们先画着，老师去准备零食。
1: 好。
0: 虎宝要乖哦。
1: 给。虎宝真乖。
6: 到底画什么好呢？
1: 有了，本王子要开始画画了。接下来画叶子，你们瞧，本王子画的苹果很棒吧？
2: 画得真好。
7: 姐姐真有想法。
1: 俺也画好了，
8: 我要看，我要看。哇，
2: 好漂亮的蝴蝶呀。
7: 小二画画真棒，
4: 谢谢大家。
5: 小二
7: 画得很漂亮，
5: 你去看看虎宝吧。虎宝，虎宝在画啥呢？这是画啥呢？熊二，你也教教虎宝你画画的方法呗。
4: 俺的画法，
7: 他那么聪明，肯定能学会的。
4: 好，俺来教虎宝画画吧。加上触角，虎宝你看，这是啥呀？完全不像呀。不对，蝴蝶是这样画的，你看虎宝，俺们要画蝴蝶哦。不能乱涂的。
5: 爽儿，要有耐心哦。
4: 知道了。先画一个椭圆形，虎宝你来。
9: 慢慢慢慢的。
4: 画出来了，虎宝你真棒。不过好像不太圆，加上翅膀和触角的话就很像了嘛。虎宝，咱们进。
6: 熊大，俺都是一笔一画慢慢教了，可虎宝还是学不会。
5: 俺来帮你吧。虎宝乖，
4: 俺和熊大一起来教你。好嘞，俺们先画一个椭圆形，

0: 没事的。
1: 虎宝，好的好的。
2: 虎宝，
3: 哎，你们干嘛？都把虎宝弄哭了。
0: 俺们是在教虎宝好好画画，不信你们看，
3: 这是什么？
1: 喏，这是虎宝刚画的，虎宝都是乱涂的。
3: 干嘛呀，虎宝？这是颜料。好多颜色呀！
0: 哎，虎宝又在乱涂了。
2: 不会呀、本王子觉得挺有趣的。
0: 可是啥都不像啊。
1: 对呀，你能看出来这是个啥吗？
2: 这个嘛，
3: 你们看，这幅画像什么？
1: 像啥呢？
0: 像啥呀？
3: 就是呀，
2: 看不出来。
3: 我觉得很像蜗牛壳。如果在这里加上身体、触角、眼睛和嘴巴，就是一只漂亮的小蜗牛啦！
2: 啊，真
0: 的！这么看，这画好像也挺有意思的。
3: 我有个主意，让虎宝随便画，我们来猜，猜他画的是什么，好不好？
4: 这主意真棒！俺同意，
0: 俺也同意。
3: 看，虎宝也喜欢我的主意呢。让我看看这幅画，让我想到了。就是这样。哇，
2: 不错不错，
3: 真有趣，我也要试试。啊，
1: 俺们也去。
2: 怎么能少得了本王子呢？
0: 这幅画画的是啥呀？
5: 哈，俺看到了清晨的森林。
3: 俺看到了好多好吃的。
6: 同学们在做什么呢？
4: 猫头鹰老师，
7: 俺们在看虎宝的画呢。
1: 老师，你瞧这张涂鸦好像蜂蜜烧饼。
5: 俺觉得这张看上去就像美丽的大森林。虎宝的涂鸦作品真棒。
3: 看这里，
2: 看，这是一艘香蕉飞船，超级英雄奇迹王子乘坐着它，撞破了大陨石，穿过了银河系，是不是很酷呀？
3: 哇，好厉害呀！以前我妈妈就让我随便涂鸦，自由发挥想象力。
1: 凯特妈妈的这个方法真好。
6: 其实呢，小宝宝一开始都不太懂画画，看起来是在乱画，但这些画里藏着他们丰富多彩的想象。发挥你的想象力，每个孩子都会画出独一无二的作品。
2: 想画什么就画什么。
0: 俺们小时候也有这样的画，都被妈妈留着呢。
1: 对呀，墙上还贴着俺以前的涂鸦呢。
6: 大家的想象力都很丰富，老师给你们每人一瓶酸奶作为奖励，怎么样？
3: 酸奶？谢谢猫头鹰老师。
6: 想法很酷啊。
2: 谢谢老师。
6: 虎宝真棒。
2: 虎宝变成虎爷爷了。
1: 小朋友们，俺今天知道了，小宝宝画画看起来像是乱涂乱抹，其实呀，每幅画都藏着丰富的想象哦。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

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铚磨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0: 了，吉吉毛毛和熊二在玩玻璃球。
1: 这边

0: 熊啊，俺的玻璃球掉里面了，俺够不着。
1: 我来试试。
0: 咋样，毛毛？够得着吗？
1: 差一点点。
0: 让本王子看看。本王子也够不着。要不我们把玻璃球挖出来吧，怎么样？
2: 对呀，吉吉王子真聪明。
0: 终于挖到了。
2: 熊二，给你。谢谢毛毛。
0: 这是
2: 咋了，吉吉？
0: 这是啥？
1: 圆的，摸着滑滑的，真好玩。
0: 对呀。我知道是什么了。
2: 是啥呀，姐姐？
1: 是什么？
0: 嘿嘿，这个呀，就是鼓啊。
2: 是鼓？
0: 让俺看看。还真有点像。
3: 没声音呀。
1: 我听听。真的没有声。
0: 让开，让我来。看本王子的敲鼓当然是要用棍子啦。
2: 哇，吉吉王子加油。
0: 全身好麻呀。手又麻又疼。
3: 这到底是啥呀，
0: 凯特？
3: 这是什么东西呀？为啥这东西长得像鼓但又敲不响呀？
0: 对呀，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3: 这个可能是古董。
0: 古董？
3: 啥是古董呀？
2: 古董就是又古老又珍贵的东西，
0: 有几百上千年那么久，年龄呀，比我们加起来都还要大这么多呢。
2: 哇，
0: 原来是这样。
2: 古董真厉害呀，居然能在土里放那么久。
0: 你们看啊，这里还有花纹。
2: 在哪儿？
0: 这儿。
4: 哇，我家也有很老很老的东西，会不会
0: 也是古董呢？凯特，凯特，我家也有很老很老的东西，我把它拿过来，你帮我看看是不是古董，好不好呀？拜托你了，凯特。
2: 好呀。
0: 俺家也有很老很老的东西，俺也拿过来问问凯特。
2: 我也呀。
0: 凯特，你也帮俺看看呗。
2: 好呀，我家也有，我也去拿。
0: 走，俺们回家找古董喽。

0: 这书看起来好旧啊，打开看看。哇，这书也许就是古董呢，让凯特看看。
1: 凯特，熊二，
2: 嗨，
1: 姐姐。
0: 哇，你们看，
1: 本王子拿来了祖传的权杖。
0: 哇，好气派呀，真好看。
3: 姐姐快起来，你做到了呀。
1: 怎么了呀？
4: 你做到连俺家的古董。
0: 古董？
4: 你们瞧，
1: 这不就是一块石头吗？
4: 不是，你们闻闻看。哎呀，闻闻。
3: 什么呀？
4: 这是俺家用来腌酸菜的石头。
1: 这算什么古董啊？
4: 这是姥姥的姥姥传给姥姥的妈妈，姥姥的妈妈传给姥姥，姥姥又传给了妈妈。

0: 好了好了，是古董是古董。哎，毛毛，
1: 熊二，
0: 凯特，你看看这个是不是古董？
2: 哇，这书真厚，说不定是一本魔法书呢。
1: 这是我在客厅找到的。
0: 哼，快，你打开看看，
2: 快点，毛毛。
1: 好。哇！
2: 不是魔法书呀，
1: 这是我爸爸的书，上面都是画呢。
0: 哇，好厉害呀，画得真好。
1: 左边画的是我家房子，这幅画的时间比我家房子还老呢。
3: 哇，这书真的好久啊。
1: 哎，那会不会也有我家的画呢？
0: 俺先找找俺的家。
3: 本王子要比你先找出来。
0: 不给不给，快给本王子看看。哎呦，
3: 会在哪里呢？
4: 这个看起来好像……
3: 怎么了，凯特？
1: 这个花纹和这个东西上的花纹一模一样，你们看。
2: 真的耶？难道这东西也是看书做出来的？
1: 我不知道。
3: 这是古董吗？
1: 我也不知道。
2: 这东西在这里这么久了，肯定是古董。
3: 那可不一定。
2: 这肯定是，不是，就是，就是古董，就是，
3: 不是不是，就不是。
1: 好了好了，我们去问问我爸爸吧，他应该知道。
3: 对呀。
0: 毛毛爸爸好忙的样子啊，
3: 好多书啊。
5: 你们在做什么呀？
6: 毛毛爸爸好。
5: 孩子们好。
6: 毛毛爸爸，我们帮你捶背。
5: 有什么事吗？
3: 毛毛爸爸，我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1: 和这书上的画一模一样。
5: 啊？这东西确实很古老呢。
2: 毛毛爸爸，这是啥东西呀？
5: 这个呀，叫做柱杵，就是我们俗称的石墩子。
1: 石墩子？
2: 毛毛爸爸，这石墩子看着像鼓一样，是不是用来敲的？
5: 哈哈哈。它可不能敲哦，石墩子一般呢是放在柱子下面，起到稳固支撑的作用，同时啊又能美化柱子。你们看，这书上画的呀，就是它。
1: 哦，我知道了，上面的画纹是用来美化柱子的呀。
5: 毛毛说的对。
3: 毛毛你可真厉害。
1: 那这本书和石墩子是不是都是古董呀？
5: 毛毛，这本书虽然很旧，但不算古董了。不要伤心呐。虽然呢书不是古董，但石墩子很有可能是哦。
6: 哇，太好了，毛毛。
5: 那我们去图书馆找找石墩子的资料，顺便了解更多古董知识吧。
3: 本王子也想去查查我的权杖，看看它到底是多少年的古董。
1: 我也要去，
2: 还有俺，
3: 走去图书馆了。
2: 小朋友们，俺们要多阅读书籍，丰富见识，遇到不懂的问题要通过学习去寻找答案，都记住了吗？再见。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户外是天然的阳光。

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快来玩转少儿频道六一缤纷季，线上精彩节目三天不间断，全新的动画片，好看的原创节目。线下参与互动，礼物送不停，扫描二维码参与童年话题，留下你的童言童语，就有可能得到少儿频道为你精心准备的六一儿童节礼物。充满电连续三天，少儿频道六一缤纷季，没你这游戏玩不起来呀。

0: 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玩具机器人。晴朗舒适的周末，琪琪跟萝卜头相约去小卖部参加红球抽抽抽活动。哇哦哇哦！

0: 距离光头强的生日还有三天，今天我要抽个机器人给他当礼物。
1: 吉吉啊，嘿嘿，吉吉，走啦，抽红球的活动开始了。
0: 来了，哎，等等，本王子，
1: 快点，快点。
0: 萝卜头，箱子里有红色跟蓝色两种球，如果抽到蓝球就能拿到一颗水果糖，但如果抽到红球就能拿到玩具机器人。哇，可是红球只有一个，
1: 虽然很难抽到，但也要加油啊。
0: 怎么有个大水坑啊，它挡住我们的路了。
1: 一定是昨晚下雨弄的。
0: 本王子有办法了。怎么样，
1: 吉吉，你真厉害。
0: 萝卜头，你也像我刚才一样跳过来吧。萝卜头，你没事吧？
1: 没事。吉吉，太远了，我跳不过去。
0: 这有了。哎，萝卜头，接住。哎，嘿，哎，萝卜头，抓住树藤，直接荡过来。
1: 好的。中啊！
0: 萝卜头，快下来！
1: 谢谢你，吉吉。
0: 不客气，我们赶紧走吧。这次肯定行。中了，中了！谢谢球球爷爷。耶！
2: 欢迎光临。
0: 今天我们带了好多苹果，应该可以多抽几次吧。
2: 好，没问题。6、7、8、9，吉吉带了11个苹果，可以抽11次。萝卜头是9个，就是9次。你们可以开始抽了。
0: 看我的。
2: 这苹果口感真不错。
1: 该我了。
2: 好了，一共9个，
3: 怎么就摸不到红球呢？
0: 好想要这个机器人啊。
3: 我也是。
2: 看你们这么想要，要不我送你们一人一个算了。
1: 真的吗？
2: 你们等一下哈。
1: 谢谢你，球球爷爷。
2: 我记得还有一个呀，怎么就剩一个了？孩子们，不好意思，就剩一个了。你们
0: 怎么会这样？
2: 这样吧，我晚一点打电话问问还有没有玩具机器人，你们明天再来吧。
1: 球球爷爷早，我们的机器人。
2: 其他小卖部也没存货了，现在就剩这一个。
1: 球球爷爷，那您决定要把这个玩具机器人给谁了吗？
2: 这个
0: 想跟本王子抢。球球爷爷，我帮您清扫落叶吧。
2: 不用了，
1: 我也要帮爷爷扫地。
0: 啦啦啦啦啦啦啦！还有什么地方要扫吗？球球爷爷，您要去哪儿啊？
2: 我昨天。

0: 去见山羊爷爷，把我的小木铲落传达室了，现在想去拿回来。
1: 啊，这个简单，我去拿就好了。谁先拿到，机器人就归谁。
0: 谁怕谁啊？
1: 啊，姐姐。
0: 熊二，你没事吧？
2: 啊，没事儿。他俩急着去干啥呀？
1: 哎，这个水坑又挡本王子的路。
0: 你给我站住！哎，
1: 给！本王子先走了。山羊爷爷，我来帮球球爷爷拿铲子。
3: 就在桌子上，自己拿吧。
1: 啊，谢谢山羊爷爷。
4: 吉吉，啊，吉吉，把铲子给我。
1: 是本王子先拿到的，不给。罗头，小木铲是我先拿到的，快给我。
4: 嘿嘿，现在在我手里，就是我的。
1: 罗伯头，还我木铲！罗伯头，快把小木铲还给我！你，罗伯头，快把小木铲还回来！快还回来！
4: 总算甩掉吉吉了。
1: 罗伯头，
4: 你，铲子
1: 拿到了。小木铲不见了。
4: 什么？
1: 可能是甩到山坡下面了。都怪你，萝卜头，要不是你跟我抢，小木铲就不会不见了。
4: 你不是也跟我抢了吗？
1: 明明是你先开始的。
4: 分明是你。
1: 不跟你吵了，本王子要去找小木铲。
4: 小心，
5: 吉吉，站在坡上要注意安全。
1: 谢谢你，萝卜头。
4: 不客气。
1: 小心呀，萝卜头，你也要注意安全。想拿个机器人，怎么这么难呀？原来你在这儿呀。
5: 看来是找不到了。
1: 萝卜头这么想要机器人，就给他吧，我还可以送别的礼物给光头强。萝卜头，你看，
4: 小木铲。
1: 萝卜头，你那么喜欢机器人，本王子决定把它让给你。
4: 不，还是给你吧，你更需要它。
1: 不，给你。
4: 给你。
1: 不，给你。
4: 给你。
1: 给你。
4: 给你。
1: 萝卜头，咱俩怎么又争上了？咱们还是先给球球爷爷送过去吧。
4: 球球爷爷。
2: 吉吉，萝卜头，
1: 球球爷爷，给您的铲子。
0: 谢谢。你们，
1: 爷爷，您不用为难了。机器人我不要了，你给萝卜头吧。
5: 不，球球爷爷。机器人应该给吉吉啊。
2: 你们为啥都想要机器人呢？
4: 因为想送给光头强当生日礼物。
1: 你也是要送给光头强？
4: 你也是。
2: 哎，这不就解决了，你们俩合送一个机器人嘛。
4: 耶，
0: 看你们重归于好，我就放心了。相比机器人，大家的友谊更重要嘛。走吧，我们去把这个礼物包得漂漂亮亮的。
6: 走了。
2: 小朋友们，俺们跟好朋友的友情是很珍贵的，不要因为小事情影响了这份感情哦。小朋友们，再见。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
7: 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8: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9: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10: 旺旺与你长相伴。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快来玩转少儿频道61缤纷季，线上精彩节目3天不间断，全新的动画片，好看的原创节目。线下参与互动，礼物送不停，扫描二维码参与童年话题，留下你的童言童语，就有可能得到少儿频道为你精心准备的61儿童节礼物。充满电连续3天，少儿频道61缤纷季。

0: 鼠创意派对即将上线 ，Tim 哥哥带你开启全新校园创意行。
1: 小小创客，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神奇的 3D 作品是怎么制造出来的？拆拆拆，背后藏着什么科学奥秘？哒哒哒，如何用智慧与胆量挑战不可能？祖孙三代手搓童年玩具，智能机器车队上演丛林大冒险，更有非遗秀惊喜亮相，舞龙舞狮嗨翻校园。Hit 六一锁定少儿频道，与小小创客们一起欢乐过六一。
2: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跟随芝麻一起动手动脑创意行动起来，来到了江苏省无锡市的哪一所校园开启我们的校园创意行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先来认识一下这所美丽的学校吧。
3: 西东新城九里河畔有一座美丽的校园，无锡市西山实验小学。学校创办于2015年，现有文景、文润、景安三个校区。学校以安国为校训，以家国天下为校风，以安本致远为核心，舞龙舞狮、物联网种植、创客学习、击剑、管弦乐等特色课程体系，并融合 AI 技术创新教学。在这里，科技赋能成长，运动强健体魄，艺术润泽童心。无锡市西山实验小学以爱为基，以创意为艺，培育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安国少年，让每个孩子都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0: 谢谢你们，再见。
1: 我刚想说，这么热情的欢迎我，怎么人流都跑了？那这么大的校园，我想探访，从哪儿开始呢？谁能来帮帮我呀？
2: 芝麻哥哥，我们来了。哇，
1: 你好，你好。哦，还有机器人也来欢迎我。
3: 你好。
1: 还有卡通人物。我想问一下，这两位，他们有什么寓意？有什么讲究没有？
2: 芝麻哥哥，这是我们学校的吉祥物小白哥、西西和笑笑，他们的寓意是美丽、纯洁、信守承诺，希望我们未来也能像小白哥一样展翅飞翔。
1: 哇，展翅飞翔，寓意太棒了。那我知道咱们学校的特色呢是科创，有没有什么惊喜等着我呢？
4: 没错，我们的外景主持人同学已经就位，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介绍吧。
5: 大家好，这是我们的创空间，大家抬头看，这些透明球里的就是2-3年级小朋友们用3D打印笔制作的马。以前人们出行主要靠马车、牛车，继续往前走是充满了奇思妙想的绘画与模型区，这些是碧拆实验室社团成员们的作品，他们亲手拆装了手机、风扇、鼠标等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用品，了解了齿轮、电机等各种重要部件。这边是轮式机器人展区，这些轮式机器人是我们参加比赛训练编程的好伙伴，在它旁边还陈列着火箭与大国重器模型，这里有运载火箭、载人航天、空间站等，它们不仅仅是交通工具，更是祖国的硬实力。一切美好的畅想都从我们创空间开始，在这里我们动手实践，大胆创新，把奇思妙想变成看得见的作品。在这里我们学习知识，锤炼本领，为未来的科技发展积蓄力量。
1: 哇，真的有很多创意，很多惊喜。那今天咱们的第一站从哪里开始呢？
2: 探秘 3D 制造工坊。
1: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我们一睹为快吧。
6: 我们学校开设了机器人、创意制造等科创社团，其中 3D 打印深受孩子们的喜爱，孩子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让奇思妙想落地开花。我们每个孩子都有自己很不错的创意作品。
7: 同学们，你们看过《流浪地球》吗？我们的行星发动机笔筒灵感就来自这部电影。看，发射口能装6支笔，在设计时我们用阵列功能将它们排列整齐。
8: 这是我 3D 打

0: 英的作品《小猪创意卷笔刀》。你们瞧，像我这样卷完笔以后，笔屑就收集好了。
1: 我设计的是带定时器的旋转笔筒，采用了上下分体结构，底部设置了定时器，看，旋转笔筒就能上发条，小猫手中的笔就成了指针，笔尖指向底部的时间刻度，来更好地帮助自己设定学习和休息的时间。
2: 我的创意，我做主。
3: 同学们的创意和设计都太棒了，接下来咱们得去看看，这些都是怎么制造出来的。
4: 芝麻哥哥你好，今天就由我带你逛一逛我们平时训练的地方——三 D 制造工坊。这儿有编程社团，他们正在编自己喜欢的小游戏；那儿是机器人社团，他们正在用机器人进行博弈；最重要的就是三 D 打印社团了。芝麻哥哥，看，这是三星半月桌面摆件，外形上我们参考了我国有名的三星堆青铜面具，它面具的眼睛处我们放入了蓝牙音箱，可以播放轻音乐。
3: 具体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4: 制作时我们要先在建模软件中绘制草图，然后利用拉伸、抽壳、镜像等功能一步步把它变成 3D 的实体。正在打印的是我们的最新版本。
3: 哦，它是一层一层这样做出来的，对不对？就说根据你们的切片，一层一层的
4: 堆叠上去，
3: 就叠上去就做出来了。
4: 芝麻哥哥，刚才那里是 3D 打印机社团，这儿还有一个 3D 打印笔社团呢，他们还做了一个专属于六一的作品。
3: 哇，那我得看看啊。哦，我看出来了，同学，这就是你们用 3D 打印笔做出来的创意作品，对吧？
1: 六一儿童节，我们想亲手制作一份特别的节日礼物。平时我们总爱畅想未来的家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有会飞的房子、闪光的星球，还有小动物和我们一起玩。现在我们学会了使用 3D 打印笔，正好能把我们脑海里的想法变成现实。
3: 这就是在做星球，对吧？
5: 我正在做的是小星球，先用泡沫球做底，接着再用 3D 打印笔在外边一圈圈描边，做出纹路，看起来特别有立体感，就像真的星球一样。
3: 这是做什么呢？这是
6: 我在做的是小花，制作时我先把它们的样子画在纸上，再用 3D 打印笔打印出平面模型。打印时要控制好手劲，让线条平滑又均匀，就能做出一个立体的小花了。
5: 这些都是大家分工做好的零件，我要把它们一点点拼在一起。
3: 哇， 3D 打印笔就能创造出未来的家园。
7: 我们的目标是培养有胆识、肯动手、会合作的安国少年，让孩子像小白鸽一样从这里起飞，眼里有光，手里有活，心里有爱。
3: 科技赋能生活，创意改造世界，一群爱琢磨、爱动手、爱分享的孩子们组成了小小创客团队，把一个个奇思妙想通过动手变成现实，在一个又一个惊喜制作完成之后，过程当中也感受到了创作的快乐。孩子们除了在学校发挥创意，在家里也会积极探索动手实践。
4: 手搓小达人就是我，高冯亮杰，来自无锡市西山实验小学六年级。我特别爱看《三国演义》，老师总鼓励我们动手实践，我就想，能不能用家里的废旧材料把书中的武器做出来。我把想法跟老爸一说，他特别支持。爸爸是工程师，他常说祖国建设需要脚踏实地、勇于创造的人。小时候，外公就陪我做过金鹿流水器，那种创造的快乐，我一直记在心里。全家总动员，第一个目标，木牛流马。妈妈收集材料，爸爸亲自上阵操刀，一笔一画认真绘制图纸。我和外公负责剪切纸板，小心翼翼沿着线剪裁，废旧纸板在我们手里大变身，盖上牛背，扭上。

0: 关旋钮，戴上花球，我们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迫不及待推着它前行。哇，稳稳当当。做完这个，我有点不满足了，想试试更厉害的。诸葛亮一弩十矢俱发，这个连弩太酷了，就像古代的机关枪。我决定挑战它。一开始射不准，但我做了改进，打磨箭槽，做一个更光滑精准的轨道，用铁皮螺帽组成简易瞄准系统。我最得意的就是这个扳机结构了，弩箭成功了，我又盯上一个大家伙，投石车。用木棍做投石车的抛射臂，固定好支架，橡皮筋做动力，轮子灌水泥当配重。我对照着图纸，一个个将轮子卡进轴心，按上轮扣，又挨个检查轮子是否安装结实。要更好的控制角度弹力，还是得用数据说话。说干就干，限位器上加刻度盘，角度从此不靠闷。石兜形状很关键，圆弧形脱弹最稳最好用。这不是玩游戏，这是科学实验，从经典名著中找灵感，每个科创的奇思妙想都值得我们亲手试一试。这个过程又仿佛是和古代传统文化进行链接。我是高冯亮杰，爱科创，更爱用双手做出新花样。
1: 小小创客，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从一群喜欢 3D 打印的小小创客自己动手制作自己的创意作品，再到高冯亮杰同学在家人的帮助之下手搓玩具制作成功，这些啊都体现出了无锡市西山实验小学的同学们丰富的创客精神，让生活也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那接下来咱们要探索的创意内容还有哪些呢？
3: 芝麻哥哥别着急，你听。
2: 哦，我好像听到了那种锤头敲击的声音。
4: 对，这就是我们的壁拆实验课。
2: 哇，壁拆实验室，同学们好。哇，这壁拆实验室厉害了，同学，我看到你们这是什么呀？
5: 我们拆解的是家里的智能云台摄像头。
2: 哦，
5: 你别看它小，它里面的零件分工可清晰了，红外灯负责晚上补光。
2: 这其实我们平时没有注意到，就是这外边还有一圈，
5: 对，
2: 实际就是它了。那这扬声器是哪个呢？
5: 哎，扬声器是这个。
2: 哦，就是个喇叭，对吧？
5: 没错。
2: 啊，麦克风是这个。
5: 对。
2: 哦，
5: 这次拆解让我彻底的了解了智能家居是怎么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
2: 哎，这么小小一摄像头，你看里面有那么多的零件，而且能达到不同的功能。哇，现在我来到了机械拆解区，你能告诉我这是什么零件吗？
3: 这个是前避震弹簧。
2: 好了解，前避震弹簧是干嘛用的？
3: 前避震弹簧，这样的话，在车子开过一个很颠的路的话，这样它就不会很抖。对的。
2: 那现在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辆模型车里还能拆解出哪些小零件，都有干什么用的？
3: 这辆模型车里面，这个是电机，可以为整辆车提供动力。齿轮组可以传递动力，最后把动力传给后轮，小汽车就能跑起来了。
2: 哦，这是一辆后驱的赛车，对吧？
3: 是的。
2: 嗯，哇，哎，你们俩是拆的电钻啊？
6: 是的。
2: 那拆电钻有什么发现呢？
6: 拆电钻拆出来之后，我们拆出了直流电机和行星齿轮组。直流电机负责高转速，然后行星齿轮组就将高转速转化成大钻钮，钻头就能扎进墙里啦。
2: 哦，它这儿一充电之后，这里你看就会很快速的转，对不对？
6: 是的。
2: 它这儿转起来了，那边就可以往里钻了，对不对？但是那边呢，为什么要减速呢？
6: 直流电机转得特别快，但是径比较小，而行星齿轮组就像一个超级减速器，把高转速转化成大钻钮，钻头才能扎进墙里。
2: 哦，听起来就是不但要有劲儿，还得有一个扭矩，对吧？能够让它钻进去。
6: 是的。
2: 哇，这我觉得很多人都不一定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
7: 这是我们拆的便携式多媒体扩音器。
2: 哦。

0: 那它这里面有什么玄机呢？
1: 这是它最核心的部分，这是它的主控板 PCB， 它就像整个设备的大脑。
0: 哦，它这里面也有主控，还有什么？
1: 电池呢负责供能，按键呢负责发号施令，大脑传递声音信号，最后通过这个功放模块驱动扬声器把声音放出来，我们就能听到美妙的声音了。
0: 哇，碧钗实验室果然有内容。
2: 答案不在书本里，而在一双双动起来的小手中，一次次的拆解与重建，慢慢养成了孩子耐心、严谨、协作与创新的品质，在碧钗实验课中学习成长。
0: 哇，好有趣的碧钗实验课，同学们通过拆解零件的过程学到了很多相关的科学知识，这样的学习方式太有创意了。
3: 芝麻哥哥，我们除了会拆解零件，还十分擅长搭建呢。
4: 对，芝麻哥哥你看。
0: 哦，哒哒哒
5: 哒哒哒，木梁承重挑战赛，八位同学两两组合为四支队伍，每组自己设计拼接完成桥梁结构模型，悬挂不同重量的水平测量各个结构模型的承重极限。在刚刚结束的第一轮测试中，红队和蓝队胜出，即将开启下一轮挑战。两队究竟谁搭建的桥梁结构模型最能承重呢？
3: 同学们正在热火朝天地准备着比赛，现在就让我来带领你们看看我们的实验室吧。这是我们无锡非常著名的一座桥，清明桥。它是明朝万历年间的一座单孔石拱桥，距今呀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来看这儿，这些呀都是我们自己亲手制作的各式各样的桥，有乐高机械传动桥、简易木质斜拉桥，还有兰花拱桥等。大家参考了生活中许多常见的桥梁结构，利用废弃的硬板纸、雪糕棒、吸管等材料制作，我们还把它们涂上了自己喜欢的颜色，漂亮又坚固。通过这次动手制作，我们不仅锻炼了自己的动手能力，还在创造中感受到了满满的成就感。
0: 稍等，你们好，稍等稍等稍等稍等，刚才我在拆那里看到了很多跟拆相关的知识，那你们哒哒哒比的是什么？
6: 我们比的是木梁承重挑战赛，比比谁家的木梁最能承重。
3: 我们设计的是梯形桥，我们在平桥的基础上增加了上撑结构，这有点像古老的廊桥，这能在不增加太多自重的情况下大大提高桥身中部的支撑。我很期待我们的桥可以撑到最后成为第一名。
4: 我们的桥梁结构是三角桥，我们用了最稳定的三角形横架结构，每一个节点都经过精密的计算，我们的桥梁一定是最能承重的。
0: 好，那现在我们的最后终极决赛开始了啊！那咱们三角桥这组先开始好不好？来吧，你们预计一下三角桥的结构能够承重多少？
6: 23个。
0: 20公斤，20千克，行啊，来吧。500。哦，直接上1000了，1500克也没问题，吃上劲儿了啊！
6: 继续加，
7: 加油加油，继续加，继续加，
0: 加
7: 加。
0: 我怕你们一会儿配重不够。啊！蓝队三角形桥的最终成绩是4000克，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红队梯形桥承重能有多少。那先上4000克吧，
6: 可以
0: 对吧？超过4000克你们就赢了，得同时上4000克。5、4、3、2、1，加不加？
7: 加。
0: 各加500就是5000克了啊！5000克成功啊！继续来，加油！7000，7000，稳住啊！5、4、3、2、1，我们可以看啊。这边已经能看到弧度了，
6: 是的，
0: 它已经在
7: 弯了，
0: 对，已经弯了，已经弯了。我现在如果在上面再加一个重量，可能就有点危险，对不对？要不要再加？
6: 加，
7: 行，
0: 加就加呗，怕什么？加2000，就11000克了啊！再加，加加加，没事，加。扶好了。哎，2000有。再加2000啊！小心。
6: 1000克。
0: 哦，来数一数，数一数，数一数，数一数，2000、4000。6000、8000、9000，啊，这就是10000克了，对不对？10000克，再加2500，11000克，11公斤，还要不要再加？
6: 加
0: 再加
7: 加
0: 再加！哇！

0: 再加。
1: 好紧张啊！
0: 12.5现在是不是？这边再来吧，再来继续。啊！
2: 一瞬间，12.5公斤，
0: 非常棒啊！恭喜你们！
3: 赢了！
0: 我觉得不一定是赢第一名感觉开心，而是他承受了很大的重量，对吧？虽然你看，
3: 参加了。哎，
0: 桥虽然是断了，但是通过这个实验。我们获得了更大的信心，是不是？下次我们可以把它的结构再改良之后，再尝试挑战更大的重量，好不好？
4: 好。
0: 这么小的桥，承重这么大，这就是科学的力量。
3: 耶！我们的桥梁真是太厉害了。
5: 风力正一。
6: 同学们用模型验证了课本原理。他们搭建的不仅仅是模型，更是解决问题的思维。未来，我希望我的木梁城洞社团成为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工程实验室。
0: 哒哒哒，同学们在搭建的过程当中了解了物体的力学结构。拆拆拆，同学们在拆解的时候探寻了物体的内部里面的神奇和奥秘。这样的创意课程不但知识含量满满，还既用手又动脑，可以说是意义非凡啊。

0: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无锡市西山实验小学的同学们真是多才多艺，让我感受到了浓浓的六一欢乐氛围。那接下来咱们的校园创意行又要去哪儿了呢？
1: 芝麻哥哥，你别着急，接下来我给你介绍几个我的创客同学。哇，
0: 哦，智能机器，我在行。
2: 这就是我和我的搭档安可欣一起设计的智能雕花椅模型。因为我们学校经常要举办艺术节，总有外校的老师和同学们来我们学校参观，于是我们就设计出了这把椅子。
3: 我们还给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细小椅。你好，细小椅。
4: 你好，我是无锡市西山实验小学的 AI 助手，有什么可以帮你呢？
2: 除此之外，我们还运用了人体红外功能，当有人来时，灯就会亮起。我们的外形是用软件建模，再用激光切割机割出来的。上面的镂空雕花是我们参考了中国的古典家具设计的。旁边还有一个乐器架，可以放置老师和同学们带来的乐器。
3: 未来我们还想继续改良这个作品，它将会是我们学校最温暖最特别的智能小向导。
2: 这是我们的作品超级机器人小西。那么我们的灵感来源是什么呢？
5: 我平时就喜欢研究可编程硬件，做一台有自己想法能互动的智能机器人。我们全程自己摸索，一开始只有这些核心硬件，好不容易把智能体条稳定，外观又难住我们了。我们想用 3D 打印做一个专属外壳，但自己不会建模， AI 生成的也不准，最后靠着网上的开源模型才继续下去。
6: 看着这么炫酷的外观，我又有了一个灵感，通过给灯带编程，给机器人加上呼吸灯的功能，
2: 机器人一下就灵动起来了。未来我们希望小西能够真正动起来，跑起来，成为更强大的超级机器人。
0: 同学们真的太厉害了，小小的脑袋里藏着大大的奇思妙想。这个六一儿童节还有社团的同学们集思广益，要通过一个节目展示他们自己编程设计的智能机器，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的精彩表现吧。
2: 欢迎来到六一丛林大冒险。
7: 没错没错，今天小动物们在丛林广场举办了一场热闹的六一派对，就差彩色气球了。
2: 可是气球在丛林另一边，路远障碍多，怎么送过来呢？
7: 别着急，我们西山实校的科技小能手带着智能机器车队来帮忙了。
2: 首先出发的是激光传感小车，它负责探路、开道，避开所有障碍，把通往广场的安全路线找出来。
7: 接下来，多功能分拣机械车就出场了，它按照固定路线来回行驶，清理路面，守护通道，让派对现场更安全、更整齐。
2: 路线已经准备好了，现在轮到木质对战小车大显身手，它稳稳载着彩色气球出发，一边运输一边守护，遇到小怪兽立刻赶跑，安全把气球送到森林广场附近。
7: 气球已顺利送达，快看啊，派对马上开始了，我们的王牌无人机登场，它在空中灵活飞行，指引方向，漂亮翻滚，为广场派对加油助威。
2: 太酷了，在同学们的超棒操作下，气球顺利送达，这就是科技的力量，用创意和智慧帮助小动物们实现六一愿望。
8: 六一快乐，
9: 六一专属创意派对即将上线，芝麻哥哥带你开启全新校园创意行，
2: 小小创客赶快行动起来吧。
9: 神奇的 3D 作品是怎么制造出来的？拆拆拆，背后藏着什么科学奥秘？哒哒哒，如何用智慧与胆量挑战不可能？祖孙三代手搓童年玩具，智能机器车队上演丛林大冒险，更有飞鱼秀惊喜亮相，舞龙舞狮嗨翻校园。这个六一锁定少儿频道，与小小创客们一起欢乐过六一。
10: 美育润心，以美育人，无锡市西山实验小学把传统非遗文化融入到校园美育生活中，鼓励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美、发现美、创造美。
1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完整的种子，用爱与温暖呵护他们。

0: 自然成长，以德立身，温如玉，以美润心，助成长。
1: 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小星星，在这缤纷的校园里，孩子们留下的不只是童年。

0: 画的色彩点缀下，泥人活灵活现的神态就被描绘出来了。传统艺术结合现代创意，美玉之花在校园处处绽放。
1: 六一快乐！
2: 大家有没有之前吹过糖人？来，今天呢，很高兴给大家带来这个吹糖人活动啊。这个吹糖人呢，它是我国的这个传统老手艺，它呢距今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可以做一个小海豚，压扁，打个窝啊，拉出来，这里面就有一个管子了啊，弹断。那这个时候呢，它就可以朝里面吹气了。然后我们轻轻的朝里面吹气啊。

0: 们这个传统非遗啊能更好的发展传承下去，
1: 这样我们的传统文化才能更有活力更有力量。
2: 我们相信未来的创造者就在今天的校园里，让快乐创造点亮每一个孩子的童年。
3: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咱们国家优秀传统文化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它呀是以兴趣为引导，鼓励孩子们在动手实践当中用创意让我们的传统文化来焕发新生。
4: 对，我们校园创意行这一环节的主题就与非遗有关。
3: 哟，那是什么呢？
4: 龙腾诗月少年强。
5: 龙诗创意坊，我得继续打探一下。
6: 舞龙舞狮呀，是我们学校教育的重要特色项目。
3: 我也想看看，老师好，同学们好。哇，哎，同学们，你们这做的是什么呀？
7: 我们这做的是醒狮年徒手工。你看，我这做的是一个可爱小鹿，穿着一个暖暖的衣服，还举着一把醒狮小伞。哇
3: 哦，你们做的是什么呢？
8: 这是我们做的醒狮脸谱。
3: 啊，你们几个都是醒狮脸谱是吧？好，我带一下。哇，哇，同学们，你们这我看出来了，有龙有狮，这是在做什么？
9: 我们在拓印。
3: 拓印？那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拓印？
9: 拓印就是先在一个泡泡板上刻出龙狮的纹路，然后在上面涂上颜料，最后这样印在纸上就可以了。
3: 哦，就像我们盖章一样，对吧？
9: 对。
10: 我们的龙狮教室也十分有趣呢，在这里呢，我们以龙为魂，以狮为韵，用创意点亮非遗，用画笔传承文脉。这是我们的降龙献瑞区，灵动的龙形作品承载着千年祥瑞，尽显传统之美。这是我们的龙狮形象与文创设计区，我们用天马行空的创意打造出了一件又一件鲜活有趣的文创作品呢。这是我们的青花龙印区，这些都是用一次性纸盘创作的青花瓷盘，蓝白交织的纹样也有着别样的美呢。这是我们的拓印非遗区，在这一拓一印之间啊，复刻着龙狮古朴的质感。这是我们的非遗手作体验区，从灵动的狮头帽、精巧的剪纸到鲜活的皮影作品，全方面展现着龙狮非遗的魅力。
11: 舞龙舞狮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不仅是一种表演艺术，更是中华民族忠义、勇敢、团结精神的象征。
12: 我喜欢这样的课程，既动手又动脑。
13: 我好喜欢今天的龙狮手工课程呀！
14: 我通过各种材料制作了龙狮帽子。
15: 这是我画的人们舞龙的场景，以热烈的红、黄为主色调，以深邃的蓝为背景，衬托出了舞龙时的热闹。
16: 我画的巨龙特别威风，旁边还有东方明珠、传统建筑和红灯笼。
17: 我画的中国龙色彩丰富，颜色特别鲜艳，特别大气。
18: 六一快乐，六一快乐，龙腾诗月创意六一。
3: 美术教室的龙狮课程丰富多彩，我听说啊，校园里还有一些同学用他们的创意和双手在校园里创造了一处非遗美景，咱们赶紧去看一看。神龙，同学们好。
19: 芝麻哥哥好。
3: 打扰你们了，但是我特别想知道他的创意，七彩神龙的龙头是你们做的对吧？
19: 对。
3: 那你们想想有哪些创意和材料？
19: 比如说这个龙须，它用的就是这个

0: 扭扭棒和钢丝做的。
1: 哦，钢丝在里边，然后这样让扭扭棒变得更加的有韧性，对吧？
0: 这样的话不会塌掉。
1: 啊，可以把造型它做得更漂亮，对不对？
0: 嗯。
1: 那这龙头的部分用了什么呢？这里面绿色的
0: 部分，这里面是牛奶盒，然后外面贴了一层美纹胶带，然后刷上绿色颜料，就做成这样的。
1: 同样，我们看到了一只七彩神龙，它的头部就采用了很多很多种不同的材料，对吧？这条七彩神龙，我想问问的就是，我们第一就是它的创意啊，还有设计啊，还有制作呀，家长们跟孩子们是怎么在一起合作的？
2: 我们主要是和小朋友们一起用家里的废旧物品来拼凑这个神龙，主要也是为了能体现出我们家校合力的一个力量。
1: 龙身子在这儿，啊，这位也是妈妈，对吧？
3: 你好，你好。
1: 您家的宝贝是哪位？
3: 啊，是这位。
1: 他现在做什么工作呢？
3: 现在就是依据我给他的提供的样板，他先把外轮廓画出来，然后进行简单的剪裁。
1: 啊，那您觉得这样的活动对于孩子们有什么好处呢？
3: 是有一双发现生活中美的眼睛，从细微处看到这些日常用品的美和作用。那也可以在这个操作过程中锻炼到他们的一些遇到困难解决问题的能力。
1: 整体这个活动呢，不止让孩子们在活动过程当中锻炼了动手能力，同时呢也让他们对我们的非遗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也让家长们对于非遗文化和校园文化有了更多的介入的机会，还能跟孩子们有更好的亲子时光。这活动算是一举多得，同时还给校园创造了非常美丽的七彩神龙景观，每位同学来到校园都可以打卡拍照。

0: 挥同学们的美术创意和动手能力，学校还创建了一支充满干劲、屡获佳绩的龙狮队伍。无锡市西山实验小学的同学们正以整齐有力的动作演绎龙狮飞移神韵，尽显少年朝气与力量。
1: 怎么样，这个六一跟随芝麻一起在无锡市西山实验小学的创意校园行，是不是收获满满，欢乐多多？小小创客们动手又动脑，他们每一个环节的大胆创意和认真模样都让我们深深被打动。完美的创意离不开大家的齐心协力。在这里我们要感谢无锡市西山实验小学，希望屏幕前的小朋友们跟现场的同学们在未来都能够保持这份热爱与创意，学习创客精神，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学会合作，共同进步，好不好？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绿爽。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明星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快来玩转少儿频道61缤纷季，线上精彩节目3天不间断，全新的动画片，好看的原创节目，线下参与互动，礼物送不停，扫描二维码参与童年话题，留下你的童言童语，就有可能得到少儿频道为你精心准备的61儿童节礼物。充满电连续3天，少儿频道61缤纷季，没你这游戏玩不起来呀。
7: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10: 3岁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3岁了，
12: 卓然。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4: 把爱带回家。
15: 爱情有多么甜，
16: 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17: 给你春天的味道，
16: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17: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果汉优乐美。
18: 哇，鳕鱼，
19: 叔叔还鳕鱼，
7: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10: 3岁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3岁了，
20: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7: 喜之郎菊若果冻，啦啦啦啦。

0: 起玩啊？
1: 有的，来呀！嘿，不，俺要妈妈，妈妈抱。妈妈，
2: 嗯，
1: 你为啥总带着这块闪闪发光的石头呀？
0: 这个呀，来，让妈妈告诉你。好，熊大熊二啊，一起听，这块闪闪发光的石头里有你们哟。
1: 我们？
0: 是啊。
1: 哇！啊！
0: 看，熊大是星星，熊二呢是月亮，妈妈是这块石头，会一直守护着你们。
1: 嘿嘿。

熊大，你在这里待着，我很快就回来。

0: 哎呀，俺也想他了。哎，昨天晚上还梦见他回来了，给俺们带了好多好吃的。要是妈妈真的回来了，俺一定带她吃遍狗熊岭，晚遍白熊山，然后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如果她真的回来了，俺一定要好好问她，当年为啥要离开俺们。不过，她是不会回来的。 算了，别想了，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咱们不也过得挺好的吗？
1: 可是，
0: 哎，对了，郭冬强不是说要带咱俩去看那啥机器人展览的吗？
1: 是哦，嘿嘿嘿，
2: 比熊大，看俺像不像一个机器人？
0: 哎呦，还有模有样的。嘿嘿嘿。
3: 你俩在啥呢？上车。

0: 我靠墙，这咱都是些破铜烂铁呀！什么破铜烂铁？这可是我花了好大力气搞来的。
1: 光头强，深山老林的停这儿干啥？
2: 有个乘客约了顺风车跟我们一起去看机器人，
1: 约在这儿，
0: 我也奇怪呢。
3: 哎哎，
1: 待会你们别露馅了。
3: 放心吧，没问题。
1: 哎呀，还挺像啊，不错不错。
0: 做一个真正机器人。你怎么了，小花？
4: 这边。
0: 哎呀，你怎么不接电话呀？再联系不上你，我就。
4: 抱歉，来晚了。你是苏洛博士？谁呀？就电视上说的那个啥机器人研究专家。哦，破铜烂铁的。苏洛博士，我是光头强，也是做机器人的。叫我小洛就好。
0: 小花，快待一下。
4: 你现在在研究什么领域啊？机器人神经网络。
0: 哎呀，
1: 套不进去了呀。
4: 我也是。哦。
0: 那你有什么成果吗？这个嘛，你即将看到我制造的最智能的机器人。你们干嘛呢？出了点小状况。
4: 不用在意细节，
0: 我的机器人不拼颜值，拼技术。
4: 好吧。

0: 顶尖的机器人研发中心，这里曾经制造出一系列震惊海内外的工作机器人。如今在业界最受尊敬的科学家东海教授的带领下，历时多年潜心研究，成功制造了全新一代智能机器人。
1: 我是你的朋友万能一号。
0: 这是一款搭载了全新智能芯片的机器人，所有的工作它都能胜任。

0: 捡一个。
1: 程序错乱。
2: 真心岛即将迎来短暂的雷雨天气，
3: 熊儿你看这啥？
2: 近日再次有获益船只失联，疑似与铁甲怪有关。目前警方
3: 铁甲怪是啥呀？
4: 谁知道呢？看着那边。
3: 熊儿你看，机器人在下棋。
0: 哎，熊大，快看这边。好像小时候妈妈带俺们的样子。哎，
3: 熊二，等等！
0: 哎，熊大，那个机器人在拍蛋糕。哎呀呀！哎，
1: 这机器人是不是出故障了？
0: 哎，熊大，出蛋糕了！
3: 熊二，
0: 机器人出故障了！快动手！
3: 熊二。
1: 太好吃了，
5: 脸上全是蛋糕。

0: 哎呦，抱歉啊，抱歉啊，真是万分的抱歉。你们去那边看看。东海教授，
1: 终于见到他们人了。
0: 让我来看看啊。
1: 东海教授，
0: 小姑娘，这次多亏了你啊。
1: 教授，我叫苏洛。
0: 难道你就是苏教授的女儿苏洛博士？
1: 您认识我妈妈？
0: 那个年代的人谁不知道苏教授啊？他可是当时机器人研究领域最权威的专家。哎，要不是那场意外……
1: 东海教授，都过去了。
0: 哦，对了，听说你这次过来是要发布你妈妈当年的研究成果。
2: 请您多指教，你妈妈会为你感到骄傲的。小洛，你的包，
1: 谢谢。
2: 熊大，那不是妈妈的石头，
0: 琥珀石。
2: 熊大，你说他会不会知道妈妈在哪儿呀？什么情况？

0: 所长，
1: 他们要干啥？熊二。

0: 有惊无险。
1: 耶，郭德强你太厉害了。金甲哥又追过来了。
2: 郭德强，
0: 小郭，金甲哥为什么要抓你？
3: 我也不知道。

0: 什么？
1: 天大黑了！
2: 陆海教授，
0: 这什么鬼地方啊？
3: 走，咱们跟上去。

0: 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废弃的船？铁甲怪经常劫掠船只，这可能就是他们干的。这么说，这是铁甲怪的地盘？恐怕是的。
1: 肖罗，
2: 安香知道
3: 你在有俺妈妈的湖泊？
2: 你在说什么？他是想问你为啥会有俺们妈妈的湖泊石。
0: 妈妈的湖泊石，光头强，你的机器人还有妈妈？机器人怎么会有妈妈？俺们不是机器人。等等，这两个机器人进水错乱了。其实吧，他们只是……嗨，熊，熊。
4: 别怕，
0: 他们是我朋友，熊大和熊二。
5: 小罗，俺想知道你为啥会有那块琥珀。
6: 是呀，是呀，
0: 那琥珀是俺们妈妈的东西。
6: 妈妈，琥珀，熊，
5: 难不成你们是熊妈妈的孩子？
0: 是俺，你认识俺们妈妈？
6: 是啊。
0: 那你知道她现在在哪儿吗？

0: 你们刚刚那个铁甲怪，有完没完？我想回家。
1: 蛋糕机器人怎么也在这儿？
2: 可能是刚才混乱中被车带过来的。

快点！哎，我二爷不是吃素的。

九儿，快起来！

0: 妈妈。
1: 妈妈，真的是，兄弟，你快念念。不是在做梦，妈妈，真的是妈妈，妈妈。
2: 谁是你妈？
3: 妈妈的手不再这么有力。
0: 你怎么这么对熊二？多年，你都去哪儿了？你知道那些年俺们是咋过的吗？你那么狠心丢下俺们，到底是为啥？有你这么当妈的吗？
2: 再说一次，我不是你妈。
0: 白色的，
2: 放手！定位苏洛，
4: 目标位置。东偏北，距离1360米。
0: 不能让他抓到小洛。等一下，
2: 有完没完？让开！

0: 好像味道不对。
1: 快把追踪器给我吐出来！
0: 啥东西这么难吃呀？
2: 目标在北方，距离1450米。
1: 既然吐不出来，那你就跟我走。
3: 吃你！
4: 不行，雪儿不能跟你走。
5: 你别吵了，哎，跟你走。
4: 雪儿，你干啥？
5: 小子，瞧俺这，哎，自有妙计。
2: 目标在北方，距离2600米。
5: 一路
6: 向北，
1: 这边才是北。
5: 向北，向北。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户外活动向远眺，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

0: 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6: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9: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8: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0: 格力真好。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时光海苔，
1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0: 美好时光海苔，
1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1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5: 想要清爽的味道，
11: 盖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诗高钙饼干系列，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7: 爱情有多么甜，
18: 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19: 给你春天的味道，
18: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19: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20: 海的味道我知道，茉莉海苔。
2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22: 热，快要热晕了，持续高温炙烤模式，小心中暑找上门。太阳太大别出去，喝高温错风出行，防晒搭子要带好，减少暴晒很重要，多喝水，多休息，暑期防中暑，安全不放假，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妈妈，你喜欢啥呀？
1: 不是你妈。
0: 好的，妈妈。那你喜欢啥呀？你是不是喜欢蜂蜜？
1: 不喜欢。
0: 那跟俺一样，还喜欢凑数？
1: 不喜欢。
2: 熊儿到底想要干嘛？
0: 难道是小火车，或者是泡泡枪？啊，
3: 都不是呀。那会是啥呢？
0: 哎，对了，是不是里面有星星，有月亮，闪闪发光的？闪闪发光的石头，
1: 对对对，我喜欢闪闪发光的石头，可以了吧？
0: 哎，就说嘛，妈妈最喜欢闪闪发光的石头啦！
1: 烦死了！呦呦呦！
2: 熊儿，你说的计策到底是啥？
0: 就是问清楚他为啥要抓人呀，然后再劝说他、阻止他，或者帮帮他。哎，现在更加确定，他就是俺们的妈妈了。
2: 熊儿，你清醒一点，只有找到小洛。才能找到咱妈妈。
1: 在说什么？
4: 是说，
5: 快看，是小洛。
3: 小洛在哪儿？小洛在哪儿呀？
5: 熊儿，快跑！
0: 你说赶紧干嘛？
2: 你的啥计策？快跟俺走！
0: 俺不走。
2: 天到了，快走！
0: 熊大，你确定啊？
2: 你来的，嘿！再见啦！
5: 不要啊！

0: 太棒了，终于摆脱他了。哥，没事伤吧，熊二？
1: 啊，没事。
0: 那走吧，也不知道光头强他们咋样了，得赶紧找到他们。
1: 哎，
0: 熊二，你说，哎，熊二。

0: 妈妈。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那个，刚才多亏你救了熊二。
2: 哼，
1: 熊二是俺最重要的家人，不管怎样，俺都得谢谢你。
3: 你要真担心你弟弟安全，就给我老老实实带路。
1: 你为啥要抓小罗？
3: 你少管闲事。
1: 俺当然要管。小罗知道俺家人的消息。

0: 你们在找妈妈？
1: 为啥要告诉你？
0: 不然，你们也不会把我错认为是你们的妈妈。
1: 俺找谁跟你们铁甲怪没有关系。总之，俺不会让你伤害小洛。
2: 谁说我要伤害他？
3: 哎呀，你们咋又吵起来了？反正都是要找小洛，就不能一起吗？哎，妈妈，俺有礼物要送给你。闪闪发光的石头，
1: 你刚才是为了捡这块石头？
3: 对呀，这是妈妈最喜欢的东西，俺还画上了星星和月亮。
0: 你弟弟不会是个傻子吧？
1: 你，给你说过多少次了，他不是咱爸。
0: 我也不可能有他这么傻的儿子。
4: 他应该已经坏了。
5: 幸好万能一号启动了保护模式。这是我妈妈当年研发的技术。
6: 你妈妈的技术？
5: 对，看来当年的事情和铁甲怪有关。
6: 小洛，你身上的是什么呀？
5: 追踪器。
1: 难怪那些铁甲怪能找到这儿来。
7: 那这里岂不是很危险？
8: 目标在北方，距离350米。
3: 他们就在附近啦，
0: 都小心点。这附近有铁甲怪的机器狗。
3: 机器狗，
0: 他们负责看守这里。
3: 就算有危险，妈妈也会保护艾迪。妈妈好厉害！
1: 熊二，俺也能保护你，
3: 俺也能保护你们。
9: 这不会就是铁甲怪的机器狗吗？
1: 小心！

0: 嘛呢？这么久才接电话？
1: 出了点状况，现在好了。我孩子呢？
0: 完成任务，否则休想再见到他。

0: 你做这些都是被要挟的。
1: 为了孩子，我没有别的选择。别跟过来！我们按原路返回，先找到熊大、熊二他们，再想办法离开这里。
2: 休息会儿吧，不行，
3: 咱们必须先找到小洛他们。哎呀，光头强，熊大熊二，
4: 是俺，你们把追踪器弄丢了，那妈妈不是找不到俺们了？
5: 妈妈，
6: 小洛，
7: 妈妈，
6: 你说你认识俺们妈妈？那你知不知道她到底去了哪里啊？
7: 我也在寻找她的下落，但一直没有结果。 不过我怀疑，你妈妈的离开，也许跟铁甲怪有关。
6: 铁甲怪！
1: 妈妈，
0: 大家小心，保护好小洛。
3: 让开！
0: 你休想带走小洛！

的。

0: 整点力气吧。
1: 现在只能等他们来帮忙了。
2: 你不是要阻止我吗？为什么还要救我？
1: 俺只是不想这世上又多一只没有妈妈的小熊。

0: 你一定很担心你的孩子吧？
1: 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我的宝宝，不知道他饿了没有，冷了没有。没有妈妈在身边，他一定很难过，很害怕。
2: 妈妈！
3: 俺吃过了。
4: 还在找妈妈？他都不要你们了。
5: 好冷呀。熊子还想妈妈。
6: 熊二别怕，妈宝不在，俺来照顾你。
1: 我现在唯一想的就是带他回家。

0: 又是他！
1: 既然都跑到我的地盘来了，那就让我好好招待招待你们吧。

0: 是得我亲自出手。
1: 妈妈，
2: 熊二，光头强，
3: 熊大，
4: 熊大。

0: 刚才好险啊，熊二，他可能真的是咱妈妈。
1: 俺就说嘛，俺一直觉得他就是。

0: 别浪费力气了，我这装置可是专门为你量身定做的。
1: 你这是干什么？我孩子呢？快把孩子还给我！这么
2: 件事都办不好，还敢跟我谈条件？你，
0: 等我拿到东西再收拾你。来人来，
1: 你到底想怎样？
0: 苏洛小姐，可算把你请来了。
1: 你们铁甲怪身上为什么会有我妈妈研发的芯片？
0: 芯片？什么芯片？
1: 我这个人记性不太好啊，你记得吗？
0: 不记得老板。别装了，当年狗熊岭研究所那场大火，是不是跟你有关？
1: 那场大火，原来是你害死了苏教授，我要找你升职一职。大海
0: 教授，
1: 我用不着跟你废话。 快把你要分享的科学成果交出来！
3: 小鹿，狗熊领地，我该来也！
1: 小鹿，你没事吧？
4: 你没事吧？
1: 快放开他！
5: 妈妈，俺们来救你啦！
1: 又是你们，给我上！
4: 孩子还给我！想挣脱，没那么容易。妈妈，妈妈，熊二，熊二！
1: 是吧？要多少有多少。
0: 你的孩子不过是我编造出来的程序指令，
1: 我想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不可能！当年我从狗熊岭把你带回来的时候，你那小熊崽子在火场里根本就没有出来。

0: 妈妈，
1: 你撒谎，把孩子还给我！
2: 没工夫跟你们几只熊玩了。回归正题，苏洛小姐，快把我要的东西交出来吧！是不是在包里啊？
1: 还给我！
2: 不是这个，这也不是。真是活腻了，你还想抢？
1: 不是你们的吗？你快走！
3: 你可能还没找到自己的孩子，但知道爱已经。

这块石头里有你们哟，熊大是星星，熊二呢是月亮，妈妈是这块石头，会一直守护着你们。

妈妈，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2: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yeah! ！
3: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2: 旺旺与你长相伴。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香西，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6: 高品质玉米

0: 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
6: 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
5: 新翻译机、
6: 新感应机、新音响。
5: 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7: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5: 把爱带回家。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6: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7: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8: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9: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0: 现在插播一则最新消息，之前被铁甲怪劫持的东海教授等人员今日已经平安归来了，铁甲怪被一举捣毁并缴获其躯体，目前犯罪团伙头目被临时关押在振兴岛科研中心，等候岛外警察拘捕。
21: 真是难为东海教授了，一把年纪还要受这种罪。
22: 幸好检查结果并不大碍。
23: 小猫，
22: 熊妈妈。

0: 什么？熊妈妈是机器人？
1: 这，小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我知道你可能很难接受，你其实是我妈妈制造的机器人。
1: 机器人？
2: 别担心，我先帮你检查一下。你的左臂出现了点故障，毛色参数被修改了，记忆数据也有被恶意篡改的痕迹。
0: 篡改记忆？
2: 这些年他们为了利用和控制熊妈妈，把小熊大小熊二的记忆篡改成了假的小熊，而且还反复重启了你的记忆。
1: 难怪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0: 妈妈，妈妈。
1: 东海小兽，南阳，
2: 赶紧让他走。
0: 妈妈，这咋回事？
3: 傻小子，还看不出来吗？是你妈把我放出来的，我们才是一伙的。
0: 你胡说啥？
4: 别过来！
0: 妈妈，
3: 还在叫妈妈呢？她就是个机器人。
0: 这不可能。
4: 她说的没错，我就是个机器人。回你们的白熊山去，别再跟着我。
0: 你要去哪儿？俺们不是说好明天就一起回白熊山的吗？回俺们的家，俺们还要一起。
4: 你还没明白吗？我不是你们的妈妈。
2: 把机器人当妈妈，真是太可笑了。走，
3: 再见了，傻大个儿。

0: 都是假的，一切都是假的，怪不得你就会丢下俺们。你从来就没有在乎过俺和尤儿，
1: 俺们没有你这样的。

0: 真是可怜的小家伙，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吧？
1: 在找到他们的家人之前，我需要一个临时照顾他们的妈妈。
2: 请问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
1: 你的任务就是照顾好这两个小熊宝宝。努力学习如何做个好妈妈吧。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爸爸你回来了。
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

0: 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蚕龙，放开玩。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喜之郎举若果冻，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0: 喜之郎，
5: 多点关心，多点爱。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爱情有多
2: 么甜美，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3: 给你春天的味道。
2: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3: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5: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6: 美好时光海苔，
7: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8: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啦，
1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爱情有多
1: 么甜美，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2: 给你春天的味道，
0: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2: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果汉优乐美。

0: 开他们，跟他们在一起，我感觉很温暖。他们饿了，我就喂他们吃；他们哭了，我就逗他们笑；他们冷了，我就紧紧地抱着他们。我想和我的孩子永远在一起。
1: 我明白了。这个给你。你已经是一位真正的妈妈了。

哥，这就是你要找的机器熊啊，看着也不惨样吧。

的系统。

0: 是为了救他，
1: 不要伤害他。
0: 他不会真把那没人要的熊崽子当成自己孩子了吧？
2: 当妈妈的机器，一个是不要命找妈妈的小野熊，可把我感动坏了。

耀，你不是小野熊。

0: 强啊！
1: 光头强，
0: 熊大，是东海，他才是真正的坏蛋。
1: 东海，
0: 他带走了小洛，还拿你们的安全来威胁熊妈妈。
2: 你们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我劝你别乱来，这只机器狗可是会爆炸的。只要你在他们身边，你的两个孩子就永远不会安全。

0: 熊二，妈妈和小洛被东海抓走了。
1: 是啊，
0: 咱们去把妈妈和小洛救回来。
1: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2: 看我这回怎么收拾你！
3: 别靠近他！

0: 你们放心，这伤不了他。我已经研究他那么多年，但一直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智能。我知道你妈妈一定还掌握了什么关键的技术，所以快把他交出来。
1: 要的东西在这儿，放开妈妈和小莫。

0: 所有的秘密都在这里，哥，快打开看看！终于，我终于能造出最完美的机器人了！
1: 森林。
0: 熊二，妈妈，对不起，俺说了那样的话。傻孩子，你们不该跟过来。哥，这好像是电视上的动物世界啊！我要的东西呢？最关键的技术到底在哪儿？技术。
2: 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关键技术。熊妈妈虽然是智能机器人，但是她真正觉醒的，是她对孩子的爱。我要分享的，就是这个超越技术的奇迹。
0: 不可能！我付出这么多，我可能什么都没有。
2: 那是我妈妈付出的心血，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偷来的。
0: 那又怎样？当年我为了研究机器人，付出了所有的时间、所有的心血，甚至是尊严。就在我取得成功的时候，没想到你妈妈却造出了轰动一时的智能机器人。她夺走了原本属于我的一切。
3: 人们根本不关心过程，只在乎结果。只要你能满足人们的期望，你就值得享有名誉和地位。你
4: 不过是一个自私自利的骗子！
0: 你说什么？
5: 东海教授，你的罪证大家已经听得很清楚了。
3: 光头强，
6: 熊大，
5: 我没来晚吧？
4: 来的正是时候。
0: 东海教授，原来他是个大骗子！
7: 他竟然是个骗子！
4: 你们东海教授竟然是这种人，以前怎么没发现？
0: 真没想到，
4: 遇见了我那么久，我怎么会成为这种人？
8: 原来他的技术是偷来的，
7: 滚出这心岛！
9: 滚出这心岛！
7: 滚出这心岛！滚出这心岛！
4: 简直是科学界的耻辱！
0: 没有我，哪有今天的真心岛？你们有什么资格批判我？既然如此，你们就跟着真心岛一起毁灭吧。

0: 阻止东海，李家人并肩作战，一秒钟都不能再分开。
1: 郭德祥，你和小洛快点带着离开这儿。
2: 放心吧，交给我们。

的美。

有本事过来呀 ，baby， 俺是个机器人。

0: 器人好像叛变了。
1: 这怎么可能？
2: 你们需要这个。
3: 大家伙上！
4: 多多钱，
5: 行了，下车，
3: 干掉他们！
6: 小红心大炮。

0: 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1: 给你春天的味道。
0: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1: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海的味道我知道，茉莉海苔。

0: 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3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3岁了。
6: 时光海苔，
7: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8: 美好时光海苔，
9: 相亲相爱。

0: 小洛、郭度强，俺有个计划需要你们配合。
1: 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0: 东海，都结束了，束手就擒吧。
1: 哥，快救救我！想不到我竟然落得如此地步，是该结束了。
2: 这一切，
1: 我就可以重新开始。
3: 哥，别丢下我！

0: 完了完了，这下全都完了！
1: 快说，咋才能阻止爆炸？
0: 自爆一旦启动，就阻止不了了。整个振兴岛都会被夷为平地，岛上的人都得死。这回死定了！
2: 兄长，过来。这个搬开，我们必须把船开离小岛。
0: 谢谢你们的飞行器，再见了，
2: 兄弟，没时间了。
1: 妈妈，你这是干啥呀？
2: 不能让你去冒险，
1: 妈妈，让俺出来，俺已经长大了，现在该俺来保护你了。
3: 在妈妈眼里，你永远都只是个孩子，是妈妈最疼爱的小熊大。
1: 妈妈，不要！
3: 很抱歉当年丢下你跟熊儿，那些年不能陪在你们的身边，是妈妈最大的遗憾。希望你能原谅我这个不合格的妈妈。
4: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你不是故意丢下俺们的，
1: 俺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妈妈，俺不能再失去你。
3: 熊大，谢谢你跟熊二，让我成为了你们的妈妈。
1: 妈妈，妈妈。

0: 妈妈，不要再离开俺们了。
1: 妈妈。

0: 妈，妈妈，感谢你不是超人，但却为我变成了万能。
1: 妈妈，我以后再也不要跟你分开了。
2: 爱上钢琴，永远陪着啊！我希望妈妈永远18岁。
3: 你永远都是我心底的小女孩。
4: 妈妈总说只要我开心什么都好，但我也更希望你一直开心。
5: 妈妈，你要天天开心，永远不要变老。
6: 妈妈，你辛苦了，你陪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7: 妈妈上班辛苦了，晚安。

0: 看你往哪跑！快给我出来！哎呦，哥！
1: 老滑头，等。

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晚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把爱带回家。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1: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喜之郎
1: 回家。
6: 哎，春天的味道，
0: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

0: 各位观众，这里是花城998频率，正在向你直播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小组赛 A 组的最后一场比赛现场。
1: 等等我，我也去。
0: 下半场，野猪队逐渐控制了中场，他们的控球率大大超过了对手，也得到了更多的射门机会。
2: 同学，野猪队比赛情况怎么样啊？
3: 不是很乐观啊。
4: 嘘，小点声，看比赛呢。
0: 离比赛结束只有5分钟了，遗憾的是他们的前锋季风依然没有把握住机会，形势对野猪队非常不利。球进了！凤凰队终于打破了野猪队的大门，取得了1-0的领先优势。如果凤凰队把这次比分保持到最后，他们就能以5战全胜的战绩以小组头名出现，而野猪队将被淘汰。野猪队还要坚持使用他们的尖刀前锋策略吗？哎呀，季风与王默相撞了，队长王默好像受伤了，野虎队遭遇了开赛以来的最大危机。野虎队能否化解这次危机呢？我们拭目以待。
3: 野虎队那个9号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
2: 是啊，每次都是他踢前锋，浪费这么多机会，一个球也没进，
5: 反而把队长干趴下了。
4: 季风也是为了抢球，不多说了，我们一起为野虎加油吧。
6: 坚持住啊，坚持住啊，
7: 王默，坚持住。
8: 队长，要不我们叫队医吧？
2: 都是我害的。
4: 队长，够了！
2: 你干什么？
4: 我受够了。
9: 你冷静下。
4: 冷静。我不知道教练为什么要把前锋的位置让给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教练总是要我信任你，但是很显然他错了。
3: 叶灵，
4: 队长，你们错了。他是很有天赋，可是对他来说，足球只不过是个游戏而已，他不值得我们信任。
8: 每一个野虎队的队员都值得我们信任啊！踢球时有些冲撞是很正常的。
2: 可是，队长，你的脚……
8: 我的脚没事儿，把头抬起来。没错，这样就对了。我们野虎队的队员无论到了什么时候，都不准低头，都不能放弃希望。还有5分钟，让我们开始反击吧。
10: 好，峰哥，队长说的没错，一起吧。
3: 叶灵，你在干嘛？怂了？
4: 我怂了？开什么玩笑？
8: 那就对了，野虎
11: 必胜！
8: 野虎
11: 必胜！

0: 严虎，最强战虎，严虎严虎，英姿威武。
1: 严虎队的球员们越狱。

0: 看球。可是比赛只剩下最后的5分钟了，如果他们不能在5分钟内敲开凤凰队的大门，那么凤凰队将以5战全胜的战绩以小组第一名出现。哎，
1: 队长，我们一定会赢的。
2: 队长，他值得我们信任。
3: 疾风，接球！
1: 来吧。

0: 终于有勇气正面向我挑战了。来吧，
1: 牛尾巴过人最早由巴西球员里威利诺在比赛中使用。牛尾巴过人是指球员在瞬间快速地使用外脚背和内脚背触球，以单脚通过一次触球完成两次变向来迷惑防守球员。哎
2: 时间又过去了一分钟，盐湖队又一次射门打飞，他们这次攻击

0: 快来玩转少儿频道六一缤纷季，线上精彩节目三天不间断，全新的动画片，好看的原创节目，线下参与互动，礼物送不停，扫描二维码参与童年话题，留下你的童言童语，就有可能得到少儿频道为你精心准备的六一儿童节礼物。充满电连续三天，少儿频道六一缤纷季，没你这游戏玩不起来呀。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喜之郎菊若果冻。来来来来。

0: 战胜酷热，吃夏日奇兵，喜之郎的夏日奇兵。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爱情有多
0: 么甜，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2: 给你春天的味道，
1: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2: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3: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

0: 只差一点了，
1: 只差了一点吗？看上去确实差了一点。其实，要像这样攻破对方的球门，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的前场一直陷入单打独斗的局面，有效的配合实在是太少了。这两个家伙还真是一点默契都没有，每次的单打独斗就意味着会陷入对方的陷阱。他们面对的不是一对一，其实是局部一对二，甚至是一对三了。跟之前热身赛的时候不同，凤凰队的最佳防守藤杰回来了，这下他们的后防线非常稳，可以说是坚如磐石，只剩下最后三分钟了。王默，不知道你的伤势如何，但是现在只有你才能把整个球队捏合起来，加油啊！

0: 这个小胖子还想拦住我吗？
1: 移花接木，
2: 别担心，还有我呢。
1: 一定有破绽，一定有破绽，破绽！我一定要找到你，破绽，破绽！啊，我明白了，队长，我找到他们的破绽了。
2: 破绽在哪儿？
1: 破绽就在他们叠影重合的那一瞬间。
2: 谢小雨，好样的！
1: 就是现在！啊！你们干什么？快放手！你们不讲武德！你怎么了，
3: 王默？王默，
2: 怎么了？
3: 怎么样，还能动吗？要不然先下场休息一下吧。
2: 队长，
4: 发生什么事了？好像是岩虎队长伤情发作了。啊，
2: 不会吧？
3: 来这边，
5: 这是要换人？
4: 他的伤情很严重吗？
2: 王默队长，
6: 不需要换人。
3: 可是你的伤，
6: 我还能继续比赛。
1: 队长，
4: 队长，
1: 身体要紧，你确定你能踢？
3: 既然你没事，那就接着比赛吧。

0: 伴们准备好反攻了吗？怎么，不相信我吗？
1: 相信。
0: 那还等什么？全线进攻！
2: 好，

0: 传球，
1: 传球给你就是浪费。
2: 我不能辜负队长的信任。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冷冻后似雪糕，
7: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8: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9: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0: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

0: 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好，可以了，动一下。
1: 感觉好多了，不痛了。谢谢你啊，医生。
0: 哎，等一下，你别急着下来。你这脚踝伤得说轻不轻，说重不重，两周之内要保持静养，可不能运动
1: 啊。两周不运动？可是我们很快就要参加八强赛了，接下来的比赛可是淘汰赛，都是很强的队，我必须要参加的。
0: 比赛你就别想了，你这伤不养好，以后想继续踢球就更加困难了。
2: 啊，这么说队长没办法参加接下来的比赛了。

0: 燕玲这是怎么了？一直这么练下去，大腿会抽筋的。
1: 哎，让他踢吧，王默伤到了脚，不能上场，他一个人的压力太大了。
0: 如果王默队长这次真的不能参加比赛了，那这次冬季联赛夺冠就比较困难了。
1: 这都怪那个季风，撞谁不好，非得把王默队长给撞伤了。
2: 也不能这么说，风哥也是想救回那个球啊。

0: 就球，算了吧。霸占了前锋的位置，还不知道浪费了多少次进球的机会，最后还把自己的王牌给铲伤了。谁碰到他，谁就倒霉。
1: 你，
0: 我说错了吗？明摆着就是个拖后腿的家伙。
2: 烦死了！

0: 还是早点放弃吧。你还是早点放弃吧。
1: 都怪这个季风，把我们岩虎队害惨了。如果王默不能够上场比赛，那岩虎队就危险了。夺不了冠军，那我们去马德里的旅行不也泡汤了？哎呀，我的旅行，都怪那个季风，教练为什么让他踢前锋呀？
2: 是啊，踢球踢得不准，踢人倒是挺准的。啊，我看啊，他就是个灾星。
1: 是的，他就是个灾星。
0: 你们这话说得有些过分了。
2: 季风也想救球啊，他又不是故意捣乱。再说了，他已经很努力了。说真的，想要破门得分，哪有这么容易？
3: 天天，你怎么帮着他说话了？
0: 谁帮他说话了？我只是帮他说句公道话。
3: 天天，你不是最讨厌他的吗？
0: 我这是就事论事。不说这个了，走吧。
3: 这是太阳把西边出来了。

0: 校长，你来了。
1: 何安教练，我为什么过来，你应该很清楚吧？
0: 您一定是为了季风而来的吧？
1: 没错，那我就直说了。我知道，作为炎虎足球队的主教练，你有自己的坚持，你有责任也有权利对球队的管理、人员的调配、战术的运用做出自己的判断。但是事实证明，在季风的使用问题上，你错了。这孩子虽然有天赋，但是他现阶段还无法胜任主力前锋的位置，燕翎才是合适的。
0: 校长，我们学校队里这些有潜力的队员更加需要给他们锻炼的机会，成长的机会。
1: 他个人的成长不能牺牲其他队员的机会，更不能牺牲学校的荣誉。何安教练，我不想干涉你的工作，但是我想提醒你，这次冬季联赛事关学校的荣誉，你得负责任。
0: 好吧，校长，如果这次的联赛我们没有拿到冠军，我辞职。

0: 季风，你看你做的好事。
1: 我真的就是个拖后腿的吗？我真的是球队的灾星吗？
2: 你可是球队的。

0: 王牌啊，怎么可能是灾星？一时的失败不要紧，人生就是起起落落，只要你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你会成为野虎锋线上真正的王牌尖刀。啊，
1: 谢小胖。嘿嘿嘿，
0: 训练还没结束就找不到你了。偷懒的话可是会跟我一样变胖的。不过呢，变胖也有变胖的好处，该吃吃该喝喝，遇事不往肚里搁，胖了之后心就大了。哎，我跟你说，其实我爸比我还胖呢，他经常跟我说，人生就应该像肥肉一样，不管受到什么打击，不管遇到什么挫折，都应该很快的反弹回去。嗯嗯，你看。
1: 谢小胖，谢谢你。
0: 峰哥，其实大家都没有什么恶意，只不过队长受伤了，大家都很担心而已。
1: 谢小胖，我想明白了，是我害队长受伤，是我拖了大家的后腿，我得去找队长谈谈，至少当面跟他说一声对不起。

0: 队长，队长，燕玲，
1: 队长，你又在研究那场比赛呀？你受了伤，应该好好休息。我的伤没事儿，再休息几天就可以上场了。
0: 队长，你别安慰我了，医生说了，这次淘汰赛你不能够参加的。我是不会放弃的，我会上场的。
1: 教练是不会让你上场的。你知道吗？自从上次比赛输给银龙队之后，我每天晚上都会想起这场比赛。这场比赛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都无数次在我的脑海中重现。每一次回想，我都会告诉自己，要赢回来，要赢回来，一定要赢回来。
0: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错呀。
1: 球是我们一起踢的，输了也应该我们一起扛。这是我唯一一次赢回来的机会了，明年我们就毕业了，我必须在冬季联赛上把丢掉的冠军赢回来。
2: 我们岩虎队本应该赢的，
3: 记住吧，这就是你罚丢的点球。
0: 我不甘心，就这么退出比赛，我真的不甘心。队长，你就好好养伤吧，我们会夺得冠军的。
4: 队长，
1: 季风，
0: 你好意思过来呀？看你做的好事儿。
4: 队长，对不起。

0: 快来玩转少儿频道六一缤纷季，线上精彩节目三天不间断，全新的动画片，好看的原创节目，线下参与互动，礼物送不停，扫描二维码参与童年话题，留下你的童言童语，就有可能得到少儿频道为你精心准备的六一儿童节礼物。充满电连续三天，少儿频道六一缤纷季，没你这游戏玩不起来呀。
1: 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2: 给你春天的味道，
1: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2: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是我的另一半，
6: 旺旺与你常相伴。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3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9: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两周之内要保持静养，不能运动。比赛你就别想了，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1: 队长，不好了，今天更衣室突然多出了这么一封信，是季风留下的。
2: 对，要去国外念书。
3: 队长，对不起。
1: 也许是觉得拖累了球队，没脸待下去了吧。这家伙平时看着大大咧咧的，没心没肺，没想到心思还挺细腻。
2: 我们去找他。烟虎队不能丢下任何一个队友。
1: 可是谢小雨和甜甜已经把校园翻了个底朝天，都找不到人，而且最近球队内外有些风言风语，他可能已经离开了。还有季风这个性格，就算找到他，我们能留住他吗？
2: 有一个人也许能留住他。
1: 能留住他？谁？
4: 说你这孩子，当初让你去国外读书，你非要留在国内踢球，现在才几个月又闹腾着要出去。哎呀，真不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
5: 喂，何安。我带他出国，你当初可是跟我说过半年之后还我一个响当当的男子汉呢。好，我答应你。
6: 这个时候燕玲跑哪儿去了？
7: 你说燕玲会答应和我们一起去找季风吗？
6: 不知道，这两个家伙都是驴脾气，特别是那个大少爷，一言不合的玩消失，真是不让人省心。
7: 可能是压力太大了吧。
2: 甜甜，谢小雨，
6: 队长，包河。
7: 队长，小心点，你的脚踝还有伤呢。
6: 你们这是？
1: 季风一直把燕玲当对手，当目标。队长想由燕玲出面，也许就能把季风留下来了。
6: 看来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可惜燕玲不在。
1: 你们说燕玲会跟我们一起去找季风吗？
2: 他会去的。
1: 我不会去的。
6: 燕玲，
1: 离开是他自己的选择，一个逃兵是不值得去挽留的。
2: 他不是逃兵。这样让他离开球队有点可惜。
1: 可惜？我承认他是很有天赋，可是他的技术包括他的精神层面都根本没有做好成为一名岩虎球员的准备。
6: 可是这段时间他真的很努力，也许他现在还不足以胜任前锋这个位置，但是我相信给他一份信任，他一定会对岩虎有帮助的。
1: 信任？信任是靠自己去赢得的，一个只会逃跑的人有资格被信任，有资格担任岩虎的前锋？
6: 可是
1: 主动放弃对他自己来说，对于岩虎队来说都是最好的局面。
2: 燕玲啊，你不愿意去我不勉强你，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忘记一支球队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去找季风吧。
7: 燕玲，风哥不是逃避，他只是觉得
1: 你也走吧。

0: 恩教练刚跟你说什么了？
1: 他跟我打了个赌。
0: 赌了什么？
1: 不告诉你。
2: 最重要的。
3: 哥哥，你最近怎么总是不开心呀？
2: 没有啊。
3: 哼，哥哥骗人。以前哥哥无论多苦多累，脸上总是有笑容，可是这两天却一点笑容都没有。
2: 嘿嘿，你看我这不是笑了吗？
3: 嘿嘿，哼，切，装的。我记得哥哥总是说，哈哈哈，和队友们一起踢球，真是最开心、最快乐的事。哥哥这么不快乐，难道是队友们不和哥哥一起踢球了吗？
4: 前往香港的旅客请注意，我们抱歉地通知您乘坐的 ML0919 次航班由于天气不够，
1: 暂时还不能登机，
4: 不能按时起飞，
5: 那就再等等吧。
4: 时间待定。
1: 哎，季风呢？
5: 他在那儿呢。
0: 就要离开了。
6: 峰哥，你这一言不合就玩消失，真让我们好找啊。
0: 你们

0: 季风，你真的要离开球队吗？
1: 对不起，队长。你的伤都是我害的。
0: 这只是个意外。
1: 我只是觉得我可能不适合踢球。
2: 风哥，你说什么呢？你不是还说要带我一起飞的吗？
3: 是啊，我还记得有人答应过我，要圆我一个梦想呢。
1: 可是我……
0: 季风，既然是你犯的错，那就亲手来弥补吧。
1: 亲手来弥补？
0: 没错，带领野虎队打入决赛吧。决赛时我一定会回来。
1: 带领球队打入决赛？
0: 是的。
1: 我可以吗？
3: 季风，你可以的。
2: 就是就是，风哥，我赌100个肉包子你一定行的。
1: 我
4: 前往香港的旅客请注意，由于天气已经好转，您乘坐的 ML0919 次航班已经恢复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尽快到15A号柜台办理，谢谢。
5: 飞机要起飞了。
0: 哎，等会儿我清理一下东西。你东西都拿好了吗？
5: 快快快。
6: 小风，我们该走了。
0: 季风，
3: 就是因为相信你，他才会搞成这个样子。

子，想不想成为炎虎足球队的主力队员啊？

0: 我季风一定会带领盐虎队夺得联盟杯的冠军，带你去马德里圆一个梦想。
1: 我一定要去马德里。

0: 你果然还是个扶不上墙的菜鸟。
1: 认领营。
0: 你们对一个菜鸟说什么带领球队，就他能做到吗？遇到事儿自己先逃跑，难道带领球队当逃兵吗？
2: 逃兵？
3: 你说谁是逃兵？
0: 那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2: 我
0: 什么我？赶紧走吧。
3: 你
4: 乘坐 ML09194 航班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尽快前往15A号柜台办理，谢谢。
3: 我不走了。爸妈，我不走了，我要留下来。
5: 那就随你吧。
3: 我季风一定会带领球队打入决赛的，你们等着瞧。
6: 这小子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这个赌你赢了。
7: 我早就说过了，他一定会回去的。
6: 这小子好像是有点不一样了，
7: 因为他的心里有了队友，有了责任和担当。
6: 那么接下来就继续拜托你了。
7: 没问题，还是那句话，还你一个响当当的男子汉。

0: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会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爱情
1: 有多么甜，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2: 给你春天的味道，
1: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2: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果汉优乐美，
3: 3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3岁了

0: 享天天梦群星上市。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

0: 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

0: AI
1: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0: 好起来，好起来。
1: 萌萌队长，
0: 甜甜，
1: 你的腿伤还没好，应该多休息。
0: 没关系，虽然我不能上场，但是跟大家在一起我心里踏实。
1: 可是
0: 待在球场边，感觉我的伤也好得更快了。
1: 好吧，你是队长，你说什么都是对的。
0: 今天是季风回来的第一次训练，你是来找他的吧？
1: 谁会来找他呀？
0: 是吗？
1: 我是来替爷爷观察球队的。
0: 季风也是球队的一部分嘛，正好我就在拍他，来帮我一起观察。
1: 拍他？
0: 这家伙是真不一样了，这些天他练得很苦，特别专注，
1: 而且他的射门已经很厉害了，他的每一脚射门都势大力沉，而且角度也很刁钻，这样看来下一场比赛还是有很大机会可以破门得分。
0: 不，这也还不够。
1: 还不够？
0: 他还有个致命的弱点。
1: 致命弱点？
2: 在训练的时候，我的射门已经很准了，可是上一场每次射门都打偏，可恶，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3: 今天的训练就到这里吧，明天我们还是老时间开始训练。
4: 终于可以休息了，
5: 走了，热水澡去。
6: 终于结束了，我肚子上的肉都已经开始抗议了，快来一颗我亲亲爱爱的美味莲子，感觉生活好充实，人间好值得。
7: 教练，我可以再用一下训练场吗？
3: 哦，为什么？
7: 我想再练练我的射门。
3: 不，你已经练得很辛苦了。
7: 教练，我……
3: 你现在需要的其实不是训练
7: 啊，
3: 而是找出你的问题。先去吃饭，晚上8点来我办公室一趟。
7: 我的问题？
1: 季风的问题？
0: 就靠他了。
1: 他，嗯。

0: 怎么都在？
1: 教练为你量身打造的单人视频课，我负责摄像，
2: 我负责剪辑，
3: 我负责代表爷爷监督你。
4: 好了，进来吧，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课吧。这可是谢小雨剪辑的哟。

0: 你觉得怎么样？
1: 冲刺的速度很快，射门的力量和准度都不错。可是，这跟比赛的感觉不一样。
0: 哦，哪里不一样？
1: 哪里不一样？我说不上来。总之，和比赛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好，我们再看另一组视频。
1: 龙江
0: 队同样是谢小雨剪辑的作品。
1: 你将为成为我刺刀下的第一个失败者而感到骄傲。是你们为宝刀开光，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嘿，
2: 怎么踢飞了？
3: 天妒英才啊！
1: 谢小胖，你捡这些干嘛？
4: 这绝对是个意外！
1: 意外？
4: 峰哥，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这绝对不是意外。不信，你接着看。

0: 不会吧，我的射门竟然这么烂。实在是太羞耻了。
1: 季风，你发现问题了吗？
0: 发现了，我的射门实在是太烂了，不仅烂而且丑，实在是太丢人了。
1: 烂丑。但是你仔细想过没有，为什么你在训练当中的射门很准啊，可是你到了比赛射门就烂了？
0: 大叔，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你说这到底是为什么？大叔大叔，你就别卖关子了，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
1: 其实我是可以告诉你，但是你自己体会远比我告诉你来得更深刻。
0: 自己体会？
1: 你自己研究吧，答案就在视频里。
0: 答案就在视频里。

0: 风，你发现了什么？
1: 快，播放这次射门。
0: 这个射门有什么问题吗？没什么稀奇的。
1: 谢小胖，切比赛紧急的第四次射门，把两次射门做对比。
2: 好的，峰哥。
0: 没错，这两次射门
2: 完全是一模一样。
3: 可是一个进了，一个没进，到底是为什么？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0: 看来你已经找到答案了。没错，两个射门动作完全是一样的，区别就在于防守。来吧，现在是时候去训练场了。
1: 果然，仅仅是把标志杆换成了防守的谢小胖，射门就完全不一样了。我明白了，在防守队员压力下，我身体的平衡在一瞬间发生了改变。
2: 没错，尽管你在训练中的射门精度已经相当高了，但是在和对手有身体对抗的情况下，你的射门动作总会在不知不觉中变形。
1: 说得太对了，
0: 足球是充满了对抗的运动，在身体对抗下的射门只要有一点点偏差，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1: 教练，我懂了，我要怎么训练我的对抗性射门？
0: 其实这非常简单，关键是让你的身体记住对抗的状态和节奏。
1: 让身体记住对抗和节奏？
0: 从明天开始，3天之内完成在对抗下的1000次射门。
3: 对抗下1000次射门？
1: 没问题，2000次。
3: 不是吧，这么强？
4: 哼，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围着他转？他真的比我优秀吗？哼，看来我得更加努力了。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

0: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4: 京东，
5: 想要清爽的味道，
1: 改吃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大叔，这不就是普通的绕杆射门吗？你说的对抗性射门特训呢？
1: 你上场试一试就知道了。
0: 真的吗？搞什么鬼？一个两个都神秘兮兮的，
2: 试试就知道了。
0: 试试就试试。嘿，嘿，冲啊！我就知道。

0: 可恶，后面还有埋伏，真是防不胜防。你们这到底是在搞什么鬼？
1: 这就是何教练给你设计的对抗器射门训练呀，
2: 这样有利于你早日神功大成。
3: 没错，海绵垫就是用来模拟球场上的对抗和压力。在球场上，无论是什么位置，无论是什么时间，都会面临着对方的压力和对抗。用海绵垫来模拟对抗，可以帮助我们适应这种对抗的压力，快速摆脱对方的纠缠，把握住一瞬间的射门机会，最终射门得分。
0: 我懂了，来吧，3天之内2000次射门。
3: 好样的，那还等什么，开始吧。
0: 来吧，
2: 来喽。
0: 招呼都不打就撞过来了，谢小胖，你太无耻了。
2: 教练说球场上无论是什么位置，无论是什么时间，都会有对抗。
0: 可恶。

0: 星，你的射门可是越来越难对付了，咱们休息一下吧。季风的个人特训不知道怎么样了，教练量身定做的针对性训练还真是让人向往呀。
1: 这家伙不会趁机偷懒去了吧？
2: 放心吧，他的训练绝对比你们痛苦多了。
1: 那我就放心了。
2: 你们没有发现吗？其实最近季风已经改变很多了，很快他就会是一个合格的前锋了。
3: 来吧，继续训练。
1: 不是说先休息一下的吗？
3: 不想输就继续训练。
4: 可恶，我不会认输的。来吧，向我开炮。谢小胖，你这一身嘟嘟肉还真是货真价实啊。
5: 童叟无欺，绝不短斤少两。
6: 第78次对抗性射门失败。
0: 小心了，
4: 撞不过谢小胖还撞不过你吗？
6: 第79次对抗性射门打下鸟窝一个。
2: 今天大家练的都不错，解散了。燕玲，还不走吗？
3: 哦，队长，我再练练。
2: 上次到机场把季风给追回来，谢谢你。
3: 谢谢我？为什么谢谢我？
2: 啊？
3: 谢谢我挽回了岩虎的前锋。
2: 燕玲，季风他最近练得很苦，他真的变了。
3: 他变没变，练得苦不苦，不关我的事儿。队长，你可能会错意了，我去机场追他是因为我们岩虎没有放弃队友的传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认可他的实力，更不意味着我会把前锋的位置让给他。足球场上一切都用行动和实力来说话。
2: 叶玲，
3: 队长，我要继续训练了，你的腿伤还没好，还是回去好好休息吧。

0: 放心吧，他没什么大碍。不过他平时劳累过度，颈椎压迫了动脉，引起脑供血不足，这才晕倒。目前最重要的是让他卧床休息。对了，你们的爸爸呢？先让他过来呀。
1: 爸爸过世了。
0: 啊？是这样啊。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困难，你们都可以随时来找我。
2: 谢谢医生。
0: 不客气。
1: 妈妈每天5点钟就起床熬粥，一直忙碌到很晚，她一定是太累了。

0: 哥哥，妈妈住院一定需要很多钱吧？
1: 小希不用担心，钱的事儿哥哥会解决的。妈妈的银行卡在我这儿，我先去交住院费，你在这儿陪着妈妈。

0: 沈娘。
1: 哦，是叶林啊，怎么了？有什么事吗？
0: 我妈住院了，您能不能借点儿？
1: 啊，你妈住院了？哎呦，怎么搞的呀？她也太不注意身体了。平时我就跟她说过很多次，她就是不听。哎呀，叶林呐，本来你妈生病了，我应该来看看。哎呦，不过最近呢，我们家正在装修呢，实在是走不开。对了，昨天还跟人借了10多万呢。哎呦，这阵子呀，我们都得勒紧裤腰带了。哎，喂喂，哎，哎呦，这手机怎么回事啊？
2: 爸爸，爸爸，等等我。
3: 哎，今天咱们就出院了，开不开心？
2: 开心。你带我去踢球好不好？
3: 好啊，
2: 踢球去喽。
3: 好啊，
2: 走到
3: 踢球，我们走。
0: 踢球，爸爸。
2: 爸爸，一会儿你带我去踢球好不好？
4: 可是爸爸很快就要出车，没时间了。
3: 哦，燕玲，你跟我来。
2: 我是不会输给你的。
3: 好，
2: 嘿，
3: 嘿，
2: 嘿，嘿，射门！哎呦，耶！爸爸，我得分了，得分了！
3: 再来，再来，再来！哎，燕婷啊，你可真棒啊！可是爸爸该走了哟。
2: 爸爸，为什么你总是要出车呀？你就不能多陪我踢踢球吗？
4: 因为爸爸是一个男子汉呀。
2: 男子汉，
4: 好好照顾自己的家人，这就是男子汉的责任。爸爸多出车就可以多赚钱，赚了钱我们一家就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了。
2: 哦，
4: 年龄，爸爸走了以后你就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了，你可要替爸爸照顾好妈妈和妹妹哦。
2: 放心吧，爸爸，我一定会照顾好妈妈和妹妹。
4: 拉钩，
2: 拉钩，
5: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耶！
4: 燕玲，爸爸要走喽，你可一定要照顾好妈妈和妹妹。
2: 爸爸再见。
4: 燕玲再见。

0: 小林，小希，我没事儿，明天咱们就出院。
1: 不行啊，妈妈，你就在医院里好好休息。
0: 燕玲啊，不是妈妈不想休息，只是周铺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这样下去店要关门了。再说家里的情况。
1: 家里的情况我了解，妈你就放心吧，家里的事情就交给我，我可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照顾家人这可是男子汉的责任，扛不起困难怎么能叫男子汉？

0: 叔，
1: 燕玲，
0: 葛叔，有人订外卖吗？
1: 哎呀，谁这么早就订外卖呀？这不，我这第二锅刚蒸上，还早着呢。
0: 啊，是啊是啊，太早了。那葛叔您忙，我先走了。
1: 啊，燕玲这孩子真勤快。
2: 您有新的外卖订单？
1: 哦，燕玲，你等等。
0: 哦，嘿，有订单了。
1: 哈哈，你小子运气真好，还真来订单了。
0: 嘿，
1: 你拿好。
0: 嗯，谢谢葛叔。
1: 哎，等下等下，这里面啊是两个包子，拿在路上吃。
0: 这，
1: 怎么嫌你葛叔包的包子不好吃？
0: 哦，不不不，没有，不会的。
1: 跟你开玩笑呢，来拿着。
0: 嗯，谢谢葛叔。
1: 哎呀，别客气嘛，去吧去吧，路上注意安全啊。
0: 嗯，
1: 你这小子，
3: 燕玲，我这还有个单，麻烦你送一下。
4: 燕玲，我这还有个单，
5: 我这边还有两个单，你送一下。
6: 我这儿也有个单。
7: 好嘞，
0: 燕玲，燕玲，
6: 我这边有几单，
0: 顺便带过去吧。

0: 是燕玲啊。
1: 嗯，妈，这是我给你们买的早餐。
0: 小希，醒醒，哥哥来了。
1: 妈，先别喊醒小希，让他多睡一会儿。
0: 嗯，好吧。燕玲啊，妈妈真的已经好了，可以回家了。
1: 妈，你就安心在医院休息吧，家里有我呢。葛叔他们把整条街要送的外卖都交给了我，维持这段时间家里的开销完全没有问题。
0: 可是，
1: 妈，我先走了啊，不然就耽误今天的学习和训练了。
0: 好吧，快去吧，路上小心点
1: 儿。嗯，我走了。妈，你就别担心了，家里的事情我都会搞定的。
2: 季风，加油
3: 啊！加油啊！有进步啊，季风，加油！
2: 季风，再来！
3: 谢小雨，我们这次一定要挡住他。
2: 好，加油！
4: 哎，我过来了。
2: 来吧，我不会让你过的。
4: 来吧，
2: 爸。
5: 对啊，就差那么一点点。
4: 耶，找到了，我找到感觉了。谢小胖，我好像找到感觉了。
3: 可惜只打中了门框，还是没进啊。
5: 不是进不进的问题，射门的一瞬间我失去了平衡。对，是平衡感，是平衡感。
3: 平衡，
5: 球没进，是因为我射门的一瞬间失去了平衡。
4: 来来来，谢小胖，我们继续。
2: 不行了不行了，太累了，让我缓一缓，躺一下。哎呀，我太累了。
5: 谢小雨，快起来！
4: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感觉的。
5: 明天就是八强赛的第一场了，我的时间不多了，
4: 快起来，快起来，
2: 哥。你是超人吗？怎么一点也不累啊？我是真的起不来了。
4: 给我起来了！知道什么叫趁热打铁吗？快起来！
2: 我不一样了，我全身上下每一块赘肉都在向我

0: 每一块脂肪都在组织罢工。
1: 是啊，我也不行了，歇会儿吧。
2: 你们，好吧，那就休息会儿。
0: 风哥，你这魔兽般的身体素质实在太生猛了，我看你啊，还真的得再找个陪练。
1: 陪练？说曹操，曹操就到。看，那不是燕翎吗？
0: 太好了，你的陪练来了。
2: 燕翎？这家伙才不会给我当陪练呢，他一定在等着看我的笑话。
1: 不会的，不会的。上次去机场把你追回来，燕翎不是也去了吗？他就是面冷心热，我去跟他说，他一定会帮你的。
0: 我也去。
2: 喂，你不是说休息的吗？不许去，我说不许去。可恶，这样去求那个家伙，很没面子的嘛。
3: 抢单成功 ，yes。
1: 你有空吗？可以帮帮我们吗？
4: 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儿吗？
0: 是这样，风哥的对抗性射门特训还需要一个陪练，你能不能帮？
4: 停！等一下，你开始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1: 第一个问题，燕翎，你有空吗？
4: 没空。
2: 可恶！我诚心诚意的来求你帮助，你竟然这么耍我！
4: 哼，耍你？你太高估你自己了吧！我可没功夫耍你，也没功夫陪你玩。拜拜。
2: 玩？我那么辛苦的训练，你竟然说我在玩？可恶！
1: 燕翎这是怎么了？他平时不是这样的呀。
2: 我一定要超过你，超过你！我就说了，这家伙就等着看我的笑话，才不会给我做什么陪练。谢小胖，我们继续练。
0: 不是吧？
4: 对抗射门哪有那么容易？

0: 好，你不愧是岩虎队最强的圆月弯刀，整套动作行云流水，最后一脚的射门又势大力沉。
1: 你是？
0: 我叫吴峰。

0: 是一中足球校队教练。
1: 啊？
2: 啊？
1: 是一中？你？
2: 明年你就毕业了，我代表市一中足球队正式向你发出邀请。
1: 你是说邀请我？
2: 你应该知道，一中是花城最强的中学足球名校，进入市一中对你的足球生涯有很大的帮助，而且只要你达到相关条件，学校还可以给你提供一定金额的奖学金。
1: 啊？什么相关条件？
2: 目前的成绩，联盟杯、冬季联赛，你和银龙队的温宇安都已经射入了11颗进球，并列在射手榜的首位。我正在替市一中寻找未来的核心。
1: 啊？
2: 但是奖学金的名额只有一个，将在你和温宇安中产生。
1: 啊？
2: 加油，拿下本季联赛的最佳射手，名额就是你的。
1: 做到。
2: 好，用你的行动去证明吧。
1: 下一场就是8强赛了，你会看到的。教练，再见。

0: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冷冻后似雪糕，
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7: 对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12: 不是。
11: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
8: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0: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花城九九八频率正在向您直播今年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八强赛的第一场比赛，即将开始。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对阵双方分别是一马当先的天马队、
2: 马到成功、天马天马，
0: 还有学起归来的岩虎队、
2: 岩虎生龙活虎、
3: 岩虎必胜、
4: 岩虎必胜、
5: 必胜。
0: 好了，看一下两队的首发名单。哎，从岩虎队提供的首发人员名单中看不到他们队长王默，看来王默的伤势真的不轻啊！
6: 加油啊！
0: 希望缺少了王默的岩虎队也能有出色的表现。
7: 哎，王默不上，我看今天岩虎队危险了。
6: 哼，王默不上，岩虎的中后场简直就是崩溃了嘛！
8: 哎呀，今天天马队的运气真好，稳赢的。
9: 哼，稳赢吗？
10: 两队队长请出列。
7: 嘿，听说你们队长王默受伤不能上场。
11: 哼，我们不需要队长也能打败你们。
7: 哼，你们放心，我们天马队可不会脚下留情的。
10: 准备。
7: 哼，你们就好自为之吧。

0: 你，
1: 嗯，
2: 天马队先开球。
0: 哼，装腔作势的小子，一会儿一定踢你个3-0，灭灭你们的威风。
3: 夜灵，
0: 不一样，今天的夜灵和平时完全不一样了。
4: 是啊，今天一整天他一句话也没说，浑身就像带着一股寒气，给人的感觉有一些害怕。
0: 这家伙到底怎么了？
5: 也许是有了新的目标吧。金峰，好好看一看叶灵的动作吧。练习过了上千次的对抗性射门，这一次你应该可以看出点不一样的东西来。
6: 好。
7: 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8强赛的第一场比赛，盐湖队对天马队，现在开始。球带球如无人之境，杀入了盐湖队的禁区内。

0: 不能进，千万不能进啊！
1: 他们又要进城了，怎么办？怎么办啊？
0: 峰哥，你说燕翎今天能进几个球啊？
2: 这个冰块里还是有点用的。

0: 很好，叶明带球向天马位反攻，过人。叶明的速度太快了，天马队后卫只能望尘莫及呀。要让叶灵拿球突破到禁区中，再起脚射门，这个球怕是必进无疑啊！两队队员互相争论着，我们看一下裁判怎么判。
1: 加油！
0: 好，裁判判了直接任意球，在大禁区五米位置，这个位置非常理想啊，可以给队友做球，也可以直接射门。哦，看来这个任意球是由叶灵来主罚，他会怎么处理呢？

0: 基础不错。
1: 看见了，定位球。嘿，嘿，弧线脚法。
2: 好，裁判判了野虎队的角球，野虎队八号徐磊开出角球。野虎队八号徐磊开出角球，十二号叶林头球抢点成功，2-0，2-0。
3: 野虎，野虎，野虎，野虎，野虎，野虎，野虎。
1: 抢点，预判，头球。
4: 抢断了，抢断了。
1: 撞墙是配合，
5: 撞墙是配合。

哼，叶离，你别想过去！嘿，嘿，嘿，嘿，嘿，就是这个。

果然不错。

0: 对抗后的射门，原来是这样。
1: 金峰，好好看一看燕翎的动作吧。练习过了上千次的对抗性射门，这一次你应该可以看出点不一样的东西来。
2: 你别想过去！
0: 哼，看我怎么打败你！用自己的身材挡住对方，也挡住对方其他方面的进攻。接下来要快速摆脱对方的纠缠。终于摆脱纠缠了，接下来把握住一瞬间的射门机会。射门，就是现在。对抗下的射门就是这样，对抗、摆脱、射门，我懂了。
1: 不，你还不懂
0: 啊？
1: 现在你的眼睛看懂了，你的脑子也懂了，可是你的身体还是不懂
0: 啊，
1: 还需要一些时间去适应对抗的感觉。
0: 时间到底还需要多久啊？
1: 不好说多久，一切都要看你自己的体会和训练。
0: 自己的体会。
1: 不过半决赛的对手很强，炎虎需要你的速度和帮助，留给你适应对抗的比赛时间只有剩下的这个下半场了。
0: 啊，只有这个下半场？

0: 好，我一定会帮助岩虎打入决赛。等王魔队长回来，这就是我们的约定。
1: 好，下半场还是按照计划，你和谢小雨一起上。
2: 是，教练。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哇，鳕鱼！
8: 叔叔还鳕鱼，
9: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3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10: 卓然！哎，春天的味道，
9: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

0: 国际传媒集团。
1: 一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

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各位观众，各位观众，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们的精彩比赛。下半场，鹦鹉队延续了他们上半场强大的优势，双方的比分现在是3-0。鹦鹉队一直将对方防守压在了门前，不停地对天马队进行狂轰滥炸。鹦鹉队是否还能继续扩大战果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好的，现在季风带球突破，韩带过人。比起前一场的比赛，季风在球技上有很大的进步。
1: 别小看人。
2: 对抗。摆脱。嘿。射门。来吧。对抗。摆脱。射门。
3: 踢偏了。
0: 可惜我们已经打偏了。鹦鹉队没能把握住这次机会。不过季风的这次射门比起前几场比赛进步很大呀。
1: 哼，你进不了球的。
2: 对抗，摆脱，射门。刚才对抗之后的摆脱不太成功，下次要回撤得更远些。
1: 这家伙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
0: 好的，现在天马队开始新一轮的反攻，鹦鹉队奋起反击。
4: 一对一防守，都找准自己的防守人，不要夹击。
5: 这家伙是在用脑子踢球。鹦鹉队除了你，场上恐怕就属谢小雨的思路最清晰了。
6: 是啊，其实他也成长得很快。
5: 每个人都成长，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一份力量，这样鹦鹉才是最强大的鹦鹉。
2: 全被防住了，怎么办？小胖子，就从你下手了。
4: 来吧。我断下来的。
7: 这太丢人了。
8: 可别小看我们的谢小雨，他也是经历过无数次对抗训练的。
4: 我好像变得厉害了。峰哥接球。
3: 叶灵传球。叶灵传球啊，传球啊。

0: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太好了，
0: 换很远，但期待接下来的表现。
2: 喂，冰块脸，这次明明是我的射门机会比较好，为什么不传球？
3: 之前的比赛我已经传给你很多次了。
2: 很多次？
3: 给你只会浪费机会。
2: 你在说什么？可是我已经慢慢找到了对抗和射门的节奏了，请相信我。
3: 找节奏？任何一场比赛对炎虎，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至关重要，我没有时间给你慢慢找节奏。
2: 可恶，我季风不会输给你的。
4: 燕翎今天的气势真是有点吓人啊。
5: 是啊，
6: 算上今天的进球，他已经反超温宇安，排名联盟杯射手榜第一了。
4: 太厉害了。
7: 燕翎，
8: 王默，你怎么看？
9: 燕翎的攻势确实很凌厉，这场比赛拿下应该问题不大了。可是他和季风的位置重合了，两个人都冲得太猛，又互不配合，如果面对更强的对手，中场的压力会很大。
8: 是啊，这两个家伙还真是一点默契都没有啊。
10: 这个家伙从比赛开始到现在，眼睛里除了球门好像就没有别的东西了。
4: 这种气势就像在战场上一往无前的死士。嘿，实在是太可怕了。
10: 他压得太靠前了，我们还有机会，至少我们也打入一球。
11: 好的，天马队现在发球，开始新一轮的反攻。不过留给天马队的时间不多了，他们能不能进一球呢？我们拭目以待。好的，谢小女把球断了下来，真是不错。不过三个天马队球员马上围了过去，天马队的阵型有了变化，他们忽然在中场多动了重兵，试图切断炎虎队中场和前锋的联系。
12: 糟了，中场空虚，球传不出去。
2: 谢小胖，传球。队长不在，中场不足就由我来弥补。
11: 好的，季风完成双人突破，
12: 漂亮，
11: 速度真是太快了，简直就是一道闪电。
3: 保持阵型，封锁他传球的路线，重点盯防燕翎。
11: 传给他们的王牌射手燕翎，而是带球高速推进，再次将战火燃烧到了天马的城池下。
3: 燕翎加油！
13: 季风真的是看穿了天马队的防守布置吗？
12: 加油！
4: 我看是单纯的不想传球给燕翎吧。
8: 是吗？也许吧。不过，他正以自己的方式来弥补王默缺席的影响。
4: 自己的方式。
2: 我没有对战操控全局的能力，但是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帮助炎虎。
10: 拦住他，他只是场上体力好。
3: 是。把球传给我。
2: 谢小胖接球。回传。
12: 糟了，传大了，
3: 是我的了，
2: 那可说不定。你当我们是摆设吗？两点之间，季风最短。
3: 这是在用弧线跑过了直线，休想再进球。
2: 就是这种感觉，

0: 是啊。
1: 好的，比赛时间还剩最后一分钟，裁判正在看时间，裁判吹响了比赛结束哨声，严虎队获胜。尽管严虎队的最后一击射门未能命中，但严虎队凭借王牌前锋叶林的几粒进球，以4-0的比分大胜对手，成功晋级四强。
2: 晋级四强。
3: 可惜，被守门员挡住了。
4: 一点也不可惜，他已经找到了在对抗下射门的感觉了，这比他进一个球重要100倍。这种感觉是他从燕玲身上找到的。接下来的四强赛将会面临真正的考验，这两个家伙的成长与配合，对于我们严虎队的未来至关重要啊。
5: 谢峰，
6: 哼，峰哥，这个球高速奔跑了那么长的距离，还扛住那么强劲的对手，能够射中已经很不错了。
5: 是呀，别难过了，至少你已经努力了。
7: 难过？谁难过？我一点也不难过。
6: 不难过？那你这一脸痛苦，跟考试挂科了似的。
7: 你才一脸痛苦呢。我是在回味刚才的射门，我已经找到了在对抗下射门的感觉了。对抗，摆脱，射门，对，就是这个节奏。没错，就像教练说的，接下来就是持续特训，让我的身体记住这种感觉。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快来玩转少儿频道六一缤纷季，线上精彩节目三天不间断，全新的动画片，好看的原创节目，线下参与互动，礼物送不停，扫描二维码参与童年话题，留下你的童言童语，就有可能得到少儿频道为你精心准备的六一儿童节礼物。充满电连续三天，少儿频道六一缤纷季，没你这游戏玩不起来呀。

0: 来颜色吗？我的名字叫托马，我是一个色彩精灵，
1: 我和我的
0: 朋友们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
2: 玛丽，
3: 发生色彩危机了，
0: 我们需要搜查森林，找到合适的颜色。
4: 红色、黄色、绿色、蓝色、紫色。
0: 色彩精灵任务完成。
5: 这是一群足球少年的青春战歌，中场发动机王默，中流砥柱，球队灵魂，紧咬目标不放松，圆月弯刀念灵，身手敏捷，意志坚定，不达成功誓不休。还有他，季风，球场新手，天资卓越，洒脱不羁，爱自由。三个个性迥异的少年，如何谱写出足球少年的励志成长传奇？青春励志动画片《疾风劲射》，敬请期待。
3: 我节约，我光荣。粒粒不易，不道不弃。节约粮食，时时牢记。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说的倒容易，哪儿那么好找口子啊？这口子，毛宝我已经找好了，而且带着老虎队队员实地侦查过。你已经侦查过了啊？哼，行，毛宝进步很大呀。政委，您就别笑话我了，还不是政委和师长您给我这个小诸葛江小白，别看他脸白，还真有本事。
1: 以前这些想法吧，在脑子里，他能想出来，说不出来。哎，这江小白帮我一整理吧，一下就清晰了。哎呀，
2: 现在你不叫人家小白脸了？
3: 师长，我毛宝也想变成小白脸，
2: 变不白呀。<笑>那好，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老虎队。
4: 是，
2: 叶枫，
5: 到，
2: 你们三团从正面进攻。
4: 是。
2: 师长，那我们二团呢？你的伤还没有痊愈，我另安排。我
4: 好了。
2: 队长，跟毛队长的计策是不错，可战争一旦打响，黄百韬跑了怎么办？跑？他往哪儿跑啊？同志们，现在我军的主力已至运河和不老河一线，战斗一旦打响，我们三个纵队的主力就会像尖刀一样。 直接插向大许家八一级切断流海线，你想跑这是瓮中捉鳖，你插翅都难逃，还跑？
0: 就黄百韬的兵团倒是好打，可万一敌军有增援，咱跟国民党打了这么多年仗，这国民党什么样咱还不知道啊？大难临头各自飞呀！

0: 秋里兵团虽然距黄百韬只有20公里，但是这个时候局势尚未明朗，他们一定会保存实力。特别是这个秋清泉，即使出兵也是做做样子。没错，就算有敌军增援，咱也不怕。有一杀一，有二杀双。
1: 毛宝兄弟啊，
2: 来，这次啊，咱们可要好好干一仗。
1: 我毛宝哪次不是好好干上一仗啊？
3: 姚大哥怎么样？
1: 来我老虎队吧。
2: 那可不行，我玩团忙着呢。
1: 哎，毛宝兄弟，
2: 嗯，
1: 见了师长和政委，你得给我多说几句好话呀。
2: 好话当然是要说，但是姚大哥，你要是不来我老虎队，那这红娃可就落在我这儿了。
1: 你呀。
2: 想都别想！哎，你看，
4: 毛宝，
1: 姚团长，
2: 哟，
1: 何
2: 队长，又给我送补给啊！哎，
4: 是啊，王婶新做的鞋，特意交代我，让我赶紧拿过来，让你们试试合不合脚。
2: 谢谢啊。那我赶紧让战士们试试。何队长，你们聊。老王。
4: 你们聊，
2: 纪过什么呀？纪过。你又来干嘛来了？来，给你的。
4: 我说你以后别老在军营里招摇过市的，你让杨红全都笑话。他们哪是笑话，那是羡慕嫉妒你。行，那我走。你给我站住！
2: 上次给你的鸡蛋，你吃了没？哎呀，你，
1: 何队长。
4: 哎，政委。
1: 政委，
2: 何队长又来送补给了。
4: 是啊，我给战士们送鞋来了。
2: 哎，
4: 队长，快去。哎，政委。
2: 啊。

0: 你老跟着我干啥呀？先把鞋带要回去。
1: 那不不不不不不，
0: 别跟了。
2: 政委，战士们都满意吧？啊，
3: 非常好。最近呢，物资运送量很大，辛苦你们了。
2: 我不辛苦，这些啊都是乡亲们的心意，要感谢得感谢他们。
3: 对，没有乡亲们的支持，哪有今天的解放军呢？
2: 应该的，军民一家亲嘛，应该的，应该的。
3: 对对对，何队长，还有事吗？
2: 政委，我还真有事儿想请你帮忙。
3: 哦，什么事啊？去哪儿啊？
2: 你跟我来你就知道了，走。
0: 你到底想干什么？抬头说话。
1: 我
0: 还溜呢，我让你数数呢。你老跟着我干嘛？你想干嘛说。好，行，你慢慢想吧，我走了。
1: 别，我想加入老虎队。
0: 你想加入老虎队
1: 啊？
0: 何妖女想干嘛呀？搞渗透啊？
1: 这不是何队长的意思，是我自己的意思。我想上前线，我想打仗。
0: 哈哈，想法挺好。知道啥叫老虎队不？这老虎队之所以叫老虎队，是因为队员个个都有凶狠的獠牙，可以直击敌人心脏，一招毙命。你有啥本事啊？
1: 我也会啊。
0: 练练吧。
1: 不，
0: 哎，行了，回去吧。啊，老虎队的队员已经满了，你跟着柯岩女挺好。为啥呀？他也是老虎，母老虎。
1: 队长，
2: 政委，

0: 我都听见了，各位，老鲍，你怎么回事？你是解放军的领导干部，怎么能这么说民兵同志呢？哎，道歉。
1: 政委，不用不用。其实毛宝这么说，我还挺开心的。啊？你看，老虎队都是公老虎，这正好我一母老虎来管他们。
2: 政委，今天正好您在这儿，我就要您一句话，以后。
0: 绝不能让这个妇女同志再出现在咱们的队伍里，扰乱军心呐！毛宝，说什么呢你？我告诉你啊，咱们的物资大部分是乡亲们支援的，何队长不顾危险亲自护送，没有乡亲们就没有共产党，更打不赢国民党。在我看来啊，何队长的功劳不亚于你，更高过我。政委。
2: 我觉得毛宝同志已经意识到他自己的错误了，不用再批评了。
0: 啊，何队长，今天辛苦了，先回去休息吧。哎，
3: 政委，那铁猴子加入老虎队的事，
2: 政委，这个没商量啊。当初组建老虎队的时候，您一口答应我，队员由我亲自选拔。
0: 啊，我是说过这个话。
4: 小同志，也不是说你不够优秀，这个保护母了，保护女民兵同志，责任同样重大嘛，是不是，政委？
2: 队长，你……
4: 哎，
2: 行了，现在共军大部队已经追击包围过来了，第44军在哪儿啊？ 他们人在哪儿啊？你说什么？再等几日？战机会让你等几日？共军能让你等几日？严局长，这是怎么了？我还能怎么了？心又我心痛。大战在即，我们的人却为了保存实力各怀心事，各自盘算，一盘散沙焉能不败？
4: 现在兵团所处的位置非常不利，我们在西安这孤立无援。如果彻底西进，到不了徐州，我们就会遇敌。而徐州工兵团至今没有给运河铺上桥梁，国防部作战计划一变再变，处处被动，真是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呐！西撤已然是行不通了，看来他们打我们兵团是肯定的了。我们兵团十几万人，敌人的数量尚不清楚，若集中进攻。 我兵团危矣，如果围剿我兵团，等着他们来救是不可能的了。古人云：“胜则举杯相庆，败则出死力相救。”我们怕是办不到了。
0: 杨军长，可是这次战事和以往不同，共军是主力部队，这关乎存亡啊。
4: 那又怎么样？人家共产党对上级的指示奉行彻底。 而我们呢？阳奉阴违，这44军迟迟不到，为什么？还不是心怀鬼胎，为了保存实力。
5: 新安镇出奇的平静，丝毫没有大战在即的波澜与紧张。 人民解放军悄声向黄百韬兵团追击包围上来，这种平静比什么都可怕。其实黄百韬的心里也应该清楚，只是他没有说出来。此刻，陆生文的心里却掀起了波澜，坐立不安，却又无能为力。

0: 我说你也别太灰心了，大不了咱们三顾茅庐。我了解毛榜，他呀就是拉不下面子来，等他见识到你的身手啊，怕是跟我抢人都来不及呢。
1: 谢谢队长。
0: 没事。队长，看什么呢？啊，没什么。
2: 没什么。
0: 哎，铁猴子，你咋样了？毛队长怎么说的？走吧，走吧，走着说。
3: 你要不吃的话，你给我吃吧。
4: 别动，那个，给我吧。
5: 胡哥，大汉，你看这一共是三个鸡蛋，你们两个每人已经吃了一个了，而且这鸡蛋呢，是这个仙女姐专门给队长留的，咱这个鸡蛋谁也不能吃，得给队长留着。
4: 人家队长不吃。
5: 你
4: 给我。
5: 胡哥，
4: 给我。
5: 胡哥，你听我说，队长吃不吃咱不管，但这个鸡蛋必须得给队长留着。
3: 行，哎，大汉，你是不是想吃？这样，他不吃，咱俩猜拳，谁赢了谁吃。
4: 那还猜啥呀？我就给他吃了，不就完了吗？
3: 这，
4: 给我
3: 那样
4: 行。
3: 来，猜拳啊！来，
4: 别动！我赢了，你就耍赖！
3: 来，别动，不能动！
6: 不训练在这讨论啥呢？
4: 队长，
6: 干啥呢？啊？还踩着啊，吃鸡蛋呢？
4: 对，吃鸡蛋呢。
6: 哪儿来的鸡蛋呢？
5: 队长，那个仙女姐给送来的。
4: 对，何队长特意送。
6: 仨鸡蛋全给我吃了啊，还有一个呢。
5: 队长专门给你留了一个。
4: 对，队长，这个是何队长煮好了给送过来的，我们要不吃就怕坏了。
6: 我用得着你啊？
5: 我觉得吧，人家仙女姐挺好的，你看你们两个从小一块长大，知根知底，多好啊。
4: 是啊，那何队长呢是稍微凶了那么一点，不过你们俩在一块儿，我跟你说那真是绝配。哎，真的。
3: 队长，不是我说你，你这么做吧，你过分，
6: 跟偷吃我鸡蛋有啥关系？
3: 队长，
6: 仗打赢了，我让你们天天吃个够。这帮臭小子，仨鸡蛋给我牺牲俩。

0: 知道啥叫老虎队不？这老虎队之所以叫老虎队，是因为队员个个都有凶狠的獠牙，可以直击敌人心脏，一招毙命。
1: 你有啥本事啊？
2: 你这今天第几次来？
3: 第四次了。

0: 他们这是怎么了？
1: 也不知道是怎么了，今天好多战士都莫名其妙的肚子疼，估计是吃坏东西了吧。伙房那边正在检查，也不知道有没有出来个结果。
0: 我刚从毛队长那边过来，他们怎么没事啊？
1: 这我也不知道啊，这真是邪了门了。
0: 哎，那我先走了。
1: 行，好嘞。

0: 解放军同志。哦，那个，你应该挺急的吧？赶紧去吧。
1: 什么？
0: 哦，我以为你跟他们一样闹肚子呢。
1: 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是着急取点东西出来，没看见前面有人，不好意思啊，兄弟。小兄弟，你是？
0: 哦，我是民兵队的，我叫铁猴子，您叫我猴子就行。
1: 你好，三团战士孟三儿。
0: 哎呀，
1: 你们民兵队可是帮了我们不少大忙啊，你们可辛苦了。
0: 这都是应该的，这帮国民党成天作威作福的，还不是你们解放军把我们都给解救出来了。
1: 过奖了，过奖了。行了，猴子兄弟，我还有点事儿要处理，先走一步了啊。
0: 哎。
2: 哎，他捂着兜干嘛呀？

0: 原来是猴子兄弟啊，你吓死我了你。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哦，我就是来散散心。
0: 啊、哦，
1: 哎，你在这儿干嘛呢？
0: 哎呀，我这刚才走着走着肚子突然疼了，我就寻思找个没人的地方解决一下。
1: 哦、哎，那你现在怎么样啊？
0: 哎呦，舒坦多了。你怎么在这种地方散心呢？
1: 嗨，我跟您说实话吧，我呀就是个民兵，这民兵他上不了大战场啊，我想上大战场那就得参加解放军呀、啊、我觉得我还是有两下子的，可是怎么就当不成个兵呢？
0: 你想加入队伍但是被上面给拒绝了。
1: 嗨，也不全是，我想加入的是老虎队，老虎队厉害啊，我要是能加入老虎队了，那就能学到更多的东西，上更大的战场，消灭更多的敌人。
0: 哎呀，猴子兄弟还真是志向远大呀。别灰心，我相信以兄弟的才能肯定能如愿以偿的。咱们共军那可是人民的军队，不会忘了你这个人民的。
1: 啊、哦、希望是这样吧。哎，话说回来，今天三团有好多人都闹肚子呢，怎么回事？
0: 应该是水质的问题吧。
1: 水？
0: 对，也可能是他做饭的那个水没弄干净，所以大家闹肚子了。
2: 哎，会不会是有人在水里做了什么手脚？
0: 你是说故意有人这么做的？
2: 对啊，比如说奸细什么的。
0: 原来是这样。我说最近我半夜起夜的时候，老是看见有个人影鬼鬼祟祟的在井边转悠。
2: 井边？
0: 对啊，咱们喝的水都是从那口井里打出来的，说不定就有人往井里投了什么东西。
2: 那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你看清楚那人长什么样了吗？
0: 那黑灯瞎火的，我哪看得清
2: 啊。那咱们得赶紧向叶团长汇报啊。
0: 咱先不要告诉叶团长，我有一个好主意，可以一举两得。今天晚上咱们俩就埋伏在那井边，到时候等那人一出现，咱们把他直接抓住，这可是大功一件呢、啊、到时候你见老虎队的事情那不易如反掌吗？
2: 好，那咱们就晚上见。哎，那井在哪儿啊？
0: 就在我营地最东边。
2: 啊，那井我知道。
0: 猴子兄弟，晚上你带好武器，到时候他要是反抗，咱们也好给他就地正法了。
2: 行，我倒要看看谁这么大胆子敢在我们解放军营地里下药。
0: 猴子兄弟，那咱就说好了，咱就晚上见。
2: 哎啊，晚上见。哎，
0: 别灰心，我相信以兄弟的才能肯定能如愿以偿的，咱们共军那可是人民的军队，不会忘了你这个人民的。
2: 什么样的人才能说解放军是共军呢？
3: 小贾回来了吗？
4: 报告团长，
0: 没有。
3: 这小子怎么回事？去向师长报告，通信兵取将未归，我团正在全力查找。
5: 是，团长。
3: 你们两个继续找。
4: 是。
1: 叶团长，叶团长，叶团长，我有个特别重要的事想向您汇报。
3: 怎么了？
1: 我今天在您的营地里发现一个特别可疑的人，我怀疑他是奸细。
3: 奸细？你说这话可要谨慎呢。
1: 我也不太确定，所以我就赶紧向您汇报来了。
3: 别着急，详细说。
1: 叶团长，您的队伍里有没有一个叫孟三儿的人啊？
3: 没有印象。
1: 啊，是这样，我今天啊在您的营地里碰见一个解放军，他自称叫孟三儿，啊，我觉得他挺可疑的，我就一直跟着他，跟到那个小树林里边，我看他鬼鬼祟祟的在埋什么东西，结果一不小心就被他给发现了。发现之后，他就说啊，他闹肚子，他要去方便，我就等着他，我想等他走了之后看他到底埋什么，结果我找了半天什么都没找到，而他方便的地方也什么都没有，那他就是在骗我呀。
3: 单说这些也不能说明他有问题啊，没有证据 就不能断定他是奸细。再说，这中间万一有什么误会呢？
1: 最后啊，让我觉得可疑的地方就是他管咱们解放军叫共军。你想啊，什么人能管解放军叫共军呢？他肯定就是在国民党那边待习惯了，顺嘴就说出来了。这个事儿，我们何队长还跟我们说过呢，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
3: 集体腹泻，送检延迟，通讯兵未归，全赶到一块儿了。
1: 哎，叶团长，您刚才说什么延迟？
3: 有一封最新的战略指示电报，我让小贾去取，到现在都没回来，人也没找到。
1: 哎，这个小贾会不会也闹肚子？
3: 他要是闹肚子，去了这么长时间，爬也该爬回来。
1: 解放军同志，哦，那个你应该挺急的吧，赶紧去吧。
5: 什么？
1: 哦，我以为你跟他们一样闹肚子呢。
5: 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是着急取点东西出来，没看见前面有人，不好意思啊兄弟。小兄弟你是？
1: 哦，我是民兵队的，我叫铁猴子，你叫我猴子就行。
5: 你好，三团战士孟三儿。
1: 你好。
5: 哎呦，你们民兵队可是帮了我们不少大忙啊，你们可辛苦了。
1: 这都是应该的，这帮国民党成天作威作福的，还不是你们解放军把我们都给解救出来了。
5: 哎，过奖了过奖了。行了猴子兄弟，我还有点事儿要处理，先走一步了啊。
1: 哎哎，叶团长，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小贾可能会在那儿。
3: 在哪儿？
1: 我也说不太清楚。
4: 报告团长，没有找到。
1: 哎呀，我带您去吧。
3: 快走。
1: 好。

0: 叶探长，就是在这儿，我跟他撞到一块儿了。大家仔细找找。是。
1: 小贾，还活着。小贾，醒醒啊，小贾，水。团长，
2: 哎，等等等，这水是从哪儿来的呀？
1: 这水是阵地村头东边的井里的水啊，怎么了？咱们今天团里有好多战士，都是因为喝了水才闹肚子的。
2: 这不对啊。
3: 我早上也喝过水，我怎么没有感觉？这，小蒋，团长，你怎么在这儿？
4: 出什么事了？
3: 我也不知道，头疼的厉害。别着急，慢慢想。我今天是去拿电报的，可是回来的路上，不知道咋回事，我肚子疼，我想着先忍一会儿，先把电报交给你。可是后来，我这肚子疼的实在是扛不住了，就想找个地方方便一下。可是走着走着，我不知道咋就晕过去了。
4: 哎，那你有没有挣扎过？
3: 挣扎？我想起来了。 好像有人从背后拿块布捂住了我的嘴，然后我就啥也不记得了。应该是冲着电报来的。
4: 电报还好，还在。
0: 电报丢了。
4: 团长，我对不起你，团长。
0: 不说了。
4: 这样我们的部队就被动了，马上报告师长，电报丢失，请考虑重新部署战略方案。
3: 是。
4: 哎，小贾同志，你有没有看清楚那个人长什么样啊？
3: 没，他是从背后过来的。
4: 哎，那你今天喝过营地里头的水吗？
3: 今天早上我就着急忙慌的吃了顿饭，然后就赶着去拿电报了。
4: 我怀疑弄晕小贾同志的那个人就是穆萨尔，应该是他。不管他是不是奸细，
0: 我们一定要找到这个穆萨尔。来，先带他回去。是。叶团长，我一定帮您把这个奸细给抓到。谢谢你，铁猴子。等这件事情处理以后。
4: 我会向师长和政委申请，让你加入我们三团，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
1: 哎，这个行了，根据你的能力，我的推荐，师长和政委一定会同意的。叶团长，其实我想加入的是老虎队。这样啊，
0: 那咱们先处理眼下的事情，你的事儿以后咱们再说。
1: 行，哎，对了，还有一件事儿，我听孟三儿说。
0: 咱们团里这些战士拉肚子，就是因为喝了营地里那口井的水。你刚才也听到了，小贾没有喝水，喝了井水的战士也没事儿，所以啊，井水不应该有问题。
1: 他还说，这几天晚上总有人在这个井边瞎转悠，他还约我晚上一起去抓人呢。
0: 今天晚上？
1: 对。
0: 没那么简单，他主动约你，是为了声东击西，转移你的注意力。
1: 那不会是？
0: 伙房的饭再出问题了吧？那边啊，我已经让人去检测了，估计很快就会有结果。
1: 那咱们赶紧发动全团兵力抓他呀！
0: 这么大张旗鼓的抓人，那还不打草惊蛇呀？
1: 对。哎，叶团长，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0: 咱们呀，最简单的方法，一方面暗地找人，一方面设伏。
1: 还是叶团长厉害。

0: 那儿就是他白天藏东西的地方。
1: 我不解，这就是他跟国民党接头的地方。他把你引到井边，就是为了来这儿偷偷的买电报。
0: 也不知道井那边到底会不会有人来啊。
2: 这么长时间了，人怎么还不来呢？看来确实是要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啊。
3: 来了来了，你看这人是不是下药那个？害我拉了一天肚子，抓住他无非好好收拾他一顿不可。别动，
2: 咱们看他到底要做什么。
3: 天也没个动静，他不会是来散步的吧？
2: 别胡说，谁大半夜的跑这儿来散步？
3: 不好，他要走了。
2: 同志们，上！
4: 哎，站住，不许动！
2: 你们要干嘛？
5: 我们要干嘛？我还想问你要干嘛呢？你是谁？大半夜的跑这儿来干啥？是不是你往井里下了药？
4: 什么往井里下药啊？你们在说什么啊？我怎么听不懂？
5: 少废话，说，你是谁？
4: 我是解放军战士啊，老虎队的小汤。我们老虎队的队长毛队长可以给我作证啊。
5: 老虎队？老虎队的大半夜跑这儿来干嘛？
4: 我
5: 说，说不出个理由，你肯定就是个奸细。
4: 我真不是奸细，我真的是解放军战士。今天三团的战士找到我，说三团的叶团长要我今晚来井边见他。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以为真有什么事我就过来了，但是我到这儿发现一个人都没有，我正打算离开，你们就冲过来了。
5: 这什么理由？叶团长约好在这儿见你，你唬谁呢？啊，
4: 我没唬你们。要不这样，你们跟我去见我们毛队长，这样总行了吧？
5: 行，那我就成全你，别向我耍花样，走。
0: 叶团长，咱赶紧去抓他去吧。
1: 先别着急，等他埋好了再说。现在过去，万一毁了证据，就得不偿失了。你去挖电报，其他人，给我上！
6: 是。
7: 这下抓住你了吧？叫你撒谎，
6: 抓住我也没有用，反正在你们这儿，我们的人多的是。
7: 怎么还有人啊？
1: 别听他瞎说。是吗？我还没问你呢，你怎么这么快就把他们给暴露了啊？还敢虚张声势，扰乱军心！带走！走！
2: 叶团长，
1: 是我们的电报。铁猴子，你可立功了，没想到我们的民兵队员也具备了解放军战士的素质，你真的很优秀。
7: 叶团长，您过奖了。
1: 走，回营地。
7: 好。
8: 报告团长，虎方那边调查出来了，是有人在调料里下了药。做饭的伙夫说，当时有一个咱们的战士进了伙房。
1: 你看一下，是不是他？
8: 对，就是他。
1: 好，另外，再辛苦你们一下，回去把所有的调料食材重新检查一遍。
8: 是是。
1: 带走，
8: 走
6: 走。
2: 团长，
1: 怎么样？井那边什么情况？
2: 团长，果然有人在，不过是个新兵蛋子，是被人骗过去的。我找毛队长核实过了，这人啊，就是个幌子。

0: 这个奸细还真敢说。不过防患于未然，井那边我们需要派人看守，以免真的有人在井水里做手脚。
1: 是。
0: 铁猴子，我们要审这个奸细，有一些情况需要你跟我回去核实一下。
1: 好，叶团长，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0: 就是这样。
1: 好的，我知道了。哎，你是怎么加入民兵队的？
0: 叶团长，您是不知道，这国民党有多欺负人。我们村子里有一堆恶霸，都是一些国民党的逃兵什么的，他们勾结在一起，叫什么十三太保，他们整天拦在我们村子口，又抢东西又打人的。我们村子里有一个特别老实的教书先生，也不知道被他们灌了什么迷魂药了，竟然加入了他们，叫什么十四太保，跟着他们一起又抢东西又打人的。你想啊，这要让国民党给打赢了，那天下得乱成什么样啊。所以啊，我就想我得当兵，我得当共产党的兵。后来我们何队长就把我给带进了民兵队。加入民兵队之后呢，我又见识到了老虎队，这老虎队厉害呀，个个都能打仗。我想我要是能加入老虎队，那该多好啊。可是我们何队长跟毛队长说过一次，毛队长他不同意。
1: 那是因为毛队长不了解你，我可不想便宜了他。这样，你加入我们三团吧，一样可以打仗，一样可以消灭更多的敌人。
0: 叶团长，您别看我叫猴子，但是我姓铁啊，我就想把一件事儿给他做到底喽。
1: 哎，可惜了，这么优秀的战士又要跑到老虎队去了。你放心吧，明天我就去找毛队长，告诉他你的真实情况。他要是再不让你加入老虎队啊，我第一个不愿意。
0: 哎呀，那太谢谢您了，叶团长。
1: 谢什么谢？在哪儿都是打仗，你到老虎队，要记住，我们三团有你的亲人和兄弟。
0: 叶团长，我怎么能忘了您呢？
1: 记住啊，你不比任何人差。再见到毛队长的时候，一定要自信。你也别忘了，我们三团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

0: 这个拿着。
1: 我不要。
0: 拿着。我走了。
1: 你要去哪儿啊？
0: 我去哪儿你管得着啊？
1: 你是不是要去找陆守文呢？我坚决不同意啊。
0: 不同意？你想怎样？
1: 我给你关起来。
0: 刚才说要撵我走，现在要把我关起来。你是地主啊，想干嘛就干嘛。
1: 我不是地主，你要找的人才是地主呢。
0: 我走了。哎，把鸡蛋吃了。

0: 队长，你是不是着凉了？
1: 哎，没事。
0: 你还是去休息一会儿吧。
1: 哎，不用休息。

0: 你们这些人，别想活着出来！
1: 开弓没有回头箭，再说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2: 别动，转过身来。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4: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 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和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 助力各行各业探索AI创新，扩展引擎你的AI云。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 黑金管洗发膏，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 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0: 你是地主啊，想干嘛就干嘛。
1: 我不是地主，你要找的人才是地主呢。
0: 我走了，哎，把鸡蛋吃了。

0: 队长，你是不是着凉了？
1: 哎，没事。
0: 你还是去休息一会儿吧。
1: 哎，不用休息。哎，凤凰，你去叫上铁猴子，咱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0: 队长，咱们这是要去新安镇啊？对，去新安镇招我儿时的伙伴。这毛队长不是不让你去吗？不管他，咱们民兵队啊，得为解放军干点大事儿。
1: 队长，干啥大事儿？
0: 到时候啊，你们就知道了。国民党把守得太严了，看来我们不能从正面进入了。
1: 队长，你还记得咱们上次走的那条山路吗？从牛头山那边可以直接进入新安镇。
0: 行，咱们去牛头山。

0: 我们是这儿的村民，这不上山采点草药呢。
1: 草药呢？
0: 这不刚来吗？我们还没开始采呢。哎，我听说啊，这山上还有人参呢。
2: 哪儿来的人参？人参都长在东北，我看你们就是共军的奸细。对，先把你们抓起来再说。
0: 哎，我们怎么可能是奸细呢？我们真的就是这儿的村民，而且我们是良民。
2: 你们是良民，那我们就是鬼子了？
0: 也差不多。
2: 你说什么？
0: 哦，没说什么。我说你们是大好人，我们呢也是大好人。
2: 你们要是大好人，就让我们搜一下身。对，搜身。
0: 这不太好吧？
2: 你们想造反是吧？
0: 猴子，别开枪！
3: 他回去报告怎么办啊？
0: 你要是现在开枪，就会惊动镇子里的国民党，这样的话我们就进不了镇子了。队长，这儿太危险了，咱们还是离开这儿吧，就别去新安镇了。来都来了，不去太可惜了，抓紧时间。
4: 新安镇的防御还是太松散，一旦共军追击包围过来，我们一定会遭受重大的损失。
5: 是啊，我们这些兵力对第七兵团来说也是杯水车薪呢。
4: 关键还是要让第七兵团自己发挥出力量，和其他兵团协同作战，这样才能有机会击败共军。
5: 哎，旅长，要不要喝点茶，吃点东西？
4: 不了，先回指挥部吧。

0: 喝茶。
1: 啊，仙女姐今天真客气啊，还请咱们喝茶。贾二
2: 啊，
1: 来壶茶。
2: 哎，好嘞。
0: 仙女姐，那边就是国民党的指挥部了，你想干啥呀？
1: 姐，你可别乱来啊。
0: 放心吧，我自有分寸。那个国民党军官级别应该不小，走，跟上去看看。你从前面绕过去，截住他。凤凰，咱们走。
3: 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4: 你不想活了你？
0: 别走，把手举起来。
1: 队长，你这是带我们收缴武器来了。
3: 你们是什么人啊？
0: 哪那么多废话！
3: 我告诉你们，这周围都是我们的人。你们一旦开枪，谁也活不了。
0: 谁告诉你，杀人就一定要用枪了？走。猴子，去房上。
3: 是。你们到底想干嘛呀？
0: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
3: 什么问题啊？
0: 我要见你们指挥部。
3: 这根本就不可能嘛，我们指挥部守卫特别森严，就算是运气好你们混进去了，你也别想活着出来。
0: 你能不能活着走出去就看你接下来怎么说话，你可给我想清楚。
3: 晚上8点有个例行会议，所有将领都会在会议室，所以你们能把握的只有这段时间。这是从行长，你看。

0: 把指挥部的平面图给我画出来，还有黄百韬、杨廷艳他们的办公室特别标注一下。
1: 我不会画图。
0: 我告诉你，我要是能活着出来，你就能活着回去。我要是死在里边了，你知道你的下场会怎么样？你画不画？
1: 我画，我画。

0: 这个夜好静啊。
1: 是啊。
0: 二哥，还有一刻钟就七点了。
2: 李参谋人呢？
3: 报告军长，李参谋下午出去就再也没回来。
2: 打个电话去问问。
4: 是。
5: 杨军长，还是我去看看吧。李参谋不会无缘无故缺席会议。

0: 一定是遇到了什么情况。嗯，也好。
1: 别催我嘛！我这笔下可是你我两条人命，我总得想清楚再花啊！
2: 知道就好，让你快点，你就快点。
0: 李参谋的卫兵说没有找到的，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李参谋的住处在哪儿？
3: 好像离这儿不远。哦，对了，就住在西溪宾馆。
0: 好，加派兵力出去巡逻。
3: 是，
0: 记住，只是巡逻。

0: 让你标记的都标记好了吗？
1: 都标记好了。
0: 没有漏的吧？
1: 您放心，绝对没有漏的。

0: 外面来了好多兵啊。
1: 哎，该做的我可都做了啊，你们可不能言而无信啊。
2: 不许瞎动。队长，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呀？猴子，把他衣服给我扒了。

0: 都藏好了。
1: 好。
0: 他要是醒了怎么办？
1: 刚才你那下，就他那小体格，没塞五个小时醒不过来。队长，可是现在外面太危险了。开弓没有回头箭，再说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队长，你非要进去干啥呀？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0: 队长，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1: 不行，目标太大，你们两个负责在外面接应。
0: 可是
1: 什么呀？两个小时以后如果我还没回来，你们两个就到城外的三岔口等我。

0: 枪手，
1: 队长不会有事吧？
0: 走，看看去。

0: 记住，李参谋是被共军打死的。
1: 是。
0: 共军一定就在附近，给我搜。
2: 别动，转过身来。
0: 你们都给我搜仔细点，
2: 快躲起来。
3: 二哥，
4: 刚才枪声怎么回事？
0: 李参谋找到了，就在巷口。他被共军给绑架了，刚才的声音就是共军杀害他的枪声。
4: 人呢？抓到了吗？
0: 还没有。
4: 好，我知道了。你带人去那边看看吧。
0: 旅长，要不要留一队人跟着你啊？
4: 不用了，一会儿我就回去了。

0: 世文哥，这是哪儿啊？
1: 放心吧，这儿安全。
0: 不行，我得赶紧离开这儿。
1: 不行，外面都是巡逻队员，这会儿出去必死无疑。你还是先在这里避一避吧。

0: 谢谢啊，没想到我们再次见面会是这样的情形。
1: 世文哥，我听毛宝哥说你参加了国民党，没想到，你见过毛宝了？嗯，见到了。哦，哎，对了，你怎么会出现在西安镇？
2: 前几年你跟毛宝哥都去参军了，我就想去找你们，可是没想到阴差阳错我就留在这儿了。哦，那这些年你过得好吗？很好。那就好。那国民党怎么不见了？
1: 这周围都是国民党的巡逻兵，咱们这么瞎找，不但找不着队长，反而会给队长添麻烦的。那咱们去参加勾当的，队长办完事儿一定会来的。
2: 行，走。走。世文哥，你怎么不问问我？这大晚上的，怎么还在大街上晃悠啊？
1: 哦，是啊，都这么晚了，你住在哪儿？一会儿我送你回去。
2: 向伟的那个军官，是我绑的。
1: 可是枪不是我开的，我知道。你知道，枪响的那一刻，我就在指挥部大门口看见你了。所以，你就一直跟着我。如果不是我的话，这会儿你早就没命了。
2: 没错，要不是那该死的枪声，我现在就已经进了指挥部，就应该得手了。
1: 多亏了这枪声，要不是这枪声，现在你还能安然的坐在这儿？
2: 世文哥，既然这样，要不你带我进指挥部？
1: 胡闹！大战在即，西安镇守卫过。

0: 如果进汤，尤其是指挥部，别说是你了，就算是只苍蝇想飞进去，那也得先扒三层皮下来。这你不用管，只要你把我带进去，其他的我自己想办法。
1: 何仙女，你怎么做事还是那么莽撞？你知道今天晚上死那个人是谁吗？
2: 谁啊？
0: 他可是黄司令的主要作战参谋之一，晚上七点的例行会议他没能出现。
2: 指挥部就增强了警戒，还加派了大量的兵力全城戒严。你要是敢在这个时候出现，那不是送死吗？你等等，会议不是八点吗？
0: 笨，他这是摆明了为了营救自己创造时间呢。
2: 这么说，这个也是假的。
0: 这当然是假的了。这个王八蛋，他骗我。
2: 仙女，战争远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你别掺和进来，等战争结束了，不管谁赢谁输，你就做个普通百姓，安稳生活就好。申文哥，我记得你从小认定的事情，轻易不会改变，而我也是一样。咱们两个谁也不用说服谁。倘若日后战场相见，各自为营，不必客气。
3: 小一点了，我该走了。等等，我得想个办法把你送出去。胡长官，陆长官回来了吗？还没有。好，我知道了。哦，对了，胡长官，刚有从牛头山那边讨回来的士兵来汇报，说有三个共军的奸细已经到了新安镇。
4: 什么？又有奸细混入西安镇，
5: 所以请胡长官注意，黄司令那边已经下了命令，一旦发现共军的奸细，直接击毙。好，我知道了。
4: 二哥，
5: 刚才枪声怎么回事？
4: 李参谋找到了，就在巷口，他被共军给绑架了。刚才的声音。
5: 就是共军杀害他的枪声。人呢？抓到了吗？还没有。好，我知道了。你带人去那边看看吧。
6: 旅长，要不要留一队人跟着你啊？不用了，一会儿我就回去了。陆长官好。听说镇子里面混进了共军，在这里给我盯紧了。是，请陆长官放心。
5: 哎，陆长官，胡长官今天没跟着你啊？
6: 他去追查共军奸细了。好了，驾轻就熟，我去那边看看。
5: 是。

0: 这队长咋还不回来呀？是不是出啥事儿了？
1: 哎呀，我说你能不能别走来走去的？那万一让国民党发现，咱全完蛋。
0: 真是急死人

0: 干嘛？还有事儿？
1: 对不起啊。什么对不起啊？干嘛道歉啊？仙女，你也知道，小时候咱们俩的婚约都是父母定的，我也没有办法。啊，
0: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巧了，我也不喜欢你，所以这婚约毁就毁了呗。
1: 不是的，仙女。
0: 其实什么呀？吞吞吐吐的，说呀。

0: 我其实一直都很喜欢你。啊，盛文哥，你看啊，咱们两个性格也不合适，就算是按照婚约，咱俩成亲了，那还不得整天吵架呀？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咱们兄妹相称，你说是不是？
1: 仙女，我
0: 什么呀？
1: 难不成你还想绑架我，逼我成亲不成？不是，雪女，回去之后，你也给毛宝带个话，就说日后战场相见，让他不要手下留情。我陆胜文既然跟了国民党，就得为他们卖命。
0: 我说你啊，真是白读了那么多年书了，你现在就帮着国民党在欺负我们老百姓。
1: 我没欺负过老百姓，
0: 可是他们欺负我们人民群众啊。 我告诉你啊，你们这些军人就是在帮着他们打我们解放军呢。
1: 好了，仙女，别说了。

0: 队长，你睡不着啊？
1: 是，睡不着啊。
0: 今天晚上很安静啊。
1: 是啊，这满天星星，安安静静的，多好啊。
0: 让我想起了我以前在燕京大学读书的时候，每天晚上都这么安静，然后可以看看书。
1: 那个时候很幸福吧？
0: 对，很幸福。但是后来内战了，学校里闹饥荒，同学们都跑到了街上，就再也没有安静的日子了，所以我就选择了参军。
1: 江小白同志，
0: 嗯，
1: 这打仗可是很危险啊。哎，别看子弹这么小，棒一枪胳膊就没了，棒一枪腿就没了，棒一枪命就没了。
0: 队长，你就不用吓唬我了，我知道打仗很危险，但是我心里也明白，总得有人参军打仗吧，总得有人打天下吧，并且咱们共产党那是一心一意为劳苦大众的，我江小白就算是流血牺牲我也不怕。
1: 说得好，小白
0: 啊，
1: 你是个好同志，我以前心里看不上你，你不记在心里吧？
0: 队长，我都明白，你以前是担心我，怕我出事情，

0: 哎，你参加人民解放军，家里人知道吗？
1: 不瞒您说，我从东北参军之前呢，给家里发了一封电报。他们刚开始是不同意，但是后来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们也就答应了。
0: 家是哪儿的呀？
1: 啊，山东武侯祠。
0: 武侯祠啊？
1: 啊？
0: 怪不得这么聪明，原来是受了诸葛亮的影响啊。
1: 也许吧。哎，我确实比较喜欢看《三国演义》，很小的时候啊，我就把一本书全给看完了。
0: 啃完了
1: 啊？
0: 你还吃书啊？
1: 不是，这个啃书啊，意思就是把书里的内容嘣全装脑子里了。
0: 认识字真好啊。你别看我这毛宝大字儿不是几个，我从小也喜欢《三国演义》，老听镇上这老秀才讲，别说我这脑子里还好多《三国演义》的故事，
1: 是吗？
0: 来，聊聊。
1: 好。
0: 要说这个《三国演义》呀，你先说。
1: 好。要说这个《三国演义》，咱们最起码得从大汉时期刘邦、汉高祖讲起。

0: 你去哪儿了？怎么这么晚？现在不安全。
1: 李参谋出事之后，总觉得心里不太平静。我去了趟茶楼，捋了捋思绪。
0: 是啊，李参谋死了之后，大哥很生气啊。
1: 凶手抓到了吗？
0: 还没有，不过很奇怪，我们几乎包围了整个新安镇，但是没有发现任何凶手的蛛丝马迹。
1: 凶手一定非常了解新安镇的地形，所以才可以在第一时间内脱身。
0: 亦或是这些凶手有人在帮他们打掩护。二哥，李参谋死了之后，身上的军装已经被脱去，而且通行证也不见了。你说这共军到底想干什么？
1: 好了，大战在即，这件事情也只能这样了。
0: 二哥说的是，大哥已经连夜给李夫人送去抚恤金了。对了，二哥，大哥叫你去一趟。
1: 好，我这就过去。天色也不早了，早点休息。
2: 不够，进来。
1: 大哥，你找我。
2: 啊，什么呀？李参谋跟我共事多年，没想到落得如此下场，有种不祥的预感。省文，你说是不是？这预示着什么？
1: 大哥，李参谋的事纯属个案，请你节哀顺变。另外，大哥，以后你不要再为此事劳心伤神了。
2: 援军迟迟不到，你让我如何不伤心不劳神呢？
1: 大哥放心，盛文有整整一个团的兵力，就算援军不到也可以殊死抗敌。大哥，虎扑岭一带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这一带的兵力部署是最薄弱的，共军一定会抓住这点由此切入。不过大哥放心，我已经安排了一支精锐埋伏在这里，就等他们自投罗网。
2: 好，传令下去，命令所有将领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1: 是。

0: 陆胜文仿佛已经闻到了硝烟的味道，他在想，此刻何仙女应该平安地回到了解放军的阵营中了。他不知道何仙女是否将他的话带给了毛宝，尽管那句话他说的时候很坚定，战场相见不必留情，可真到了那一刻，他却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可以做到。
1: 哎，沈婉，怎么又回来了？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
2: 大哥，沈婉心里确实有一些话，但是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你我是兄弟，我们兄弟之间没有必要遮遮掩掩的，有什么话说。
2: 好，大哥，沈婉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你说我们打这场仗的意义是什么？
1: 委员长让我们打，我们就要为党国效忠。
2: 盛文之前也是这么想，党国对盛文有恩，盛文就要报效党国。
1: 这样想是没错的。不过你今天怎么了？怎么突然间问起这个问题来了？
2: 盛文只是心里不确定，如果有一天我们打败了共军，老百姓的日子就真的会好过吗？
1: 只有打败了共军，天下才能太平，天下太平了，老百姓的日子自然好过。
2: 话虽如此，但是现在我们的高层腐败实在是太严重了。
1: 是的，但是你放心，只要打败了共产党，天下太平了，委员长就会腾出时间来去整治国民党上层的不良作风。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精诚团结，共同抗击共军，还有就是保护司令的安全。
2: 大哥放心，只要盛文有一口气在，就会保护好司令和你的安全。
1: 盛文，有你这样的好兄弟，是我杨廷艳三生有幸。
2: 大哥，你千万别这么讲，盛文一定会竭尽全力掩护你和司令安全撤离西安城。
1: 有你这句话，大哥心里就踏实了。赶紧回去休息吧。
2: 是。

0: 就是啊，队长，都这么晚了。
1: 晚上的事情已经打草惊蛇了，这事儿啊，必须让毛宝知道。
0: 你现在跟毛队长说，不怕他扒了你的皮呀？
1: 他敢。哎呀，不过他还真有可能敢。哎呀，算了，管不了那么多了。
0: 哎，仙女姐，我看还是算了吧，他们都睡了，明天再说呗。
1: 你怎么这么啰嗦呀？今天的事情必须今天说。嗯，你们两个先回去吧，啊，回去吧。
2: 哎，何仙女同志，这大半夜的都睡觉了，你找我什么事情？
1: 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
2: 什么事儿？说吧。

0: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别去找陆胜文，别去找陆胜文，你怎么就不听话呢？那西安这里全是国民党，你不要命了你？
1: 我这不是想帮你们拿到西安镇的布防图吗？
0: 要你拿布防图吗？这黄百韬是吃素的呀，别老把问题想得这么简单。

0: 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也就是阎王爷他嫌弃你，要不然你还有命吗你？对了，我这次能顺利脱险，是盛文哥把我救出来的。也就是盛文吧，还算是兄弟。我上次见着他了，他现在想回头怕是难了。
1: 他让我给你带句话，说，日后要是在战场上相见，你不必对他手下留情。
0: 他真是逼我呀，妈宝。要是真有那么一天，迫不得已的时候，你会对盛文哥下手吗？真有那一天。 谁知道呢？

0: 雾气这么大，真是老天都在帮我们呢。
1: 现在我们向虎扑岭进发，我们老虎队用的是全军最好的装备。

0: 这胡普岭怎么突然间多了这么多国民党的守军？那咱还打吗？
1: 当然打呀，不打白来了。
2: 发！
1: 别开枪！我投降。
3: 还是你的话好使。
4: 谁也不准投降！给我打！
5: 我告诉你，今天于公于私，我都不会让开。于公，他是我的上级；于私，他是我结拜大哥。今天我要是跟你让开，我陆胜文就是不仁不义。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哎呦，开个门也使这么大劲儿，这小趴趴房还经得住你这么一脚啊？
1: 人家也没使劲儿，
0: 怎么去这么老半天？
1: 奶奶，那个卖水的真可恶，
0: 你就不能小点声？
1: 他硬说到点了不卖水，这要不是庞二劝呢，我非给他一鞭子不可。
0: 你看看，这哪像个闺女家说的话呀？捡米去。
1: 哎。

0: 你真是早上擦晚上还擦，什么宝贝？
1: 呵，就你瞧着灯不起眼儿，有他的时候啊，还没你呢。
0: 奶奶的东西都是金打的银镶的，
1: 贫嘴。你呀还小呢，这盏灯的来历可不简单呐。
0: 怎么个不简单？
1: 就为刨根问底儿。
0: 奶奶说呀。
1: 汗滴滴的手，
0: 是不是我表叔要来呀？
1: 别胡说八道，
0: 怪不得你又擦灯呢，准是。
1: 到点了，叫你爹起来。
0: 哎，爹，快起来吧，该上班了。爹，快起来呀！
1: 没小没老的样。

0: 你干嘛呢？
1: 妈，外边风挺大的，喝一盅，就这么一小盅。
0: 又不逢年过节的，干嘛一下地就对酒憋子那么亲？
1: 下炕一盅啊，一天英雄，对不对？
0: 对。鬼丫头，就让我爹喝一盅呗。
1: 两块五进到岔子了，还卖货去吧。
0: 你让他干什么？
1: 替我办点小事儿。
0: 一个小孩子也能干什么？
1: 妈，你放心，出不了岔。
0: 你真糊涂，他那么小。
1: 嚯，还小？啊，过年哪都十八了。
0: 眼下特务腿子到处都是，万一有个好歹。
1: 妈，这人要闯，马要放。生铁不练他不成钢，得练练。
0: 玉和，人家就那么一棵苗啊。
1: 妈，你别生气啊，别生气，
0: 我得去看看。
1: 哎，妈，我去，我去。
0: 回来。

0: 少得了啊！
1: 我知道。
0: 你知道什么？小孩子家净胡说八道。

给卡住了，很难说，就看下一趟车了。自从希特勒在欧洲打了起来，小鬼子每天从国内往满洲调兵，风声越来越近呢。省委现在派人来，定有重要指示啊。看来我们的部队也要有新的行动。要是能把东北40万关东军牵制住，

0: Dame de.
1: Nah.
0: Osta.
2: Harbin Ben Budia.
1: Oh.我是鸠山，
2: 哼，哼哼，
1: 嗨，我白天已经在车站布置了，没想到中间，哼，嗨，嗨，
2: 哎，
1: 嗨，情况非常紧急啊。这个跳车的人是共产党在满洲的重要交通，他身上带着一份电报密码，企图送往游击队。各位，这是个重大事件，这关系到我关东军在满洲的计划，这关系到日德意轴心国的总之非同小可。本部命令我们限三日，也就是14日，必须得到这份电报密码。我命令，紧急集合，全城搜捕。

李师傅，我就是你。去看看水开了没有。

我就是李玉和，你，我是卖梳子的，有桃木的吗？有。

电报密码。赶快传出去，要把鬼子拖住，要

0: 大班里是吧？
1: 刚下班，
0: 喝碗粥吧。
1: 来一碗。
2: 快走，快走。
0: 喝粥了，喝粥了，大碗的，大碗的啊！
1: 把这个带上，哎，郑明，过来，老实点，走，快，走，走，哎，过来，走吧，走。
0: 喝粥了，喝粥了，大碗粥了啊！这边坐，这边坐。
1: 掌柜的，啊，再来一碗。
0: 好嘞。喝粥了，喝粥了，大碗茶粥热乎的啊！大碗的茶粥了，喝粥了，喝粥了啊，热乎的。
1: 哦，热乎啊！
0: 哎，喝粥了，喝粥了，大碗茶粥了啊！哎，这边坐，喝粥了啊！
3: 我家子嘞，
1: 走了，
3: 招财到。
0: 喝粥了，喝粥了，大碗茶粥了啊，喝粥了啊！
3: 我家子嘞。
1: 来来来来来，起来起来，证明
4: 证明。
1: 快点！干什么呢？走了，学生。拿住。几号？
5: 十五号。
1: 到底几号？
5: 江眼睛，门牌十五号。
1: 说清楚点，你去吧，那边走，那边走，快点，干什么的？过来，
6: 哎，铁梅哪儿去？
7: 爹，送去了吗？
6: 怎么？
7: 奶奶说，
6: 哎，奶奶怎么说？
7: 奶奶说，哀家搜查呢，让你。
8: 是这位年轻的军官用鲜血效忠于皇帝陛下，他的名字要永远记在满洲国3000万同胞的心里，他是你们的榜样，我荣幸代表关东军司令官发给他一枚3级战功勋章。

0: 年轻人，你很遵守实践呢。你是愿意继续带第二个勋章呢，还是愿意坐坐我的老虎凳呢？
1: 队长阁下，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0: 收起你这一套吧。你不是个演员，却要学着演戏。你在你母亲怀里吃奶的时候，我已经当上了侦察股长了。你这枪打得不坏呀，嗯？可是你忘记了，共产党能距离你3公分开枪吗？嗯？
1: 如果鸠山队长这样认为，我非常遗憾。
0: 喂，你帮助这个年轻人清醒清醒。
2: 哎。
0: 哎，轻一点，轻一点。
2: 哈。
0: 给哈尔滨本部发报。
2: 嗨。
0: 重要嫌疑犯已就捕，详情14日再报。
3: 啊，对呀。
4: 重要嫌疑犯已就捕，详情14日再报。
0: 哟西。

据我多年的经验，工农出身的共产党怕金钱和美女，知识分子出身的怕老虎凳。嗯。

0: 电，你不怕？
1: 怕什么？什么事啊？先别怕，就能想出法来治住他。要叫他吓住了，我什么法想出来了？

0: 小子，你什么都知道了，也不用瞒你了，你可得记住，这可是比命还要紧，你可掉了脑袋也不能露馅，懂吗？
1: 哎，爹，我能不能像你一样？
0: 像什么？哦，能啊，等爹慢慢告诉你怎么样才能跟爹一样啊。
1: 哎，
0: 妈
1: 回来了。
0: 哎，
1: 奶奶怎么样？
0: 妈有情况吗？
1: 来搜查过了，是宪兵队来找那个人。到点了，该上班去了。
0: 妈，我今儿是半夜的班。
1: 哦，你看我。
0: 妈，我再出去找找，要是有人来取那件东西，就挺别去叫我。
1: 哎，妈，我今儿个就不去卖货了。
0: 哦。哎。
1: 你又干什么呢？
0: 哦，我喝口水。有什么好笑的？
1: 当爹的没个爹样。行了，别打无线电了，快走吧，早点回来啊。
0: 哎，
1: 来，试试这双鞋。奶奶，坐好了。
2: 嗯，
1: 真好啊。哎，老了，手眼都不听使唤了。
2: 嗯，奶奶不老。

0: 放紧的，新鞋还有不紧的，穿穿就好了。
1: 好，
0: 那我就穿穿了。脱下来，还没沾汤底儿呢。

0: 怎么又钻出来了？
1: 我睡不着啊。
0: 快睡吧，啊。
1: 奶奶，我怎么那么多表叔啊？
0: 你姑奶奶多，表叔就多呗。
1: 净骗我，我知道。
0: 谁说的？
1: 我自己猜的。
0: 小孩子家，你再胡说八道，给你鞋底子。
1: 来了，开灯。
2: 谁呀？
3: 我是卖梳子的。

0: 我是卖梳子的。
1: 黑灯瞎火的，谁还买那个呢？
0: 老奶奶，我是卖梳子的。
1: 有桃木的吗？
0: 有，要现钱。

0: 找到你们了。这路上的卡子太多了，差点让鬼子逮住，好悬了。
1: 对不起了，我们家呀，连针线都是到小铺赊的，哪有现钱买梳子呢？你到别家卖去吧。
0: 老奶奶，快把那密电码给我吧，游击队急等着用它呢，我今儿还得赶回去呢。
1: 丫头，他说的什么呀？我怎么听不懂呢？
0: 这本密电码是党的重要文件呢，关系到革命的胜利，革命的每一分钟啊，比金子都贵，别耽搁时间了，快给我吧啊！
2: 你啰嗦什么？快走！
0: 老奶奶，老奶奶，老奶奶，老奶奶，老奶奶，哎。
1: 这只胚乳人皮的赖狗，不对呀、啊！一定是有人走漏风声，要不赖狗不会找上门来。
2: 那我爹还不知道呢，赶紧找我爹去吧。

0: 套贴上。什么信号？你捡的蝴蝶儿在这儿，贴在窗户上。
1: 啊，
0: 你离他们就不会进来了。

0: 开着灯，燃火呢。
1: 啊，
0: 快，
2: 妈还没睡啊，门也没摔。
0: 哎呀，
2: 怎么了？
0: 怪我迟了一步，
1: 不怨我。

0: 您是李师傅？
1: 啊。昆邦啊，
0: 我是满洲国人。
1: 哦。
0: 修山队长请客，让您去一趟。
2: 不能去，不沾亲带故的请什么客？
0: 老太太，不要误会，

0: 好小子，要好好听奶奶的话。
1: 丫头，咱们李家有个家规，亲人上路的时候不许哭。
0: 别哭。

0: 粗茶淡饭不成意思。来，干了这盅。
1: 实在对不起，鸠山队长，这酒我记了整整三年。
0: 喂，请
1: 啊，
0: 请，
1: 好好好。
2: 请啊。
0: 喂，阿里啊，十年前咱们在哈尔滨铁路上混饭吃的时候，
1: 那个时候你给俄国人当翻译，我是穷工人，咱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呀。
0: 哎，不管怎么说，咱们总不是出交吧？啊？
1: 哎，这么些年了，难得你鸠山队长还能记得我呀。
0: 老朋友嘛，啊。

0: 人生如梦，转眼之间就是百年了。听说你们佛经上有句话，悬崖勒马，回头是岸。
1: 我不认字儿，没看过那玩意儿。小时候倒听妈妈说过，脱缰的马，顺风的船，停不住。
0: 哦，说得妙，草木都懂风雨啊，人应该识时务。
1: 是应该识时务。九山队长这么看得起我，我定规得好好干。就拿我眼前管这个倒岔子来说，就不能让他出岔错。
0: 倒岔子
1: 啊，
0: 比方的妙。那得在节骨眼上搬。
1: 哎，在节骨眼上
0: 还得要机灵点。
1: 机灵
0: 一下子就过来。
1: 嘿，一下子
0: 错不了。
1: 嘿，没错。
0: 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啊。来干。
2: 老朋友，帮帮忙吧。
1: 行啊，当什么忙？
2: 上边催得太紧，把那玩意儿给我吧。
1: 哦，您要什么？
2: 密电码。
1: 密电码？我干活的时候不用那玩意儿。

0: 您看见什么了？
1: 我好像看见一条断了脊梁的赖狗。
0: 比方到没有？信仰在你们共产党人认为是一种美德，在我们认为只不过是一种生活的插曲。
1: 比方的妙，我相信只要能赚钱，您会把您的天皇和您的祖宗当破烂卖给别人。
0: 巴扎，您大概是忘了吧，我干的这行是专门给人发放到地里去的通行证，
1: 那留给你们自己用吧。共产党员要是怕死就不革命，你们以为你们杀人越多你们就会胜利，那是妄想，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他今后他也不会有，历史上只有杀人犯、侵略者和帝国主义的灭亡。笑吧，你永远也不会懂这个道理，历史会给我们作证。
2: 要酒吗？
0: 不，李先生要水。怎么样？
3: 不怎么样，跟第一回没什么两样。
4: 喂，
5: 我看把他的母亲和女儿弄来，15分钟我准叫他什么都说出来。
0: 天才的傻瓜，要是事情都那么简单，以我可以改行了。不能惊动这一老一小，实际

见我爹。孩子，别怕，那是梦啊。奶奶，我爹能不能回来了？奶奶，天快亮了，托人救救我爹吧。

家在大连，你爷爷在铁路工厂当工匠，他手下有两个徒弟，一个是张大喜，一个是你爹，他们师徒三个人都参加了工学会。你爷爷的大徒弟张大喜是铁路工厂的工会主席，他领导大家伙闹革命。民国14年

0: 没有想到，第二天半夜，他们在家里开会，鬼子周厅的警察闯了进来，当场打死你的妈妈。你爷爷从窗户放走了几个同志，他自己也没有逃出去。张大喜身上中了好几枪，还跟鬼子拼。可是他，玉和被打得昏了过去，鬼子走了。到了后半夜，他慢慢地苏醒了过来，一睁开眼睛，看见炕上嚎哭的你，他赶紧把你抱起，拎着这盏灯就跑了出来。大连那里是待不下去了，咱们三个人就连夜地逃了出来。打那以后，我一看见这盏灯，就想起了他们。
1: 奶奶，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
0: 孩子，记住吧，咱们家父一辈子一辈没有一个孬种，鬼子是咱们的仇人，不赶走鬼子就不会有安生的日子。

0: 菜抢了啊！
1: 那个张杰的把他盯上了。
0: 我茄子抢菜到了。

0: 铁梅，铁梅，铁梅，
1: 哎，你怎么又来挑水？嗯，
2: 你管得着吗？
1: 你们家着火了怎么的？不卖给他
3: 啊？你说什么？
1: 哎，

0: 到粥了。大姑娘，来碗粥吧。
1: 坐坐，
0: 坐坐，那边坐，坐坐坐坐坐，走吧。
1: 来一碗吧。
0: 哎，你上哪去？

0: 老人家您好啊，我是李和的老朋友，一直穷忙没来看你，今天才落着个空。这是一点小意思，很不恭敬。你请坐。
1: 哦，您是鸠山队长。
0: 不敢当，不敢当，您叫我鸠山就是了，请坐。
1: 哦。

0: 姑娘回来了啊。这蝴蝶是你捡的，可以送给我一对吗？
1: 行啊。哎呀，没红纸了，等以后再给你剪吧。
0: 好的，好的。

0: 家，您很想见见您的儿子吧？
1: 亲儿子吗？怎么能不想呢？做梦都想啊。
0: 您放心吧，他会平安无事回来的。
1: 能够平安无事就好啊。
0: 老人家，您儿子说有一样东西交给您了。

0: 什么东西？
1: 密电码。
0: 啊？
1: 密电码。
0: 丫头，他说的什么呀？什么密电码？是吃的还是穿的？
1: 不是吃的，是一本书。
0: 书？我儿子不识字，孙子也没上过学，我又是个睁眼瞎子，我们家呀从来也没买过那玩意儿。
1: 真有意思啊，你儿子什么都说了，你还瞒着干什么？
0: 我儿子什么都说了，那你还盘我们干什么呢？
1: 只要你把那东西交出来，我立刻把你儿子放了。要做事，铁路上给他个站长，要钱，绵羊票给他5000。
0: 哎呦，5000块钱绵羊票，还有站长当。你要的是什么书啊？值那么大价钱？
1: 是啊，你们要那玩意儿既不能当饭吃，又不能当衣裳穿，把它拿出来吧。
0: 哦，我想起来了，我儿子是拿回来一本书。

0: 这是一本黄历。
1: 是啊，这还是去年买的呢。
0: 好吧，要是你们想见见你们的亲人，我是可以成全的。

0: 别难过，到这儿来的全是这样。
1: 有时候犯人在这种场合下招的供要比老虎凳上可靠。

0: 会说的。人在任何时候都是有感情的，所以我们不仅要善于剖析这种感情，而且也要善于利用这种感情。
1: 铁梅，把针线给

0: 这是奶奶给你的佳偶。
1: 爹。

0: 真心没认上吧？
1: 没认上。是啊，没认上。
0: 得认上啊。
1: 对，得认上。
0: 嗯，我是认不上了。

0: 你们这是跟自己过不去呀、啊、不，正是为了过得更好。据我所知，共产党员的脑袋和普通人的脑袋在构造上没有什么两样，子弹都可以打烂。
1: 哼，可是真理和正义你们永远也打不倒。
0: 拉出去。

0: 心的去吧，这天不会黑一辈子的。滚开！
1: 妈，
0: 玉和，玉和，
1: 妈，你要多保重，铁梅要听奶奶的话。
0: 爹。

0: 难道眼睁睁地看着亲父亲就要死去，明明可以救他而不去救他，这是多么不孝啊。十月怀胎即娘恩呐、啊，你说了吧。
1: 我什么也不知道，叫我说什么呢？
0: 哎，也实在是可怜呢。我给你个机会，去求求你爹吧。嗯。

0: 闺女，爹和你说个事儿。15年来，爹一直没告诉过你呀。
1: 爹，奶奶都跟我说了，我忘不了咱们一家人，还有张大喜叔叔的冤仇。
0: 好，可是你还不知道，我不是你奶奶的亲儿子，你也不是我的亲闺女。
1: 爹，你说什么呢？
0: 是真的，你奶奶本是我师娘，你是我师兄张大喜的亲生女儿。
1: 张大喜，
0: 15年前，我师父、你爹、你妈都牺牲了，我跟师娘抱着你，连夜逃出了大连。打那以后，咱们不同姓的三代就成了一家人了。
1: 我的亲爹、亲奶奶，
0: 要记住，这不光是咱们一家人的冤仇，这是咱们工人千年的冤、万代的仇啊！
1: 女儿，记住了。
0: 爹穷，给你留下的只有困难。
1: 不，我懂得了，怎样才能像爹一样。
0: 孩子，你知道你出去以后做什么吗？
1: 知道。
0: 另外告诉他，有了叛徒。
1: 谁？
0: 他叫王金才，在铁路上当巡长。哦，你不认识他？这个坏蛋，左胳膊负着伤，

0: 三个人都拉出去。
1: 还有两分钟。
2: 丫头，她喊什么？
3: 好像是说还有两分钟就怎么地。
1: 哼，胆小的人走夜道没有不唱曲的。
3: 奶奶，我的好闺女，真没有想到你还没有长大成人就

0: 姑娘的。
1: 嗨。
0: 钱马上就要响了，一句话就能救了你父亲。你爹跟你说什么了？嗯，你好好想想。

我想你是个孝顺孩子，说了吧，时间可不等人呐，预备。

0: 姑娘呢？
1: 押在牢里。
0: 明天早晨把她放。
1: 啊？
2: 放了。
1: 还。
0: 王巡官。
3: 哟。
0: 我要给你带上第二个勋章。
3: 我不明白鸠山队长的意思。
0: 我想龙潭不会只有你和李玉和，一定还有别人。我放这个钩不仅是要钓上密电码，还要钓上更多的鱼。
3: 我明白了。我想是不是这样。
0: 嗯，有。

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0: 记住吧，咱们家父一辈子一辈没有一个孬种，鬼子是咱们的仇人，不赶走鬼子就不会有安生的日子。
1: 要记住，这是咱们工人千年的冤，万代的

0: 这是老李家吗？
1: 你找谁？
2: 李和在家吗？
1: 不在。你是谁？
2: 我是从哈尔滨来的。
0: 哦，你是老李的闺女吧？
2: 我认识你。
1: 你是干什么的？
2: 我是卖木薯的。
1: 有桃木的吗？
2: 有，要现钱。

0: 你爹呢？
1: 出门了。
0: 哎呀，这可怎么办？我有要紧的事情要找他呀。哎，你知道不知道，有个穿朝鲜衣服、黑坎肩、扎白围巾的人在哪？他带着一件重要的东西，要送往游击队去。听说半路。

0: 路上出了事儿，我是特意来找他的。
1: 他
0: 怎么了？
1: 不知道。
0: 你爹什么时候能回来？哎，你给谁带孝？
1: 我爹和我奶奶都被鬼子给抓去了。昨天，
0: 万恶的鬼子！多好的老太太，前年我来的时候，她还那么结实。

0: 位老人家临离开家的时候没有跟你说什么？那么说那个穿朝鲜衣服的人也给抓去了？糟了，那个东西已经落在敌人手里了。
1: 没有
0: 啊，
1: 不知道。
0: 没有就好啊。姑娘，给我弄点东西吃吧，我还得到别处去找啊。啊，
1: 你这是从哈尔滨来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0: 你到底是谁？
1: 我刚才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我是从哈尔滨来的。
0: 那我问你，那个穿朝鲜衣服的人是哪一天坐哪趟车来的？
1: 你还是不相信我呀？五天前从哈尔滨坐116次车来的，前两趟车他耽误了。
0: 戴帽子了吗？
1: 灰礼帽。对了吧？
0: 对，这回呀我才信了。
1: 你真聪明。那么他人呢？
0: 死了。
1: 那东西呢？

0: 这个比命还要紧呢，任肯掉脑袋也不能露馅。
1: 好闺女，谢谢你了。再没有别的了，
0: 就是这个，我爹让我交给会说暗话的人。
1: 那好，我要连夜把他送到游击队去，到那以后我就派人来接你啊。哎，你可千万在家等着。

0: 紧急搜捕。
1: 哎，你等一等，今天是你的黄道吉日啊。

0: 好闺女，真是老李的好闺女。咱们快走吧。
1: 那你快走吧。
0: 你要干什么？
1: 报仇。
0: 报仇？仇是要报啊，不是现在，也不是你一个人。快走吧。
1: 他们杀死了我的奶奶，杀死了我的妈妈，杀死了我的爹，这个仇不报我能走吗？
0: 闺女，你的心大爷知道，可是你要知道，一根绳子打不上鱼来，要是几十根几百根绳子支撑网，就能打上很多的鱼，懂了吗？咱们快走吧。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吃草，
0: 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玩游戏吧。您看这张照片，能猜出来我在哪儿拍？

0: 是昨天在广场上。原来是这样啊！
1: 我就是这么拍的。
2: 警报！警报！发现哇咔咔！
3: 这个红墙歇山顶的临水建筑，一看就是苏州拙政园的芙蓉榭。
2: 没错，哇咔咔就在这里。

0: 快看，大卡卡的位置又更新了。
1: 你看这个假山像不像一朵云？
0: 爸爸，园林就是公园吗？
1: 准确地说，苏州园林是古代人的家，这里每一处都是主人自己布置的，就像你布置自己的房间一样。
0: 那这里是谁的家呢？
1: 这个呀，
2: 拙政园是一个叫王献臣的明朝人建造的，现在可是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呢。
1: 真的好漂亮啊，
0: 好想拍照留念啊。
3: 别光顾着看风景，气着这挖咔咔呀。
2: 这里可是苏州最大的一处园林，你们俩可别走散了。
0: 就是这里，云彩一样的假山。哇咔咔！
1: 那是风，大头儿子。
2: 哎呀，这大头儿子到底跑到哪儿去了？哎，
1: 别慌，我们分头找。大头儿子，
0: 小头爸爸，我在这里。
1: 你在哪儿？没看到你啊。
0: 我在一块像是狮子的石头旁边。
1: 站着别动，等我。狮子，狮子，这个像乌龟，这个像猴子，哪有像狮子的石头啊？
4: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3: 爸爸，在这里我真的体会到这首诗句的意思了，这些石头每个角度看都是不一样的形态呢。
1: 看起来像条鱼啊。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形态。大头儿子，你刚才有没有路过一条鱼？
0: 有，石头鱼。小头爸爸，您也看到了吗？
1: 以大头儿子的身高看到的差不多是找到了狮子。
0: 小头爸爸，您可找到我了，不过哇咔咔没抓到。哎
1: 呀，没事，咱们先去找妈妈，她肯定急死了。
0: 围巾妈妈，
2: 你这孩子。
1: 快，咱们去那边避一下。
0: 怪不得这里叫听雨轩呢。
1: 雨打芭蕉，古人确实很会享受啊。
2: 你俩没一个让我省心的。以后可不许乱跑了，妈妈看不见你多担心。
0: 知道了，围巾妈妈。可是我差点就抓住哇咔咔了。
2: 你是捕风捉影。
1: 我们要相信大头儿子，他的视角和我们大人不一样，也许真的比我们更接近哇咔咔。我相信你能最先发现哇咔咔。
3: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0: 又是他们。
1: 小哥哥，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2: 我在用这首诗比喻苏州园林呀。苏州园林，一步一景，不以景易。
1: 什么景？
3: 这里的山石、林木、水流，都营造出自然之美，这就叫野趣。
1: 就像我们现在听雨声，就是野趣。
3: 孺子可教。
2: 跟我来。你从这儿看就知道了。
1: 好像一幅画，窗户就像是画框，
3: 这在园林中叫框景。
4: 框景，
1: 原来改变位置，同样的风景也会发生变化，
2: 可不是嘛？苏州园林有好多这样的风景呢，绝妙吧？
3: 雨快停了，儿子，咱们走吧。
2: 哦，送给你，
1: 谢谢小哥哥。
3: 再见，
0: 再见。
3: 走，
2: 再见，
1: 再见。
5: 这画的是草地，
1: 是墙边的青苔吧？
0: 大头儿子，雨停了，我们快去找巴咔咔吧。
1: 没问题。
2: 这个巴咔咔又传来了信息，他说只要你们能找到我，我就乖乖回来。
0: 这是向我们发起挑战吗？
1: 哇咔咔，等着，我们一定把你找出来。
2: 没有监测到哇咔咔的踪迹。
1: 石头的颜色不一样。
2: 没有监测到哇咔咔。还是没有。
1: 找了一天也没有找到哇咔咔。
0: 不过今天咱们也看到了很多园林美景啊。
1: 这不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吗？是一座山。
5: 什么时候了还摆弄相机玩？
1: 大大大！小豆爸爸，您看这个像什么？
0: 这样看，盆栽也是个小小的园林呀。我好像看见哇咔咔了。
5: 哪呢？在哪呢？
2: 嘘，蹲下来，
5: 把自己变得这么小，这样看什么都会很大。这个小家伙好聪明啊。
1: 原来那些照片都是在这里拍的，他一直在这里藏着呢。
0: 走，我们带他回去。
6: 呱呱呱，
0: 嘟嘟大，我们找到他了。
6: 呱呱呱呱呱，
1: 呱呱呱，你要信守诺言，乖乖跟我们回家吧。

0: 小头爸爸快看，那朵云离我们好近啊，感觉我伸出手就能摸到它了。
1: 这里是草原天路，云层都特别低。
2: 小头爸爸，这么美的景色，快来赋诗一首。
1: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
3: 朋友们，朋友们，信号越来越清晰了，哇嘎嘎就在附近，离我们很近。啊，
1: 哎，难得抒情一次，还被打断了。哎，
2: 刚才什么飞过去了？
0: 难道那是哇嘎嘎？
3: 嘟嘟的，哇嘎嘎！水里的是蛙卡卡，快去救他！
2: 上车，咱们下水救人。哦不，救咖。

0: 嘟嘟大老师，这个哇咔咔在干嘛？
1: 说实话，我也搞不懂啊。
2: 不管他想干什么，我们还是先追上他再说。
0: 一会儿要抓鱼，一会儿又去抓野鹤，难道他是想和动物玩吗？
3: 首先可以肯定，他不是很喜欢安静。
2: 要我说呀，他就是喜欢做游戏。
1: 这个孩子吧，可以说我是最了解又最不了解。他是所有学生里最摸不着套路的一个，想法总是天马行空，经常会干出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出格事，让我操碎了心啊。
0: 我怎么觉得他挺酷的呀？
1: 酷？下大雨的时候蹲在外面假装自己是植物，结果冻生病。课上和下落的石头比赛速度，差点摔伤。你们的世界把这个叫酷？嗯，
0: 哎，对不起，嘟嘟大老师，但是这个哇咔咔也太好玩了。
3: 虽然皮了点，但还是挺可爱的。
2: 我呀，特别能理解你。嗯，
0: 反正我觉得很酷。
1: 哎，挺淘气才是真的。嗯。

还是个人来疯啊！

0: 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哇咔咔其实是想去云里玩。
1: 哦，所以他之前才一直想往天上蹦。
2: 啊，原来是这样。
3: 糟了，要下雨了。围裙妈妈，我们该马上采取行动了。
1: 嗯，你说的没错。
2: 哦，
1: 大头儿子上车。
0: 追云的哇咔咔，往前飞，往前飞。
1: 不对不对，向上向上。
3: 太慢了，我们要从左边拦住他。
0: 哎呀，右边才对，赶快加速，右边。哎呀，我的头，
1: 我的胳膊，
3: 我的腰。
2: 哎，哇咔咔怎么看不到了？
4: 今天咱们这趟草原天路真是来值了。
2: 哎，云彩竟然会飞。
4: 嗯，
1: 嘟嘟哒，看到前面的乌云了吗？马上就会有雷雨，哇咔咔再这么闹下去会出危险的。
2: 不能去，危险。
0: 嘟嘟哒老师用那个接住他。
2: 明白。
5: 哎，怎么回事？哎哎。

0: 嘟嘟哒，嘟嘟嘟嘟哒，嘟嘟嘟嘟嘟嘟嘟哒。
1: 哦，雨停了，坝上草原的天气真是说变就变呀。

0: 他应该是喜欢会动的真正的云，这可不好办啊，总不能再放他到天上去附身到云里面各种胡闹吧。我看看，哎，我有办法了，加湿器。
1: 我们可以用加湿器的原理给哇咔咔做一朵真正的云。
0: 啊，
2: 懂了，大头儿子，交给我吧。
0: 大头儿子的创意真是绝了，当然小头爸爸的手艺也是没得说。
1: 瞧，天马行空的想法是不是还挺酷？
0: 的确有那么一点酷。

0: 脾气，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这个位置是陕北，
1: 马上出发。这个哇咔咔我有印象，挺活泼的，特别喜欢花，在夏令营的时候总在收集漂亮的花，然后做成标本。
2: 那我们只要找到有花的地方就可以找到它了。
3: 嗯，陕北是黄土高原，有什么花啊？
0: 哎呀，这个我知道。山丹丹哟，
2: 小豆爸爸，您吓我一跳！哇，真好看！原来这就是山丹丹花。
3: 我来布置一下作战任务，集合。
2: 到。
3: 你那边，你那边有什么发现？立即报告。
2: 是。小豆爸爸，您快来看，这是不是哇咔咔？爸爸，您看这个花瓣有点卷，是哇咔咔的小辫吧？
0: 儿子，这花的花瓣好像都是这么卷的。
2: 我抓住哇咔咔了，您看这个花蕊有点翘，是不是哇咔咔的刘海？
0: 好像都有点翘吧，你看。
2: 嗯，也对。哎，小豆爸爸
0: 来了。
2: 好像我又看错了。
0: 哎，围裙妈妈怎么半天没动静了？
2: 对呀、
0: 走看看去。
2: 走。
3: 大家看这花漂亮吧，来拍个特写，大家看看。想知道这是什么花吗？大家一定记得那首歌，山丹丹的那个花哟，红艳艳。
2: 委屈妈妈，您唱了半天，那山丹丹花到底在哪儿啊？
3: 你们俩不好好找哇咔咔，在这儿干什么？我这儿有正事儿呢啊。
2: 什么正事？就是喜欢自拍。
3: 嘘，哇咔咔，
2: 还哇咔咔。哇咔咔在哪儿？
3: 他往那边去了。
2: 原来他喜欢的是窗花啊。
0: 追。
3: 我就说我这是正事儿吧。

0: 看样子是进村子里去了，
1: 跟上。
2: 爸爸妈妈可真慢，哇咔咔都跑没影了。
3: 哎，虫花咋不见了？难道是自己跑了？哎，老糊涂了，再捡一个，我这就去拿纸样去。

0: 看是谁家的娃，可不敢拿剪刀玩啊。婆婆知道了，娃娃想学剪纸呢，婆婆交给你。
1: 我谢谢婆婆。

0: 这个送给娃娃嘞，啊，谢谢伯伯，真好看哦。
1: 哇，看小窗花，说明他喜欢的不仅仅是鲜花了，应该是像花那样好看的东西，或者花花绿绿的东西。
0: 对呀，咱们不能光想着鲜花。你打开思路，你们说说看，还有可能是什么花？
2: 塑料花、
3: 绢花。
4: 思路还是没打开。
5: 哎喂，老王慢远，老婆也和你来很慢远就来。
4: 有十三花，
1: 十三花，
4: 虽然不知道这十三花是什么，但是有花，肯定错不了。嗯，哎，这位大哥，哎，我们是外地来的，刚刚听您说有十三花，我们没见过，能让我们见识一下吗？
1: 欢迎欢迎嘞！
4: 客人来了，上菜了。
1: 哎，不不不，您太客气了，饭我们就不吃了，您带我们看看十三花就行。嗯，
4: 对着嘞。 十三花马上就到。啊！哎，十三花呢？这就是嘛。十三花是我们陕西的宴席，我们摆宴兴这个十三道菜摆成花的形状，中间三三见酒，周围还有四角箭头。这一桌就是十三花。原来十三花不是花啊！这下咱们成蹭饭的了。
0: 看样子哇咔咔应该不会来了。
1: 嗯，往好处想，好歹不会在这儿惹出什么乱子来。要不咱们赶紧走吧。哎呀，真抱歉，大哥，我们搞错了。十三花不是我们要找的，打扰了，我们先走了。哎，你们走不要客气了，来都来了，不吃饭咋能走呢？哈哈，嗯，好吃，这个十三花味道真不错。哇咔咔。
6: 哎呦！不，布老虎活了，他跑了！
0: 坏了，是哇咔咔！
1: 为什么是布老虎，不是花吗？
4: 先追再说吧。

0: 哟，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被捆上了？小蛙咔咔，别怕啊，我来救你。哎，嘟嘟大老师等着你呢，乖乖跟我走吧。
1: 蛙咔咔，你别跑啊！大头儿子、委屈妈妈，你们在哪儿啊？快来帮帮我呀！
2: 我想他是把这些当成标本了。很抱歉，瓦卡卡这么随便拿地球人的东西。
0: 没事儿，围裙妈妈已经去把那些布老虎啊、布驴啊什么的还给人家了。
3: 那些绣花，妈妈能给绣回去吗？
0: 那估计够呛了，你妈妈可没那个手艺。那些刺绣叫西芹刺绣，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呢。
3: 怪不得那么好看呢。
2: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4: 想办法让他自己回来。
5: 自己回来？
4: 对，不过在这之前，你们俩得跟着我去拜师学个手艺。
2: 你们想学做花模呀？
4: 对，您能教我们吗？
2: 后生想学这个是好事儿，包在我身上，我现在就去准备啊。
3: 什么是花馍？
4: 花馍也叫面花，既是一种美食，又是一种艺术品，就是把馍馍做成各种花样，在陕北遇到节庆都会做花馍。
3: 这些都是花馍，能吃吗？
4: 能吃。你说这么好看又好吃的东西，哇咔咔会不会动心呢？
3: 肯定会，妈妈太厉害了。
0: 你学会了吗？
4: 放心。

0: 今这几个花样的肯定拿捏了，我觉得以我这悟性，绣个不老虎什么的应该也能很快拿下。
1: 爸爸说您可没有那个手艺，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是吗？
2: 不，我不是那意思。儿子，不带这么坑我的呀。哎，老婆饶命啊。

0: 我看看，
1: 哇嘎嘎，哇嘎嘎。
2: 他说：“这下漂亮的花又没有了，他想带地球上的花回万科多开心呢。”
3: 可是这花馍也放不了多久啊。
2: 那地球上有没有能放很久、还有各种样子的花呢？
4: 有，确实有。你从这个小孔看。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5: 真是太可怕了。
3: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8: 小心！
9: 要是没有我，你们父子俩得惹多少乱子呀！
10: 我这不是想帮你们拿吗？谁让您总说我没有眼力劲
9: 儿？那你也别帮倒忙啊！
11: 你们快看，快看，这次挖咔咔的位置好像在水里。
8: 我看看。哦，是在三峡附近，长江边上。奇怪，船咋个跑了呀？我明明抛锚了啊！
11: 我可可，我可可，
8: 什么？挖咔咔要做好事？
11: 是这样的，刚才挖咔咔给地球人惹了麻烦，他不希望给地球人留下坏印象，所以想在离开前做一些好事弥补。
9: 他也不是故意的，就不必了吧。
11: 挖咔咔，他很坚持。
10: 他能做什么好事呢？他又不能扶老奶奶过马路。
11: 扶老奶奶过马路是地球人做好事的统一标准吗？
8: 倒也不是，只是一下子想不出来他能做什么。
9: 这样吧，干脆我们就在这儿玩两天，挖咔咔呢可以和我们一起，如果有能做的好事就让他顺便做了，一举两得，怎么样？
11: 这个主意不错，
10: 妈妈真英明。
8: 儿子你怎么强？

0: 我台词呢。
1: 咦，不可看，这样哇咔咔就不会被别人发现了吧？
0: 走，咱们去江边看看。
1: 小罗爸爸，他们在干什么呢？
0: 这是拉纤表演。
1: 拉纤是什么意思？
0: 以前的船呀，大部分是帆船，靠风或者人力撑船。如果遇到逆流、逆风、激流或者浅滩，就需要人力把船拉过去，是非常辛苦的工作。现在的船啊，已经不需要了。这个是表演，
2: 开始了，快看啊！
0: 拉纤的这些人叫纤夫，他们都非常具有团队精神，在拉纤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密切配合，统一行动，劲儿往一处使，才能保证船的安全。
1: 那他们在喊什么呢？
0: 这叫号子，他们喊号子是为了让大家发力的节奏统一，而且拉纤是很紧张、很枯燥的工作，喊号子也是调节气氛。
2: 这号子听着就很带劲儿。
1: 我靠！哎呦哎呦哎呦哎哎呦哎哎呦吆喝吆喝吆喝吆喝哎呦哎吆喝哎吆喝嘞吆喝吆喝哎吆喝吆喝吆也不哎哎吆也不吆喝吆也不
3: 哥哥啊啊！咋个搞起来？船这个胖了，哎，咋个搞起来？
4: 哎，拉纤改划水了，
3: 有意思。
1: 爸爸，这也是拉纤吗？
5: 不是，坏了，是哇咔咔，他这是
2: 想帮他们拉纤。
5: 我的天哪！
6: 我哥哥，
2: 嘟嘟的，我们也有责任，没看好哇咔咔。这样吧，明天叫哇咔咔不要跟大头儿子分开，应该就没问题了。
7: 嘟大大嘟。
2: 我哥哥，
0: 说实话，这么久了，我还是不懂他们这种极简的语言模式啊。
1: 编钟演奏？
0: 对，编钟是一种古代的乐器啊，3000年前的周朝就有了。编钟是用青铜铸成的，按照音调高低有序地排列起来，悬挂在巨大的钟架上。演奏的时候，用木锤和长棒敲打铜钟，每个钟的音调不同，组合起来就能演奏出美妙的乐曲。
1: 那一会儿演奏的是古代的编钟吗？
0: 当然不是啦，是仿造的。古代的编钟可是文物，那是要保护起来的。最有名的就是在湖北，这里有个叫随州的地方出土的，叫曾侯乙编钟，那是咱们国家目前发现的最大的一套编钟，一共有65个钟，距离现在有2400多年的历史，是真正的国宝。
1: 好想看一看啊！
2: 有机会一定带你去看看。现在咱们先听听编钟演奏的音乐吧。
1: 我也想试试敲编钟。妈妈，我要去厕所。
2: 快去快回，演出马上开始了。
1: 哇咔咔，这个就是编钟了。
7: 哥，
1: 不哥哥，让我来敲一下试试，上面的够不到啊。
7: 我哥哥，我哥哥，
8: 哇咔咔，我人活了，怎么办？怎么办？
9: 演出即将开始，请观众们尽快入座。
8: 爸爸妈妈肯定得骂我了。
1: 这样行吗？
7: 我哥哥，
2: 怎么去了这么久？演出马上开始了。
9: 请各位观众欣赏精彩的编钟表演。
2: 哎，这音调怎么听着不太对？怎么听着音调有点不太准呢？
5: 老婆，你看。
1: 祸是我惹的，不是哇咔咔的错，他是想帮我来着。
7: 哇咔咔，哇咔咔说他一定要再做一件真正的好事，弥补地球人。
1: 哈哈，好样的，哇咔咔，不要放弃。
7: 看，
5: 这才是。

0: 我最担心的。
1: 我看看。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么久。还是这样好，既能欣赏沿岸的美景，也不会惹什么乱子。
1: 雷达显示前方有一面大墙，大约有100多米。
2: 100多米？
1: 是不是改成飞行模式？
2: 大墙？不用改飞行模式，我们可以过去。哦，对了，正好哇咔咔也可以帮上忙。
3: 哇咔咔？
4: 啊，哇咔咔要怎么帮忙？
2: 哇咔咔，来。
3: 咔。
2: 嘟嘟的，一会儿到了大墙那里，你就让哇咔咔用力往上拉。
3: 可是，它能行吗？
2: 放心，它一定可以的。这就是三峡大坝，
4: 真的好高啊！一个气球就能带我们飞过去吗？
2: 你就等着看吧。
3: 哇咔咔！咔！我的小哇咔咔真的帮助了地球人。
4: 气球能把房车拉起来，这太不科学了。
2: 儿子，这是三峡大坝闻名世界的升船机。3000吨以下的船在这里可以轻松地升上去，就像坐电梯一样。
4: 哦，原来是这样，哇咔咔根本就不需要拉我们啊。
2: 嘘，小点声，就让哇咔咔觉得是他帮助了我们吧。
0: 你爸爸的鬼点子最多了。
2: 老婆，你这是夸我还是骂我呀？
0: 自己领会呗。
4: 这个升船机也太厉害了吧。
2: 这可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哟。
0: 哇，真是太震撼了。
3: 哇咔咔，呀咔。

0: 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诗高钙奶片系列。
5: 旺旺脆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脆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6: 旺旺脆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0: 我的另一半，
1: 旺旺与你常相伴。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洗手了吗？就吃。
1: 围裙妈妈说的对，饭前便后要洗手。
2: 青岛石老人浴场附近发现哇咔咔。
0: 石老人浴场？赶紧查一查，离这儿远吗？
1: 别着急，等我吃完这只。
0: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吃？
2: 哇咔咔。

0: 在那儿，咱们离近点看看。哇咔咔，是哇咔咔，是哇咔咔。啊，居然是他！嗯，怎么了？这个哇咔咔一定又在搓洗什么了？搓洗什么？为什么？这个哇咔咔是所有哇咔咔里面的头号危险人物，他特别爱干净，曾经给10000只哇咔咔搓过澡。要是你有一点点脏。
1: 他就会把你抓去搓干净，一个毛孔都不会放过。
2: 这也太恐怖了吧！
3: 要不咱们还是别去了吧。
2: 必须去，看看你们的大脏手，就得这样的哇咔咔来治你们。小头爸爸，赶紧的。
1: 同意。安全第一，不要着急。
2: 什么安全第一？我看你们是怕哇咔咔抓住你们搓吧，赶紧给我加速。
1: 收到。

0: 咱们赶紧去救他。
1: 什么？哎，那么多的墨鱼，刮擦它可怎么洗得过来呀？
2: 别着急，咱们先搞清楚状况再说。
3: 嗯，我看看。

0: 喝可可。
1: 这哇咔咔好像是在给墨鱼搓澡呢。
2: 墨鱼好像真的干净了。
3: 墨鱼的黑水可不是脏东西，而是一种墨汁。
2: 是写毛笔字的墨汁吗？
3: 当然不是。墨鱼的身体内有一个专门的器官，叫做墨囊，里面储存着黑色的液体，就是墨汁。当墨鱼感觉到危险时，它就会通过一根管道将墨汁喷出来，形成一团黑雾，遮挡住敌人的视线，同时也掩盖住自己的气味，这样就能逃跑了。
2: 原来这样啊。哇咔咔却认为墨鱼喷墨太脏了，结果它越洗墨鱼越害怕，就会喷更多的墨汁。
1: 哇咔咔肯定是看青岛这个城市这么干净，不想让墨汁把海水和沙滩弄脏。这孩子其实还蛮可爱的嘛。
3: 趁着哇咔咔在专心搓墨鱼，咱们赶紧把它找回来。
1: 小心衣服啊！这墨鱼汁沾上了可不好洗。
2: 小鹿爸爸都怪你，关键时刻掉链子，我们刚才差一点就抓住他了。
3: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突然动不动。
1: 你肯定是吃坏了，现在知道讲卫生多重要了吗？赶紧把药喝了，别再污染空气了。
2: 可啊，污染空气。
3: 谢谢围裙妈妈。
2: 哇咔咔，哇咔咔就在前面，快快快！
3: 别着急。哇咔咔在哪儿呢？
2: 又跑了。
3: 嘟嘟大，现在还能追踪到哇咔咔的踪迹吗？
4: 侦测不到，哇咔咔应该是不想让我们找到，故意隐藏了信号。
3: 那怎么办？
2: 有办法了。
3: 什么办法？
2: 这个吗？
4: 我觉得妈妈，您听了不要生气哦。
1: 都这个时候了，我肯定不生气。你说吧。
3: 这个计划太考验围裙妈妈了，为了以防万一，还是让她留在车里吧。
1: 我也这么觉得。
2: 哇咔咔，快来呀，看我们多脏啊。快来呀，快来呀，
3: 快来给我们搓澡吧。
2: 哇咔咔，快来呀。 小东爸爸，这个方法会不会不管用啊？
3: 是不是距离太远，哇咔咔看不到呢？
4: 有道理，我有办法了。
3: 可以呀，大头儿子，什么都难不倒你。
2: 那当然了，哇咔咔，你在哪儿？
3: 哇咔咔，
2: 快
3: 来帮我们搓澡呀！
2: 哇咔咔，
3: 你看我们多脏啊！
2: 快来呀，快来呀！你
3: 在哪儿？哇咔咔。
2: 哇咔咔怎么还没有来呀？
3: 别着急，咱们再等等，估计快来了。
2: 来了来了，哇咔咔，想不想帮我洗手啊？快来吧。
3: 哇咔咔，快来呀，看我脚上还有沙子。
4: 哇咔咔，
2: 沙子算什么，看我的。终于抓到你了。

0: 看看你这样子，都快成煤球了。
1: 怎么是您啊，围裙妈妈？我在这挖咔咔呢。
0: 啊，哎呦，我在后视镜里光看见你在玩黑水，一激动把这茬给忘了。
2: 我的脑袋不疼。
3: 挖咔咔。挖咔咔。
1: 真的能吃吗？
2: 墨鱼汁配上这韭菜馅，你闻闻多香。
1: 小豆爸爸，你饭前洗手了吗？

0: 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6: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1: Perfect，
0: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

0: 火锅来喽，小心烫啊！
1: 吃火锅啦！
0: 这可是张家口的羊肉，我觉得我能吃一斤。
2: 我觉得你更应该关注一下自己的身材。嘿，多吃多吃，吃羊肉不会胖。
1: 那我要吃了。
3: 有情况，雷达刚扫描到哇咔咔的行踪，在张家口车站。
1: 我还一口没吃呢。
4: 快要上车时间了，我们赶紧过去吧，是在那边。
5: 哎呀，这机器人速度也太快了。
3: 我们到了，哇咔咔就在这附近。这是我给爸爸的礼物，一会儿我要去北京送给他。
6: 哇咔咔，
3: 哥，哇咔咔，你去哪
4: 儿？我已经在高铁站了，马上就要上车了。
6: 哇咔咔，
4: 啊，没事。
6: 哇咔咔，
4: 放心吧。我箱子。
1: 看，哇咔咔在那儿，快追！
6: 追。
5: 抓住你了！
6: 哎，哇咔咔！
3: 加油啊，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 嘟嘟的老师，这个哇咔咔速度也太快了吧！
3: 可不是嘛，他就喜欢各种速度快的东西
1: 啊。

0: 哇咔咔又不见了！
1: 乘坐 G6724趟列车的旅客即将停靠，我们要上车了。哇咔咔！
2: 在那儿啊，检票口。完了，追不上了。哎，开车去追，走
3: 走。

0: 小头爸爸，再快一点儿！
1: 别着急，我们已经很快了。
2: 刚才是什么飞过去了？
0: 是高铁。
1: 真的好快啊！
3: 京张高铁的最高时速是350公里每小时。
1: 啊，没关系，我们还可以飞。高铁是会停车的，而我们不会。
3: 京张高铁是采用北斗导航定位的，基本可以达到与列车时刻表实时同步，非常精准。31分钟后，高铁停靠沙城站，我们会在30分钟内赶到沙城站。

0: 捣蛋鬼，看你往哪儿跑！
1: 咔！咔咔咔！咔咔！
2: 小波爸爸真棒，
0: 很顺利嘛！
1: 咔！咔！
0: 我做个总结啊，今天的任务完成的这么顺利，主要呢是归功于我的……哎，这是……啊！
1: 爸爸妈妈说你有任务，我们只能在车站见面十分钟。我坐了这个小高铁，让它陪伴着你吧。
0: 原来这个小高铁是……
2: 哇咔咔！刚才是想把高铁模型给小女孩送回去，被我们搞砸了。
3: 亡羊补牢不算晚，我们追到北京，把这个模型还给她。可是车到站只停十分钟，时间怕是不够。
0: 小女孩乘坐的高铁到达时间是14:22，
2: 再加十分钟是14:32。
0: 那么我们的时间还剩
3: 已知，距离目的地160公里，我们的车和高铁同时出发，高铁车速是……
2: 啊，围裙妈妈，我的作业早就做完了，怎么又出应用题啊？
0: 情况都明确了，但是
2: 挖搭车没有高铁快，时间来不及了。
0: 听我说完嘛，我呀知道一条近路。这条铁路叫京张铁路，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它和京张高铁会在八达岭站汇合，我们会在那里和小女孩的高铁相遇，然后把小高铁还给她。
2: 小多爸爸，你太棒了！
0: 这里就是青龙桥站了，没有成员，挖搭车就能提前到这里等我们。
2: 小多爸爸，这个铜像是谁呀？
0: 我叫他詹天佑爷爷，你得叫他詹天佑太爷爷了。京张铁路就是100多年前他设计的。
2: 太了不起了，谢谢您詹天佑太爷爷。
0: 京张铁路可是第一条由中国人自行设计建造的铁路。
2: 小头爸爸，高铁要到了。
0: 八达岭站是在地下100多米的地方，时间紧张，我们赶快过去。
4: 宝贝，爸爸马上要上车了，我们说声再见吧。
1: 可是我把礼物……
2: 等一下，
3: 实在是跑不动了，
0: 我不行了。
2: 我看看，就在前面，一定要赶上。
1: 我看看，给弄丢了。
5: 我走了。
2: 来不及了。

0: 甜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3: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5: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6: 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7: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包扎一下。
1: 哦，

0: K 三五，你去哪儿了？K 三五 ，K 三五。
1: 没睡，哇咔咔出现了。
2: 朱峰，
1: 这父子俩真是到哪儿都睡得挺香。
3: 发现哇咔咔，发现哇咔咔。
4: 这是深圳红树林自然。

0: 像一块绿宝石啊，可是为什么叫红树林呢？
1: 大家坐稳了，我们要降落了。
0: 这里真的好安静啊。
1: 这里是城市之肺，生态环境特别好，也是东半球候鸟迁徙的重要栖息地和歇脚的地方呢。
0: 小多爸爸，那候鸟都栖息在什么地方啊？为什么红树林不是红色的呢？
1: 那是因为
0: 为什么？
1: 大头儿子，你看，那是不是哇咔咔呀？
0: 哪儿呢？
2: 也许飞得高点就能看见了。

0: 哇咔咔，爸爸妈妈，哇咔咔在这里。
1: 兔儿子，你没事吧？
0: 没事。叔叔，您在这儿干什么？
2: 我是这里的护林员，你们可以叫我小欧。对了，你们来的路上见过他吗？好吧，请注意不要乱扔垃圾，小飞机也不可以玩哦，会惊扰到小鸟的。再见了。
3: 我们在这儿。
0: 小欧叔叔，我有个问题，红树林为什么不是红色的呢？
2: 红树林只是因为这里的红树植物的树皮内有单宁酸，如果剥开树皮氧化后，树干会变成红色，所以这里才叫红树林。
0: 我听说红树林里有很多候鸟，它们都在哪里呀？
2: 现在天太热，等到日落以后，它们才会去海滩上觅食。我们红树林有超过200种，将近10万只候鸟在这里栖息呢，有白皮鹭、黑嘴鸥、小青脚鹬，
0: 这么多种啊！
2: 红树林的生态环境很适合候鸟在这里歇脚的。不过最近这里发生了候鸟滞留。
1: 候鸟滞留？
2: 那就是 K35，它是红嘴鸥群的头鸟，受伤了不能飞行，现在它们整个族群都不能继续迁徙了。
0: 那怎么办啊？
2: 只能赶快治好 K35，但是我刚才不小心让它跑掉了。好了，我得赶快去找 K35了。
0: 我们也帮您找。
1: 上万只鸟，要找到它不就跟大海捞针一样吗？
2: 头鸟身上都有芯片，能获取到信号就能很快找到它。
3: 你的视力还不如我呢，肯定看不见。
2: 我虽然近视，可红树林里的任何事都瞒不过我的。不过我最近确实眼神不太好，前几天还看见了有棵树会跑。
0: 会跑？
2: 这棵树好像长了腿，一眨眼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可是树又怎么会跑呢？一定是我看错了。
3: 小欧，不如这样，我们也帮你找，兵分两路，说不定能快点找到。
2: 也好，我可以把信号分享给你，如果有任何发现，麻烦第一时间告诉我。
3: 没问题。信号显现 K35就在附近。
0: 哇咔咔也在附近。小兔爸爸，我觉得有人跟着我们。
1: 别瞎说，这里只有我们三个人。
3: 你干什么啊，大头儿子？
0: 好像有人在盯着我们。
1: 别怕，有妈妈在。不过怎么可能？
0: 是一棵树，它就这样偷看我们。
3: 你不是眼花了吧，大兔儿子？你说这样一棵树啊？
1: 你们爷儿俩这滑稽的样子。
0: 他怎么了，魏军妈妈？
4: 真的有一棵这样的树？
3: 刚才可没有他，难道他就是
0: 会跑的树？
3: 哇咔咔，
5: 哇咔咔，
0: 呼叫嘟嘟哒，哇咔咔已经现身。
6: 收到信号，这是一个喜欢安静的哇咔咔。

0: 快！哎呀，
1: 太难听了！爸爸，你能不能安静点儿？
2: 我哥哥，我哥哥。
0: 哎，在这儿。哥。
1: 咦，黑三五，你在这儿啊？
2: 我哥哥。
0: 我故意吵闹引他出来的，爸爸是不是很聪明啊？
1: 可是哇咔咔看起来很不高兴，
3: 把他引到嘟嘟丹那边去。
0: 大头儿子，

0: K35 被抢走了，
1: 先上车，我们再想办法。
2: 哇嘎嘎，抢走的是遥控飞机。
0: 嗯，大头儿子，
3: 儿子，
4: 疼！
2: 哎 ，K35！ 啊，哎，太好了。嗯，其实你也是想救他，对吗？
4: 卡哇嘎嘎，哇嘎嘎。
1: 我明白了，事情是这样的。

0: 因为 K35 受伤飞不起来，哇咔咔才决定留在这里保护 K35 的。
1: 哇咔咔，我们一起帮助 K35 飞起来吧。
2: 大树怎么又在动？
3: 你肯定又眼花了，多吃点胡萝卜，不说闻声痛啊。
1: 你的伤已经好了呀，小豆爸爸，他这是怎么了？
3: 或许他只是有点害怕。
1: 那我们陪他一起飞吧。
4: 外面怎么这么吵啊？
2: 乔给我发消息了，
5: 这是红树林送你们的礼物，晚安。
4: 晚安，爸爸妈妈。
6: 晚安，大头儿子。

0: 可真会找地方，这里太好玩了。
1: 还好玩呢，这是神农架，要是遇到野人。
0: 神农架还有野人？
2: 嘿嘿，传说有人在神农架这片大森林里遇到过2米多高、浑身长满了毛的野人，后来还发现了巨大的脚印，但从来没有人能证明野人真的存在。
0: 神农架野人，这也太酷了吧！
3: 仪器显示，哇咔咔就在附近。
0: 哇，这里的空气可真新鲜啊！
4: 他要蛰我！

0: 不会是野人吧？
1: 您说的是他吗？
2: 哦，怎么可能？哦、啊！
1: 啊！真有野人！啊！
2: 快开车，有野人！
1: 开门，开门！我要去找野人。
0: 要不，咱们下去看看。
2: 大头儿子不知道危险，你这个做爸爸的也不知道什么是危险吗？
3: 危险？野人很危险吗？危险？危险到什么程度？
0: 这个嘛，目前还没有科学依据能判定它的危险程度。哦，
3: 这可太糟糕了！在嘟嘟搭的星球，未知危险是危险级别最高的危险。
2: 所以说呀，咱们赶快开车走吧。
3: 嘟嘟搭不能把嘟嘟搭的学生扔在危险等级最高的地方。嘟嘟搭必须马上立刻去救哇咔咔。
0: 对，我们不能扔下哇咔咔。儿子，我们走。
2: 不许动！
1: 妈妈，咱们不去救哇咔咔吗？
2: 咱们就这么去吗？你们就不动动脑子做点准备吗？
0: 鲁莽了，我又鲁莽了。咱们这回这么办。
3: 哇咔咔就在附近，往这边走。
0: 你还小，让爸爸来。
1: 小鲁爸爸，
2: 让爸爸妈妈

0: 啊！啊！野人！
1: 福哥哥！福哥哥！
2: 儿子，系好安全带。你怎么附在了大头儿子的吉利服上啊？
0: 啊，他是哇咔咔，那……
3: 爸爸妈妈拉走的是野人吗？
4: 是哇咔咔。
2: 大头儿子会去哪儿啊？
0: 放心吧，一定会找到的。
2: 不会是野人吧？
1: 爸爸妈妈，是我呀！啊，哈
0: 哈！儿子，
2: 你可吓坏我们了！
3: 爸爸妈妈，我听到树林里有奇怪的动静了，哇咔咔，可能就在那儿。
2: 哇咔咔，它不是就在这儿吗？
1: 哇咔咔。
0: 难道这里有两个哇咔咔？
4: 没有啊，嘟嘟达收到信号，这里只有一个哇咔咔。
2: 哦，那外面不会是野人吧？
3: 野人，
2: 我们赶紧走吧。
1: 哇咔咔哇咔咔，
4: 嘟嘟达，
1: 嘎嘎，
4: 小头爸爸，围裙妈妈，哇咔咔说他还有任务没完成。
1: 哇咔咔。

0: 咱们也不能完全放松，还是要保持警惕，万一野人……
1: 围裙妈妈，你又想多了。从科学上讲，野人是不可能。话说回来，围裙妈妈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哈。都听你的，都听你的。
2: 咱们快点吧，哇咔咔都着急了。
1: 嘿嘿，看我的吧。
2: 右边，再往右点
0: 儿。哎呀，大头儿子，你快点，你爸爸快坚持不住了。
2: 好的，好的。
1: 亲爱的，我是谁呀？我可以的。
2: 好了，哇嘎嘎，你可以跟小鸟道别了。
3: 哇嘎嘎。
0: 终于安全了。
1: 其实很可能根本不存在野人。
4: 不对，真的存在野人，你们看。
5: 知名自然摄影师向我台爆料，神农架惊现野人。
0: 我说什么来着？
5: 听说您在野外作业时拍到了神农架野人照片了。
6: 对，我当时正在神农架拍摄金丝猴，结果无意中拍到了这个。
2: 真有野人，快看呀！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色洞窟怪。
1: 嘿，欢迎来到色彩世界，这里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跟我来。声音？咦，你们听？
2: 不，你说的不对，色彩洞窟怪是红色和蓝色的。
3: 什么？你疯了吗？大家都知道它是黄色和黑色的。
2: 嗯，黄色和黑色？嗯，洞窟怪怎么可能是黄色和黑色的？它是红蓝相间的。
1: 糟糕，有人在七彩森林里吵架，发生

0: 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闪闪，
2: 呀呼！色彩精灵，啊，看我闪闪发光！
3: 黑色，
0: 玛丽，
4: 呀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3: 色彩精灵，我们需要你们！
0: 你好，公主。啊，
3: 我们有一个色彩危机。
4: 出什么事了，公主？
3: 有两只小猴子玩涂色游戏的时候吵起来了，他们想知道彩色洞窟怪的颜色。
5: 可是没人见过彩色洞窟怪呀，我听说它有点凶凶的。
6: 不对，你大错特错，超级无敌错。

0: 我们去看看，出发。
1: 加油！
0: 不对，不对，不对！
2: 小猴子们，你们为什么吵架呀？
0: 是色彩精灵，我想把洞窟怪涂成黑色和黄色的。
1: 哼，我要把它涂成蓝色和红色的。
0: 真正的洞窟怪到底是什么颜色呢？我们想给它涂上正确的颜色。天哪，连色彩精灵都不知道洞窟怪的颜色。走，我们直接去问他。
2: 谁？
0: 问洞窟怪呀。
3: 问他，他可是个大怪兽啊。
4: 没错，这可不是一个好主意。
0: 我们可是色彩精灵。那么，
3: 好吧，让我们去找那个又凶又可怕还没有人见过的大怪兽，看看它是什么颜色的。
0: 出发，色彩精灵。

0: 过了一定能问到。我觉得他不像大家说的那样不友好。
1: 是谁竟敢靠近我的洞穴？
0: 怪兽先生，我们是色彩精灵，我们不想吵醒您，就是问您一个问题。
1: 色彩精灵们，你们只能问一个问题，我会选择回答问题或者吃掉你们。那么你们还想问吗？
2: 我不问了。
0: 我要问。
1: 问吧。
0: 有两只小猴子画您的时候吵起来了，他们想知道您是什么颜色的。
1: 进来吧，色彩精灵。你们喜欢猜谜语吗？
3: 老实说，我们不太喜欢。
1: 彩色洞窟怪和色彩精灵有什么地方是一样的？你们只有一次答题机会，猜错了我就吃掉你们。
0: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答案。
1: 不，它就是。
4: 你们猜到答案了吗？
2: 没有。
3: 这很简单，怪兽先生。我是有好多星星的夜晚的颜色。托马是红色的，汉堡是蓝色的，闪闪是黄色的。您身上的颜色是黑色、红色、黄色和蓝色。
1: 什么？你怎么知道？
3: 我是夜空精灵啊，我在黑暗中能看得很清楚哦。闪闪，快发光！好的。
5: 你是对的，奈蒂。我的身上有红色、蓝色、黑色和黄色。
3: 您看起来真可爱。
0: 您喜欢涂色游戏吗？
5: 每个人都喜欢。
0: 我们去涂色吧。
3: 红色、蓝色、黄色、黑色，
0: 我们都说对了。
2: 怪兽先生和我们的颜色是一样的，太神奇了。我是蓝色。
0: 我是红色。
6: 我是黄色。
3: 我是星空的颜色。
5: 我是一个小可爱。
2: 对不起，涂鸦。吃光了我的花。
6: 不，我没有啊。哼，我只是吃光了我们的花。
2: 好吧，如果这是我们的花，那么你应该留给我一半，不然我今天吃什么？
6: 那就去摘更多的花了。
2: 贝贝，我们住在彩岩荒野，这里几乎没有花。现在

我不得不去七彩森林摘更多的花。好生气，贝贝吃完了所有的花，一点儿也没有留给他最好的朋友我。我这是在哪里？天哪，我好像迷路了。我光顾着生贝贝的气了，完全没注意自己在往哪儿走。

0: 希望泡泡能带更多的花回来，我还是有点饿。他好像走了很久了，也许我不应该把花都吃完。
1: 天快黑了，我却迷路了。
2: 嘿，这么晚了，你还在这里做什么呀？快到色彩世界的睡觉时间喽。
0: 泡泡，泡泡，你在哪里啊？
2: 那好像是贝贝的声音。
0: 彩虹公主，我找不到泡泡了，他可能藏起来了，因为生我的气。但是现在天黑了，他还没回家。
2: 这可能是色彩危机。

0: 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魔色
2: 闪闪，
1: 呀呼！色彩精灵，
3: 那
1: 看我闪闪发光。
3: 黑色，
4: 曼丽，
3: 呀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0: 所以第一，你把所有的花都吃掉了。第二，泡泡不得不走去七彩森林寻找更多的花。还有第三，他对你非常生气。
3: 是的，都是我的错。我觉得你需要向泡泡道歉，因为你吃光了所有的食物。
5: 可怎么办？我都不知道他在哪里，怎么跟他道歉呀？
1: 我们色彩精灵吵架的时候会用画画来告诉对方自己的感受。
5: 这真是个好主意。可是如果他不在这里，我的道歉画给谁看呢？
0: 你说的没错。
6: 我知道了，你画好道歉画，然后我们帮你送给泡泡。
5: 怎么送呀？你们都不知道泡泡在哪里。
0: 也许我们可以用会发光的色彩能量把你的画画到夜空中。
3: 哇，你们可以做到吗？
4: 当然，
3: 这会是我有史以来最最棒的道歉画。
0: 我们再飞得高一些，然后把道歉画画到夜空中，这样不管泡泡在哪里都可以看到它。
6: 我彻底迷路了，我最好的朋友把我所有的食物吃掉了，我迷路了，又累又饿。
3: 但愿泡泡可以看见。
0: 色彩世界的每个人都能看到它。
5: 对不起，泡泡。
6: 这一定是贝贝在跟我说对不起。
0: 色彩精灵们，让我们照亮泡泡回家的路。
6: 那个箭头，那是在指回家的方向吗？

0: 嘿，泡泡，你找到鲜花了？
1: 我跟着你们画的箭头回家时，在路上找到的。
2: 看起来你们已经和好了呀。我告诉泡泡，我再也不会一个人吃光所有的食物，我会记住分享的美好。你真棒。好的，我们的任务也完成了。色彩精灵，
3: 等一下，
2: 贝贝泡泡，谢谢你们，
0: 我们一定会保存。

0: 快来玩转少儿频道六一缤纷季，线上精彩节目三天不间断，全新的动画片，好看的原创节目，线下参与互动，礼物送不停，扫描二维码参与童年话题，留下你的童言童语，就有可能得到少儿频道为你精心准备的六一儿童节礼物。充满电连续三天，少儿频道六一缤纷季，没你这游戏玩不起来呀。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5: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啦！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0: 水花的力量。
1: 嘿，欢迎来到色彩世界，这里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瞌睡花每天都会唱一首悦耳的摇篮曲，帮助七彩森林中的小家伙们入睡。

0: 里传来的声音呀？瞌睡花，你为什么发出这么疯狂的声音？
1: 我的歌声可以帮你入睡，但当魔力消失时，失眠者就会哭泣，百年才会发生，但它却突然降临。我正在发生变化。
2: 瞌睡花它很糟糕吗？它疯了
0: 啊？不，我想它是在告诉我们一个谜语。
2: 好吧，这个谜语是什么意思？
0: 瞌睡花说它的歌声能帮助我们入睡，这很好理解，但当魔力消失
2: 它的颜色变了，颜色就是它的魔力。
0: 没错，百年才会发生，意思是每过一百年颜色就会改变。
2: 我们需要闪闪、干宝和奈蒂。蓝色，
3: 干宝。
4: 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2: 黄色，
5: 闪闪。
6: 色彩精灵，我正想睡个午觉呢。
2: 黑色，
5: 奈蒂。
7: 呀呼！色彩精灵。是午睡时间。
4: 我听到了警报声，
0: 那是瞌睡花发出的警报。每隔一百年，它的花瓣就会褪色，它就不能唱歌了。
6: 那我们就再也睡不着了。
0: 是的，但我有一个主意。
2: 哇，托马，你总有好办法。
0: 我们需要搜查森林，找到合适的颜色，然后用它们重新给瞌睡花上色。
2: 只要瞌睡花变回原来的颜色，它就又能唱摇篮曲哄大家睡觉了。
1: 橙色、粉色、黄色、蓝色、薄荷绿、紫色、红色和黑色都是我的颜色。请快一点，如果不能在十分钟内恢复颜色，恐怕我就再也不能歌唱了。
0: 十分钟，
2: 我们必须立刻行动。
0: 色彩精灵，出发！哇！憨宝，你去找粉色和黑色。闪闪，你去找橙色和红色。奈蒂，你去找紫色和蓝色。我去找黄色和薄荷绿色。